0: 达到6.6万吨以上。张掖市甘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钟建龙：
1: 采用标准化、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机械化耕作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0: 天水市秦州区玉米籽粒饱满，静待收割。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2: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大约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
0: 忙完秋收，忙秋种。平凉市静宁县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覆膜冬小麦规模化播种工作。放眼望去，深耕平整的田地错落规整。天水市甘谷县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膜等多道工序，有效锁住土壤水分，提升冬小麦出苗率。静宁县思桥乡潘王村支书马亮：
3: 今年全年的雨水直接充沛，籽里面的少青直接日效，当下正是覆膜冬小麦播种的这个最佳时机。思桥乡白土山流入的两间湾种下6000亩的冬小麦，大概只有2-3天的时间全面完成了播种。
0: 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达1369.38万亩，收获进度48.38%，秋冬种已完成643.48万亩，播种进度59.31%，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
4: 秋收冲刺正酣，便民服务暖心。当前正值秋收攻坚关键期，针对山区农户秋收劳力不足、地块零散、作业困难等极难筹判问题，静宁县供销合作联社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一站式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精准高效助力秋收生产，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农户切实享受现代农业发展红利。请听静宁融媒记者吕苗、胡月的报道。在静宁县元安镇成义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某新型穗茎兼收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秸秆粉碎还田，输送出料一气呵成，配套转运车辆同步跟进。秋收现场秩序井然，热火朝天。针对县域梯田地块零散、布局碎片化的地形特点，静宁县供销合作联社因地制宜优化农机作业方案，灵活推出全程托管、单环节托管等多元化服务模式，精准适配农户生产需求，有效破解山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零散地块耕种收难度大等难题，大幅减轻农户生产压力。静宁县元安镇种植户姚金庄：
5: 以前都是人工掰玉米、砍秸秆，现在有农业社会化服务，耕地、播种、打药、收割都有人托管，还有补贴，帮我们省下不少钱。有专业队伍帮忙种地，我们心里踏实。
4: 据了解，静宁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严格执行先服务后补助惠农机制，政策规范清晰，落地标准明确。其中，财政补助占服务总价比例不超过30%，单季农作物全程托管亩均补助最高不超过100元，且项目惠及小农户的资金面积占比不低于60%，切实聚焦普惠小农户，助力稳产增收。所有托管作业完成后，由村社现场核实登记，再经多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据实核算足额兑付补助资金。同时全县严守政策红线，坚决杜绝地块重复申领补贴、项目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全方位保障惠农资金规范使用、精准落地。静宁县甘沟供销合作社主任杜小龙：
6: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全环节托管机收作业，农机服务队下沉进村上门作业，针对梯田零散特点科学规划作业路线，落实惠农阶梯补贴，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按照实际托管服务面积和补助标准兑付补助资金，坚持小农户最大收益，确保补助政策落地见效。
4: 专业化机械化的农业托管

0: 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秋收用工难、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问题，切实为农业生产降本增效，为群众减负松绑，持续稳固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一步，晋宁县将持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优化农机资源统筹调度，细化完善托管服务体系，持续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扎实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农村集体三资是乡村振兴的宝贵家底，也是保障群众增收的重要根基。兰州市安宁区聚焦资产盘点、合同规范、产权交易、财务公开等关键环节，持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以精准监督护航乡村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请听甘肃台报道。
1: 阳光交易让集体资产处置看得见、管得住。前不久，新疆小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多轮网上竞价，以每年25,000元的价格成功竞得安宁区九河镇智慧农业产业园5座大棚经营权。企业将带来先进种植技术与运营模式，助力当地设施农业提质增效。新疆小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新勇：
2: 通过咱们安宁区的第三方平台，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竞价吧，对于过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种企业的技术投入，包括我们这个经营管理模式的一种创新，能够给咱们乡村振兴也添一把火，助一把力。
1: 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锦：
3: 我们村是有34座日光温室，还有2座冷库，通过产权交易平台挂牌之后，找的租赁的人员来进行租赁，就是老百姓也会更愿意把我们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交到我们村上，让我们去带领着老百姓致富发展。
1: 用好产权交易平台，找准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把土地流转、集体房屋、设施大棚租赁全部纳入产权交易平台挂牌公示，公开交易。目前全村已流转土地2000多亩，100多名村民实现稳定就业，年均发放土地流转资金80多万元，村集体收获稳定收益。兰州市安宁区九河镇蓝沟村种植户李正月：
2: 我自己有3-4个棚子，店家的棚子我流转了些，把我们的这设施大棚利用起来，种了些人参果、西瓜、草莓等，效益挺好的。那一个棚子纯利润能达到10,000块。
1: 兰州市安宁区农村经济指导站站长徐世文：
4: 我们引导沿线的村社依村交通赋能，盘活闲置农房，连片土地，集体闲置场地，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旅休闲、农产品展销、特色种植等丰富业态，鼓励推广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推动资源变资产，持续激活乡村内生动力。
1: 产业兴旺的背后离不开强有力的监督屏障，安宁区纪委监委将护航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监督重点，聚焦产业项目实施、惠农政策落实、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构建区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推动监督探头直达产业一线。安宁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许红霞：
5: 紧盯农村三资领域，坚持办案开路，切实守护好村集体和群众的钱袋子，结合治理实际，新建制度10项，修订优化制度1项，依托省级三资监管平台小蓝善治线上平台与村级公示栏，全面开展全覆盖资产盘点，动态更新集体资产信息。
1: 三资治理见成效，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如今村民土地流转有租金，入股有分红，务工有薪水，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在壮大产业的同时，当地持续完善乡村配套，村两委主动对接公交公司，开通村组连通城区的公交专线，方便村民出行，也打通农产品外运通道。兰州城乡公交管理运营有限公司负责人海亮：
6: 我们用公共交通来完善路网的建设，农产品出村入市就更加的方便，也会让村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又能激励着我们的村民进行规模化的种植生产，反而又对提高了农产品的这个质量数量。

0: 起到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帮助作用。
1: 三资清查盘家底，阳光交易促振兴。安宁区积极搭建三级农村资源资产交易流转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完成交易104笔，实现交易总额 6972.43 万元，有力推动了集体和农民双增收，以清廉规范的三资管理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力赋能。
2: 我省紧扣健康中国建设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县域医疗卫生改革，不断夯实基层医疗服务根基，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基层村医人手不足，专职药师紧缺，处方审核薄弱，是制约基层医疗质量提升的现实难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张掖市临泽县搭建全覆盖 AI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对基层村医、乡镇医生接诊开方全过程实施智能前置审核。系统可精准识别用药超量、重复用药、用药不适宜等各类安全风险，实时预警，及时拦截。再由县级专业药师远程复核把关，构建起全程可控、事前防控的基层用药安全新体系。临泽县沙河镇西头号村村民张慧琴：
4: 以前自己配药吃啊，总怕吃不对，现在开始电脑显示，大夫在把关，确实放心多了。
3: 依托该项目，当地同步配套常态化用药指导服务，重点守护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据了解，该项目是甘肃省唯一入选全国医学人工智能典型案例的县级医疗项目。临泽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牛小军：
5: 实现了县、乡、村处方审核统一标准、统一尺度，补齐了基层用药安全短板，用数字化手段守住了老百姓的就医安全底线。
3: 为切实破解基层医疗资源薄弱、群众就医奔波的问题，敦煌市依托全省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建设，纵深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构建群众点单、总院派单、分院跟单三单工作机制和治理保障服务信息惠民五通支撑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敦煌市莫高镇新电台村村民曹文慧：
6: 以前有病的话，四院口、中院口，现在就大致之后了。
3: 敦煌市以机制改革为抓手，优化服务与夯实基础双向发力，常态化开展下乡巡诊、入户诊疗，补齐基层医护、药品、设备短板。改革以来，全市基层诊疗量占比达 66.24%， 康复患者下转同比增长 168%， 累计为群众节约就医支出 1393.3 万元，群众就医满意度持续稳步提升。敦煌市总医院莫高分院执行院长李维刚：
7: 现在医院有288种药品，基本上满足了咱们辖区老百姓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需要。
3: 立足甘肃道地垄药资源优势，定西市渭源县借力全省中药饮片联盟集采改革，打通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层应用全产业链条，推动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民生惠民优势，全县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部纳入中药饮片集采体系，通过集中议价、压缩流通成本、规范药材品质、丰富药品种类，有效解决了以往基层中药品类不全、药价偏高、群众购药不便的难题。如今，群众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即可享受开方抓药、针灸理疗、中药调理一体化中医药便民服务。渭源县患者张阿姨：
8: 之前的中医也贵啊，也不全，搁药到县城算，现在乡镇的也齐全了，价格也实惠。
3: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县域医共体99个，实现应建尽建，所有县区均达到紧密型监测标准，所有县市区建成医学检验、影像、心电、病理等资源共享中心。4807家村卫生室配备便携式心电图机，并联网县域心电诊断中心，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面推开。全省建成近300个国家级和省级优势专科，综合医院中医药服务。

0: 成中医馆、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实现全覆盖。建办中医医疗机构覆盖率达 98.8%， 基层中医药服务量占比达 41.2%， 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的期盼得到更好满足。甘肃将持续提炼推广成熟经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破解基层医疗薄弱、资源不均等问题，以实干实绩书写健康中国建设的甘肃答卷。
1: 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鑫核心水源涵养与净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网的报道。
2: 甘肃港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十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嘎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3: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验日变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2: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十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嘎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4: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2: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20% 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5: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2: 5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同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6: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1: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10月10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强化产业导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一粒种子可以

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用奇迹一词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在改变世界和推动时代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强调抓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站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更是端牢中国饭碗、把握发展主动的必达之题。为何要自立自强？这是在全球农业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紧迫要求。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围绕农业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引领国际农业科技前沿走向。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处于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4.8%。农作物自种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95%，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6.7%，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基础原创能力有待大幅提升，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足，农业领域仅有 13% 处于国际领跑，还有 43% 处于并跑， 44% 处于跟跑。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打赢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牢牢把握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主动权，才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何要高水平？这不是修饰词，而是硬杠杠，是由我国特殊国情农情决定的战略选择。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和大国小农的经济格局，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别人走不了的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既不能满足于跟跑追赶，也不能闭门造车自我封闭，既不能照搬美国等国大农场规模化的路径，也无法简单模仿荷兰等国小而精的模式，必须在生物育种、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领域走出自己的路，形成一套完整的全链条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源头要有原始突破，面向农业重大科技问题久久围攻，开展基础前沿研究。中间要有顺畅通道，让实验室里的论文、品种、装备落地田间地头，转化为农户能用、产业好用的实用技术。外部要有丰沃土壤、完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投入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涵养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基础前沿的深耕，创新就是无源之水，缺乏高效的成果转化，再亮眼的科研论文也难以变成大地上的丰收。创新生态不完善，则人才留不住，活力激不起，长期攻关难以为继。那么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高在何处？高在种业这个芯片上。核心种源必须自主可控。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植资源家底更加厚实，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标志性突破，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但也要看到种业核心竞争力仍有不足，必须盯紧种源创新，大力推进有组织体系化的科研育种攻关，加快构建智能育种体系，集中力量突破生物育种、基因编辑等关键核心技术，精准培育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持续提升核心种源自主保障能力。高在农机装备这个利器上。农机装备是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其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效率。14五时期，大马力拖拉机无级变速传动技术取得突破，智能高效联合收割机实现自主替代，北斗导航农机终端安装量超过350万台，但与此同时，丘陵山区机械化率仍然偏低，高端农机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还需大幅提升。15五时期，我们要打通丘陵山区农

0: 农机化堵点难点，打赢智能农机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攻坚战，打好绿色低碳与新能源新赛道突围战，让更多接地气的中国农机驰骋在广袤田野上，还高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上，高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活提升上，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既着眼国内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下又锚定长远，既包含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关乎粮食安全又关系农民增收，既要向上攻坚紧盯科技前沿顶天，又要向下扎根聚焦产业应用立地，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农稳社稷，气力农桑，现在距离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仅有9年时间，这是一场必须打赢没有退路的硬仗，我们必须锚定目标不松劲，戳力奋发勇攻坚，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扎实实以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1: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寻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你听，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

0: 炎症、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田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三农会客厅。今天节目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在上个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5: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
4: 嗯，
5: 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
4: 嗯，
5: 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
4: 是
5: 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
4: 嗯，
5: 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
4: 嗯，
5: 包括咱们的
4: 一次性
5: 的餐盒都是白色的，
4: 对，
5: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
4: 嗯，
5: 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
4: 嗯，
5: 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
4: 嗯，
5: 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
4: 嗯，
5: 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4: 对，
5: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
4: 嗯，
5: 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
4: 嗯，
5: 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4: 嗯。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5: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工农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
4: 嗯，
5: 就是聚乙烯催塑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
4: 嗯，
5: 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
4: 嗯，
5: 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
4: 嗯，
5: 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或意见， 比如说在2020年的1月份，
4: 嗯，
5: 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
4: 嗯，
5: 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
4: 嗯，
5: 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
4: 嗯，
5: 在2021年的9月份，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
4: 嗯，
5: 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
4: 嗯，
5: 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4: 嗯，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效果的。
5: 对对对，
4: 嗯，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5: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
4: 嗯，
5: 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农膜的一个厚度，
4: 嗯，
5: 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伤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
4: 嗯，
5: 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
4: 嗯，
5: 这样的话就容易把这个地膜和咱们的土壤秸秆进行分离开来，
4: 嗯，
5: 这样的话我们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
4: 嗯，
5: 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4: 嗯，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5: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那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
4: 嗯，
5: 他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
4: 嗯，嗯，
5: 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
4: 嗯，
5: 这个第六条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
4: 嗯，
5: 那个标准农膜，
4: 嗯，
5: 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
4: 嗯，
5: 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
4: 嗯，
5: 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
4: 嗯，
5: 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
4: 嗯，
5: 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4: 嗯，
5: 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
4: 嗯
5: 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4: 嗯，
5: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
4: 嗯，
5: 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的这种意识，
4: 嗯，
5: 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这种机制，
4: 嗯，
5: 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4: 嗯，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5: 对，是的。
4: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介绍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6: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人。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5: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残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对这个降解地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容器透过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的覆盖的面积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包括我们中心也在主持一个“十四五”的国家研发计划，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草莓之类的，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来应用，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这种收进去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期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像0.012、0.015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4: 那么这个全生物降解滴膜它现在应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5: 简单说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
4: 嗯。

0: 量呢没有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这是和 PE 地膜相比。另外，如果说我们要和这个裸地，就是用不覆膜的相比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咱们安徽啊种植这个再生稻，
1: 嗯，
0: 它是收两茬的，
1: 嗯，
0: 就是第一茬水稻收完之后，它还会收一个再生稻。它这个原先呢，一开始它这个是不覆盖地膜的，通过我们覆盖我们的酵碱膜，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缓苗的时间，它是移栽的嘛，
1: 嗯，
0: 可以把这个缓苗的时间给它加快两天，它的生育期呢也可以进行缩短，
1: 嗯，
0: 我们可以提高水稻的分裂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我们最后测产，我们覆盖酵碱膜同不覆盖酵碱膜相比，我们的第一茬水稻可以增产30%以上，
1: 嗯，
0: 就是2021年是这个温度比较正常的时候，
1: 嗯，
0: 是增产12%左右，
1: 嗯，
0: 但是呢，越是干旱的条件下，我们的酵碱膜它的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1: 嗯，
0: 增产30%左右，
1: 嗯，
0: 然后后一茬这个再生稻也可以是增产8%左右，所以说它和咱们不覆膜相比，它的增产效果可能更好，
1: 嗯，
0: 而且呢，越在这种干旱的这个环境下，它的增产可能更明显。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就是酵碱地膜它可能在不同作物上，它的增产的这个效果不是很都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咱们刚才说的，在一些这种根茎类的作物上，在一些这种短季的作物上，它可能增产效果比较好，你像咱们马铃薯啊，还有这种花生啊，可能增产比较好。你像我们在做的就是西北地区的马铃薯，我们最高的可以增产2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
1: 嗯，
0: 另外在水稻上，我们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地区做的水稻，我们都可以增产5%到14%，
1: 嗯，
0: 效果还挺好。但是你像一些生育期比较长的作物，你像咱们西北地区的棉花，这个当前大面积的应用还比较少，
1: 嗯。
0: 因为它对棉花可能说这个效果还不是很好。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
1: 嗯，
0: 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以这个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两条腿走路，来共同的这个推进。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护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护地膜呢？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所以说，我们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到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应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是吧？这是一个它的优势。另外，它的难度，可能还有这么8个字。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它应用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它的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 地膜要好，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 地膜，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四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1: 但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
0: 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0: 对，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是。

0: 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剂膜的这么一个适宜性评价体系，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剂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剂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D 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1: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模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D 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它的这个水中区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0: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3D 的旱稻，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剂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晒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豌豆，种这么2D作物。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低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D 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所以又会耽误时间。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的降解地膜，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而且呢，它还减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耕地的时间，你不用剪膜了，你可以直接耕地，所以说又缩短时间。所以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临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谣言粉碎机，有甲状腺疾病的人不能吃西兰花、菜花等十字花科蔬菜；养生妙招听我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给大家带来一套超实用的牛奶挑选妙招。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和您聊一聊肝脏健康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辨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健康常识。关于甲状腺饮食，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甲状腺患者不能吃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因为这类蔬菜含有硫代葡萄糖苷，会阻止碘进入甲状腺，导致甲状腺肿大。其实这种说法真是过分夸大了，十字花科蔬菜根本不是甲状腺疾病的敌人，关键就在于适量饮用。虽然它们确实含有硫代葡萄糖苷，但只有在大量长期生食，同时碘摄入严重不足，这两个极端条件同时满足时，才可能对甲状腺功能产生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平时正常烹饪，适量吃西兰花、菜花等这些蔬菜，不仅完全安全，还能补充丰富的营养，根本不用担心得了甲状腺病，西兰花、菜花就吃不成了。类似的说法在网上特别的常见，甚至被一些所谓的甲状腺饮食清单反复引用，看起来好像很有科学依据，但这些被贴上伤甲状腺标签的健康蔬菜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常见的十字花科蔬菜都有哪些，因为花瓣呈十字形排列而得名，可不止西兰花和菜花，几乎涵盖了菜市场里大部分的蔬菜种类。这类蔬菜种类多，营养也丰富，在抗氧化方面作用显著，主要分为这几类：白菜类、小白菜。

0: 菜、大白菜。甘蓝类，西兰花、菜花、卷心菜、芥蓝、羽衣甘蓝等。萝卜类，白萝卜、青萝卜、心里美萝卜等。常见的其他种类还有芝麻菜、西洋菜、荠菜、独行菜等。关于这个传言的核心逻辑，其实指向的是十字花科蔬菜里的硫代葡萄糖苷，认为它会对甲状腺功能产生不良影响。这个说法的基础理论是这样的，硫代葡萄糖苷在体内特定条件下，比如蔬菜细胞受损、咀嚼时，或者没有充分烹饪时，会被植物本身的芥子酶或肠道细菌分解成硫氰酸盐。这种物质在浓度很高时，确实会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长期如此，理论上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但是必须重点强调，这种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联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正常饮食情况下，这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把十字花科蔬菜当成需要忌口的祸根，完全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谣言。国际主流医学界和多项研究已经明确，十字花科蔬菜需要影响甲状腺功能，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极端条件，而这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第一，剂量极端过量；第二，长期以生食为主；第三，碘摄入严重不足。不过也要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甲状腺患者都能毫无顾虑地吃，如果属于以下的三类特殊人群，需要稍加注意，而且只针对生食，熟食依然安全。第一，碘缺乏导致的甲减患者；第二类，正在接受碘131治疗的人群；第三类，碘吸收障碍的人群。其实甲状腺疾病患者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对于所有甲状腺疾病患者来说，大家只需要记住一条核心饮食规则，抓准碘摄入的平衡点。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句，这类谣言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复杂的医学问题简化成某类食物与某类疾病绝对对立的粗暴结论，他们往往脱离了剂量和个体状况这两个关键变量，忽略了人体代谢的复杂性和医学建议的个体化原则，最终用片面的禁忌制造不必要的饮食焦虑。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看待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不用盲目忌口，守护好自己的甲状腺健康。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牛奶是咱们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营养饮品，但超市琳琅满目的牛奶品种常常让大家挑花了眼，有人看包装随眼缘，有人迷信越贵越好，还有人被早餐奶、晚安奶、保健奶这些五花八门的噱头绕晕。但是这些牛奶有哪些营养价值呢？今天咱们就继续跟随季玉华、严一林、刘帅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请他们为大家带来一套超实用的牛奶挑选妙招。
2: 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哈，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然后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这是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3: 叫娟山，
2: 你说对了，
3: 还专门产奶娟山奶。
2: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然后说现在牛就叫娟山。
4: 这名这么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 哟，这尖山这名真好听、啊。
5: 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
2: 啊、我喝过
5: 、嗯，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尖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尖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4: 你还真说对了，
5: 是吗？
4: 这个尖山就是个地名
2: 啊，是吗？哎，
4: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哦、就叫尖山。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嗯，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
2: 品
4: 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2: 呀，好好奇啊，
4: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啊，它奶香浓郁。嗯，
2: 对对，
4: 含钙很高。嗯，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追捧啊、嗯嗯、或者是推荐，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哦、那很，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尖山奶牛这个品种、哦、在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5: 其实除了尖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们看比如说水牛奶，嗯，羊奶，嗯，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嗯，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
2: 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尖山奶、嗯、水牛奶和羊奶呢，
3: 你喝过吗？
2: 你今天可有口福了，刘帅。
3: 我尝尝。
2: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尖山奶怎么样？
3: 嗯、行。嗯。
2: 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儿
4: 啊！
2: 您品尝一下，
5: 你看倒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2: 挂杯是吗？
5: 是不是？
2: 还干杯吗？
4: 对对对，
2: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5: 好好好，就是茴香特别的悠远，
2: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它有那种脂香味，
5: 啊，对对对，嗯对，
2: 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4: 普通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它为什么高？它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比方说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K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可能都有一点。哦，
2: 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嗯，普通的是3.6克。嗯嗯，其实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呢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4: 水牛奶啊，
2: 水牛奶。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
5: 哈，
3: 嗯，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4: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啊，
3: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4: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嗯、啊，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印度啊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水牛。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嗯、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2: 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4: 也比较高，
2: 也挺高了，
4: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了。
2: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克钙。
4: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
2: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
5: 刚才
2: 是最高是125毫克
5: 嘛？
4: 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了。
2: 对，然后这个里边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4: 也高，
5: 也高，
2: 相对高一些啊，高一点点。
4: 对，
2: 嗯，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哦，这个高哦，
4: 差不多5.2跟5.0没什么区别，
2: 其实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
4: 对对对对对，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尖山的、有机的这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虽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嗯、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2: 但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嗯、比如说小朋友哈、啊，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嗯、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嗯、比如说有人爱喝 牛奶当中加了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3: 各种口味都有，
2: 口味非常的丰富。
3: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5: 对，一个甜的
3: 复原奶是吧？
2: 有一种叫复原乳。
3: 复原乳，
2: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啊。

0: 跳的对。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1: 一口都不喝。
0: 你怎么叫他喝他不喝，那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好像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2: 对，那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
3: 是。
2: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他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3: 你看看配料表，
2: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3: 配料表，
2: 配料表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固体麦精。固体麦精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
3: 添加剂，
4: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2: 产品类型吗？叫全脂调制乳。
4: 对，这一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2: 对，
4: 它生牛乳是最多的，
2: 排在第一位的
4: 啊。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2: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4: 它这个是250毫升，
2: 230毫升
4: 啊，它就是100毫升两克左右，两克多一点。
2: 然后钙是184毫克、
4: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2: 对。脂肪是6.9克。
4: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2: 对，叫全脂调制乳。
4: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2: 明白了。
1: 但是这好喝。
4: 好喝，
1: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儿，
4: 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一些啥呀？
1: 有核桃粉。
2: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边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4: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核桃差远了。
2: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就是我们想出来的核桃。
4: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异常。
2: 高血脂有，
4: 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
2: 是，还添加了糖。
4: 和这个你看，
2: 是。我就想，孩儿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品。
4: 像他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喝也无所谓。
2: 小年轻喝
4: 年轻啊，
2: 小年轻爱喝这个。
1: 喝这个不圆融。
2: 小朋友们10岁以下的
1: 时候，我特爱这个。
2: 是。
1: 我跟女朋友我们俩吃饭都就是这个。喝，
4: 口感香甜浓郁。
1: 对，所以我想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要爱喝这个，能长期？
4: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调制？
2: 何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1: 复原乳，80%全脂乳粉炼乳。
2: 这字儿都认识，但是什么意思呢？
4: 再往下念。
1: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4: 说白了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奶，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
2: 对，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品。
4: 对，还有一个，咱们今年的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 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啊。如果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都不选嘛，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1: 少糖的。
3: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4: 不能光看价钱啊。
3: 对，
1: 现在知道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
3: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哈，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1: 对，
3: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箱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1: 对对对对，
3: 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1: 鲜牛奶，我也觉得鲜牛奶特好。
3: 现在其实也有鲜
1: 牛奶，现在有，
3: 但是送的少了、那个、
1: 送的少，自己买去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这个鲜牛奶，但他们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的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3: 放冰箱。
1: 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呢，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说：“嘿，你这太冰牙了。”有时候就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4: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有一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3: 对，
4: 我要冲两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而且这鲜奶呢，它是巴氏消毒的，这巴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的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起很快的速度，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你看它保质期挺长的，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它还有一年的啊，至少用这纸袋子的也得有45天，
3: 对，
4: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于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个管一插我就吸 了，也不是特别凉啊，
3: 方便携带，
4: 对，方便携带。所以说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像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3: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4: 对，
3: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4: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是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
1: 全弄死，
4: 益生菌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3: 那是蛋白质或者是
4: 完全不受影响啊，蛋白质、脂肪、钙。乳糖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就是维生素 B1、B2 呀，这些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3: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
4: 对对对，像我这种人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3: 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哈。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边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她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她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儿给遮盖掉一些。对， 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1: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3: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酸奶。
0: 我对，我即使是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3: 咱俩一样，让人换胃特难受，
0: 对，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3: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4: 有。哦，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呢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直接发酵的酸奶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就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是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边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3: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4: 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边酸是很强的啊，这 pH 值二到三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的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
3: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因为这就是老北京，
1: 对，
3: 就以前是瓷瓶的，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边。还有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里面有麦粒儿的，
0: 有对
3: 酸奶，
0: 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是什么，这是桃的吧，会觉得哎喝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4: 香香的啊，
3: 对，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1: 对，我
3: 然后这个稍微细一点，是吧，
1: 对那个稀，
4: 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啊，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变得稠。
3: 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4: 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
3: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4: 它是合格的。
3: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钙，
4: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
3: 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4: 首先呢，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100毫升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要2.5克以上。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本来就是糖尿病了，本来很胖，那你就尽量的选择糖含量低一点的。今年咱们是体重管理年啊，咱们今年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对于奶制品来说，已经超重肥胖的人，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低脂的、脱脂的，尽量的把这个能量控制一下，让这些奶制品呢也为自己的健康体重 做出贡献。嗯，
2: 好，记住了，记住了哈。
0: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追求新颖，或者说价位高哈，就是选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复杂，不必说别人说哪个好就去怎么样。
2: 对，
1: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是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嗯，我指的口味带引号的，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呢，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6: 妈妈，
7: 妈妈，
6: 妈妈，
8: 小时候，
6: 妈妈，
8: 你一喊，
6: 妈妈，
8: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9: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10: 孩子，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8: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11: 妈，我回来了。
8: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12: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1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2: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14: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5: 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和您聊一聊肝脏健康的相关话题。
15: 大家好，我是曲小静。张先生呢，今年35岁，平时工作繁忙，饮食不太规律，经常熬夜。最近呢，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显示他有轻度的脂肪肝啊，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啊。因为其实平时呢，并没有感到腹痛啊、乏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都没有，他非常疑惑。那这种情况的脂肪肝要不要药物治疗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朋友现在有着这种特别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哈，所以呢，脂肪肝的一个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所以呢，了解脂肪肝的病因、症状和治疗方法，对于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荣幸啊，今天邀请到了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我们聊聊这个话题。你好，杜主任。
16: 嗯，您好，主持人。听众网友大家好。
15: 特别感谢杜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节目开始呢，想问问您啊，肝脏在我们人体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吧。
16: 那首先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肝脏在我们身体里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说肝脏其实就是我们人体里的就相当于一个化工厂。那我们所有摄入的这些食物，包括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这些东西，都需要在肝脏里边进行分解，然后再运输到我们身体里其他的各个器官，然后为我们所用。另外来说呢，肝脏它还是一个解毒的一个脏器，比如像我们常吃的一些药物啊，那它也是在我们肝脏里边去解毒代谢的。此外呢，我们的肝脏它也是有一个防御和免疫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会给我们制造一些有用的这个，你比如像很多凝血因子啊白蛋白啊，然后这些重要的物质都是在我们肝脏里边合成的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工厂。
15: 对，所以其实肝脏还是蛮重要的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这位张先生哈，他自己轻度脂肪肝没有什么症状哈那如果真的说肝不好，有没有一些症状的表现呢？
16: 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比较轻的这个脂肪肝，就像这个张先生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肝脏呢就是会有一些在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会有一些非常不特异的一些症状，比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乏力呀，然后不太想吃东西啊然后睡觉不好啊，然后有一些消化不良的这些表现。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有相关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的肝病已经进展到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像肝硬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肝硬化并发症相关的一些表现比如他的面色啊一些
15: 发黄哈
16: 对，还有可能会长蜘蛛痣啊这些皮肤的表现
15: 对，
16: 还有像肝长，有的如果出现了失代偿，有可能会有肚子大，有腹水双下肢的水肿
15: 这还很明显的
16: 就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了
15: 对这种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
16: 是的
15: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主要是聊这个脂肪肝嘛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体检中发现了为什么这个脂肪肝会进展为肝硬化或者说肝癌呢？如果说已经查出了脂肪肝，怎么赶紧治疗治疗呢？
16: 我们说呢，脂肪性肝病其实呢它有不同的阶段初期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也是相对来说大多数人会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说叫单纯性的脂肪肝那么第二阶段呢有可能会进展到叫脂肪性肝炎到第三阶段呢叫脂肪肝相关的纤维化第四阶段呢就是肝硬化。我们说呢这个脂肪性肝病其实70%-75%的人呢其实大部分处于这种单纯性脂肪肝这个阶段那这类人其实只有4%的概率会进展到肝硬化绝大部分人
15: 概率还算低哈
16: 对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已经进展到脂肪性肝炎了不是单纯脂肪肝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20%的概率会进展到肝硬化那一旦进展到肝硬化，我们说脂肪肝相关的肝硬化大约有3%-6%这样一个几率会出现肝癌的发生对
15: 所以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查出来轻微的可能可以通过一个控制体重减重是不是还有一些效果
16: 是的
15: 这个肥胖也是一个问题很多疾病的来源都来自于这个体重的问题
16: 是的
15: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哪些人群它容易患上脂肪肝呢这个疾病它遗不遗传呢
16: 好那我们来说说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脂肪肝首先呢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就是肥胖的人是我们这个脂肪肝的高危的人群我们说脂肪肝里边60%的人都是肥胖的人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这个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人然后喜欢酗酒的人另外来说呢缺乏运动的人还有就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的代谢相关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这些人他也是比较容易患上脂肪肝的另外来说呢我们说就是老年人相对脂肪肝的发生率比较高因为我们说老年人他这个代谢相对会变慢然后呢这样也是容易得脂肪肝的另外来说就是它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的现象就是可能也跟它外部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家里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就是类似不太健康所以会有聚集的现象另外也有一部分这个遗传的因素在就是我们说像糖尿病肥胖现在研究呢明确是和一些基因相关的
15: 是的、
16: 啊、对，目前倒没有说这个脂肪肝就是是一个遗传病啊，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在啊。另外还有一个我想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一个就是患脂肪肝的人群，就是这种快速减肥或者是体重变化过大的这一类人群、嗯、啊。因为大家现在可能意识到脂肪肝也是比较爱美啊，有一些女士也比较容易比较喜欢去减肥啊，那这种快速的减肥啊，那也是容易引起脂肪肝的。
15: 对、嗯、所以你看看、嗯、快速减肥也是容易引起脂肪肝，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哈，所以其实在检查中会说我都这么瘦了哈，
16: 是的，
15: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特别想减重一定要科学减重，
16: 是的
15: 啊，就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嗯、包括这个不要一味的说我就饿着我什么都不吃，营养不良了嘛，对吧？
16: 对，
15: 你问题也会出现的，
16: 是的、
15: 嗯、对，所以什么都不如咱有一个好的身体哈。
16: 对
15: 那脂肪

0: 肝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怎么去诊断呢？
1: 我们说就是开篇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脂肪肝大部分人他都是单纯脂肪肝，所以说呢，他即便有症状，一般来说都是一些非特异的一些比较轻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我们这个有患者来啊，首先经常说到的就是会比较乏力啊，不想运动。另外来说呢，很多人他会有消化道的症状啊，比如不太想吃东西啊，然后经常会有嗳气啊，然后还有就是放屁会比较多啊，然后还有就是失眠，然后口腔会有味道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说到他的肝区会有这种闷闷的胀胀的这种感觉，啊，那这些呢，还有就是说大便不好啊，经常有糖便啊，那这种呢，可能是我们脂肪肝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0: 哦。所以其实如果说稍微注意一下，还是能发现的哈。
1: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可能大部分的初期的脂肪肝还是要靠这个体格检查啊，就是最简单的，其实去做一个 B 超，
0: 对，
1: 就能够发现脂肪肝的问题。
0: 好的，好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朋友们啊，真的我们要重视起来，注意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体检显示有脂肪肝，但是说，哎，我就没当回事儿，因为我一问，我同事好像都有，我身边朋友都有哈。那到底要不要药物治疗呢？您会怎么去建议呢？
1: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脂肪肝啊，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公认的一个特效的药物啊。那绝大部分的脂肪肝，我们说也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啊，单纯的脂肪肝或者是脂肪性肝炎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说，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最有效的手段啊。
0: 对，
1: 所以说并不是需要药物的。那如果您比如我们说脂肪肝，它同时合并了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或者说我们的脂肪肝已经有明显的纤维化，有这些严重的情况或者合并症的时候，我们才去积极的应用药物来治疗。
0: 对，所以其实首先咱们要减重控制体重哈，这个是一定要跟大伙来强调的这一点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在减重这块也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哈，快五月了嘛哈，也是蛮着急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不光是为了美，咱们为了咱们的健康哈，在减重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科学减重，再有就是我们确实是可以动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治疗方法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伴随着一些高脂血呀，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三高的问题出现了在这个脂肪肝这方面治疗方法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法吗？
1: 我们说这个除了药物的治疗，咱们脂肪肝它的治疗的基石就是饮食和运动的干预啊。我们说呢，咱们的饮食三大元素啊，就是糖，然后蛋白质和脂肪。那对于我们脂肪肝的患者，我们在针对于这个减重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摄入啊，然后就是首先第一个量上我们说要减少，第二个说种类上，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更多的倾向于这种精米精面的一个食物啊，其实应该减少，我们应该多增加这种含纤维多的这些粗粮啊，就比如我们推荐大家可能会去吃什么玉米呀、这个红薯啊、南瓜山药还有芋头然后或者豆类，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面就像油面呀、荞麦面呀、还有燕麦呀，就这些啊去作为主食可能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摄入啊，我们说蛋白质在减重期间其实是应该适当增加的那么它第一个，首先从主观上来说呢，增加大家的饱腹感啊，不会饿，那可能大家不会去找吃的。另外来说呢，我们说适当的增加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它也是增加我们这个脂肪的分解啊，更有利于我们去减重。那么蛋白质的种类上来说呢，我们优先推荐的还是这个优质蛋白，就像白肉啊，我们说就像鸡胸肉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吃这种禽类的一定不能吃皮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牛肉、羊肉，我们说呢就是吃里脊就是相对来说五花肉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排骨，它含的脂肪会稍微多一些然后像鱼啊、虾啊这些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蛋白质，咱们大家可以换着吃。另外植物蛋白像这个豆腐这些豆制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去摄入的然后就是这个蔬菜和水果那蔬菜呢，我们一定要去多吃这个绿色的蔬菜啊我们说生重一天要达到500克啊也就是一斤的生菜我们 就是一天都要摄入的。
0: 嗯
1: 啊，然后就是水果。其实对于水果呢，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在这个临床中经常遇到，跟大家说要少吃，然后大家说啊，那我就不吃肉了，那我也不吃主食，我吃很多水果
0: 啊、
1: 哦、这个其实
0: 也
1: 不对的。
0: 对、哦，
1: 我们说在减重期间，这个水果的量基本上一天要控制在这个250克就够了啊，因为过多的水果摄入它含果糖、啊、对，也是不利于我们增加这个减重的啊。另外来说，就是说到这个喝的啊，饮料，就是我们说这个摄入的水呢，我们就是建议三类啊，一个是白水，另外来说呢就是茶水，还有就是不加糖的这个咖啡啊，都是可以的。那其他的饮料，即便是它写着什么无糖可乐还有果汁，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饮食方面，另外来说就是运动方面啊。运动呢，我们对于脂肪肝减重来说呢，主要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啊。那么有氧运动简单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好实施的就是快步走和慢跑啊。那这个快步走和慢跑是什么样的程度比较有效啊？那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那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快步走还是慢跑，我们能够达到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呢不能够唱歌，达到这样的一个气息的频率是就是比较有效的。
0: 对
1: 啊，然后呢这是运动的方式啊。那么运动的时间目前来说呢普遍的认为建议呢就是一周达到150分钟啊。那这150分钟呢，我们可以去分到5天每天半小时，也可以分到3天啊每天50分钟啊。总体来说呢，一周运动就是3到5天，也不太建议大家每天去过量的运动啊，这样呢既不增加效能，然后也增加了我们运动损伤的风险。总体来说，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两块是这样的。另外来说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咱们广大听众的，就是说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熬夜。
0: 别熬夜。
1: 对，熬夜来说呢，其实是增加我们脂肪肝的发生率的。
0: 其实您这么一聊，就感觉很多朋友这个毛病都是这个日常的，
1: 是的，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好造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主任刚才真的是从饮食啊、生活起居各方面为大伙进行了一个建议哈，特别好。包括其实你要说运动，有朋友说啊，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啊。不是说您一定要花一个时间，我去公园，我去健身房跑步哈。
1: 是的。
0: 但您在自己工作的这么就是长时间坐着哈的这个时间段内，找一点这个站起来动一动的这个机会。
1: 是的。
0: 对。你看咱们以前的人可能去哪儿，我骑个自行车就去了哈。我上哪个这个地方，我得上个楼梯。咱们现在真的是就是出门先是一个公共交通代步啊。
1: 是的。
0: 已经没有这个说自己要骑车走路的这个机会了。再有呢，去哪儿都是电梯嘛。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脂肪肝年轻化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对，
0: 那咱们真的要在这些特别繁忙的这种压力中、节奏中，找出一点时间去动一动哈。
1: 是的，是的，
0: 别久坐，久坐了又是脂肪肝啊、腰啊什么各个地方都不太好。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朋友在体检中会看到有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甲胎蛋白哈。朋友说，哎，有的就发现这个数值高了哈，一定会提示就是肝癌吗？
1: 不是的啊，就是其实我们无论是在体检还是医院，经常把甲胎蛋白放在这个肿瘤标志物里边啊，那是我们是说肝癌的时候甲胎蛋白经常是会升高的啊，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并不是说甲胎蛋白升高就一定是肝癌啊。你比如我们这个甲胎蛋白呢，它也来源于我们的生殖系统啊，你比如有生殖系统疾病、炎症啊等等，这些甲胎也会高的。另外来说，在生理状态下，你比如怀孕的，那它甲胎蛋白也有可能轻度升高。那针对我们肝病来说呢，除了肝癌的情况，您比如我们这个有这个肝脏有炎症的时候，
0: 也可能
1: 炎症活动的时候，它也是会高的。我们要来动态的监测甲胎和这个肝脏炎症的一个变化，以及结合着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然后综合来判断啊。所以说大家看到甲胎蛋白高，
0: 也别太担心，
1: 不用过于的担心。是的，
0: 那肯定也是提示这个肝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1: 对，我们还是要查一查。对，尤其是要容易漏掉的，就是大家可能普遍知道的，就是说甲胎可能跟我们肝相关啊，但是它可能还来源于生殖系统这个事情，可能咱们不学医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会漏掉。
0: 对，我们在最后还可以请主任再分享一下哈，养肝的方法。其实我们在饮食生活上刚才也讲了一些了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就是怎么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肝脏。
1: 嗯，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保护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过程啊，
0: 嗯，
1: 然后就是饮食、生活习惯、运动和情绪的调节啊，
0: 嗯，
1: 那么情绪这个问题咱们刚才没有谈到啊，
0: 嗯，
1: 那饮食呢，总结来说

0: 脂肪超标，他肌肉还减少、
1: 哦、
0: 啊。那对于这些人，我们说在运动上，他就不单单是说去做有氧运动去减体重，
2: 力量
0: 应该做力量运动、
1: 哦，
0: 对，去增加他身体上的这个肌肉啊、
1: 嗯，
0: 然后去改变他这个体成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是需要补充的。
2: 对，
0: 另外来说就是情绪的调节。
1: 嗯、
0: 我们说其实这个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啊，
1: 嗯、
0: 这种不良的情绪其实不光对于我们肝脏啊，
1: 嗯、
0: 对我们各个腺体啊、
1: 嗯，
0: 啊都是不好的。另外来说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脂肪肝，还是应该到专业的机构，我们去评估我们的脂肪肝到底到了什么阶段、
1: 嗯、
0: 啊。如果是到了明显的纤维化，甚至有早期硬化的这个阶段，
1: 嗯、
0: 或者说已经有合并了其他的像高脂血症、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些并发症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积极的啊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2: 嗯，是的，在这块儿真的主任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哈、啊，包括真的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就是去特别规范的医院咱治疗。您看您提到这个，咱们都可以有一个人体分析哈，你分析出来。所以有的朋友说，我就看秤上我这个体重怎么多少多少数字了，你不见得那个数字轻的，你这个人体分析就
0: 是
2: 健康和科学
0: 的。
2: 所以我们是要这个就是好好的做一个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哈，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啊。在这块呢，也是非常感谢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啊，我们的主任杜小飞哈、啊，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护肝养肝的一些科普，包括脂肪肝的一些这种预防的方法啊。那我们看看各位听友的提问。第一位他说自己啊之前特别喜欢吃多油的食物，像肥肉之类的哈，但是最近吃饭呢、
1: 嗯、
2: 刚把肥肉夹嘴边就觉得有点恶心了，吃不下去了，是不是肝脏出问题了？
0: 我们说这个厌油啊确实是我们肝病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啊，但是呢并不一定就是我们肝病啊。那我们说像胆道系统的疾病，比如像胆囊炎呀、啊、然后胆道疾病，还有就是我们的胰腺炎、胃炎，甚至我们说有咽喉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厌油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确实有厌油的问题，还是应该到医院具体的来查一查，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2: 就是不好说哈，这个
0: 是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2: 但是他这个习惯我们要改改。
0: 对，
2: 肥肉啊多油的食物，就是无论咱们是什么体质哈，
0: 是的，
2: 都还是控制一下哈，不是说不能吃、
0: 嗯、
2: 但是你要说特别爱吃还是真的要控制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想想，真的这吃完都贴自己身上了自己变肥肥的了哈，也不是很健康，也不好看。咱们就控制一下。第二位听友是问问您内脏脂肪高怎么办。
0: 这个问题还相对我觉得比较专业啊、
1: 嗯、
0: 因为我们想内脏脂肪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内脏脂肪啊、
1: 嗯、
0: 我们说内脏脂肪和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摸到的这个所谓的肥肉啊，它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指的是围绕在我们人体的脏器周围的脂肪，那主要指的还是在腹腔的脏器，你比如像我们的肝脏、胰腺、肠道啊等等。那我们说适当的这种内脏脂肪呢，它对于我们各个脏器呢它是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呢如果过高的话我们说你比如胰腺周围脂肪过多、那我们就有容易引起这个胰岛素抵抗，诱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我们肝脏的内脏脂肪多啊，就是我们说的今天聊的有脂肪肝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严格的说，对于我们脂肪肝啊经常说减重，其实更专业的说法应该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减脂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内脏的脂肪给它减掉啊。对，那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有两种人啊、我们经常会说一种人就是说健康的胖子啊，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呢这个对于肥胖和超重，我们主要是用 BMI 这样一个指数我们来判断啊、但实际情况我们说有一些人他虽然 BMI 很大、但是他是肌肉型的一个男士，你比如或者说他虽然有脂肪都长在皮下啊，那内脏脂肪不多，那我们说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健康的胖子。
2: 对，
0: 那另外来说呢有一些我们叫就不健康的瘦子啊、那这种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挺常见的，就是按照 BMI 来说他是一个正常或者偏瘦的一个体重。但是呢我们做体成分发现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脂比例是增加的、甚至有一些人严重的会伴有这个肌肉减少的问题、那么 B 超看它也会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些就是不健康的瘦子啊、对，所以说这个内脏脂肪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就是 B 超，或者我们说现在有很好的一个核磁的检测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去确定啊、到底是不是内脏脂肪的增高、那如果高了，那其实我们就是减脂嘛、就是前边我们讲到的合理的饮食、运动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个减脂。

0: 部分可能有的朋友内脏脂肪高是先天的这种体质哈，可能是不是属于这种苹果型身材，
1: 嗯，
0: 就四肢看着很瘦，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腰腹这块哈，
1: 对，
0: 比较那个肥胖一些，
1: 嗯，对，
0: 这个也一个是跟饮食有关，再我是不是也是跟先天的这种遗传
1: 啊？现在认为就是和一些遗传基因可能是有相关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这种身材啊，就是细腿细胳膊，然后大肚子，他这些人他也是内脏脂肪多，也是比较容易糖尿病嘛，
0: 对
1: 啊，这些和一些基因肯定还是有相关的。但是即便是针对这样的人群，现有的研究认为呢，我们哪怕就是减几斤的这个脂肪，
0: 嗯
1: 啊，减一点体重啊，
0: 嗯，
1: 对于他改善这种内脏脂肪高都是有好处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伙儿别看说，我看着好像还挺匀称，就是不是那么的肥胖哈，还可以，但可能真的内脏脂肪是高的哈，
1: 是的。
0: 那这个就是要注意去控制饮食加运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您会建议什么样的运动？有氧运动？
1: 对，是的，
0: 哦，
1: 啊，比较可及的，咱们就是刚才说的
0: 跑跑步
1: 啊，慢跑，然后或者是快步走，哦，啊，
0: 嗯。
1: 那有一些人确实说我工作比较忙，可能腾不出专门的时间，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说现在咱们在办公室就可以完全都能够达到这个运动，
0: 嗯，
1: 啊。我们说现在这种运动软件也比较多啊，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上面有一些什么凳子操啊，
0: 带着坐哈，
1: 啊，带着坐一坐，或者说哪怕我们站起来做做广播操，
0: 嗯，对，
1: 然后买一个弹力带啊，然后去撑一撑，还有现在好多人会做八段锦啊，这个就是需要的空间非常小 啊，
0: 嗯，
1: 然后每次咱们说如果你能够花整段的时间去锻炼半个小时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你说我确实花不出这个时间，
0: 嗯，
1: 那我分三个十分钟我去锻炼一样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
0: 对，
1: 啊，
0: 所以真的别小看我们就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运动哈，
1: 嗯，
0: 我们积累起来这一天你的消耗量也不少呢，
1: 是的，嗯，
0: 再加上咱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要去控制饮食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1: 嗯，是的，
0: 赶紧动起来哈，什么时候都不太晚的，
1: 嗯，对，
0: 嗯，我们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说家里老人查出了乙肝，
1: 嗯，
0: 我们平时接触要注意什么吗？比如说能不能一起吃饭，
1: 嗯，那么其实咱们国家之前都是乙肝大国啊，
0: 嗯，
1: 那现在呢随着疫苗的接种，我们说在这个新生代里边它这个表面抗原的携带率已经非常低了，
0: 嗯，
1: 那目前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咱们国家啊是一个乙肝的中流行国家，
0: 嗯，
1: 那因为人口基数大嘛，那现在这种中老年人可能有乙肝的还是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就涉及到这个乙肝的传播途径啊，我们说乙肝呢它主要是一个是母婴的垂直传播，也就是有患有乙肝的妈妈啊，
0: 嗯，
1: 然后她在生产孩子的过程中然后感染了孩子，这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一个乙肝的一个感染途径，
0: 嗯，
1: 另外来说呢就是血液啊，比如我们输血有可能会感染，
0: 嗯，
1: 啊，
0: 餐具什么的没关系，
1: 啊，那些是没有关系的，
0: 哦，
1: 啊，就是接触到
0: 血
1: 液
0: 方面
1: 的，对，就是尽量不要共用，
0: 嗯，对，
1: 嗯，
0: 即便你真的特别介意，那其实分开分餐分一下碗筷本来也是我们日常会比较注意
1: 的
0: 哈，
1: 对，对，
0: 所以在这块呢可以，
1: 嗯，
0: 大可放心哈，
1: 嗯嗯，
0: 好，我们特别感谢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的一个健康科普哈，我们的关于这个脂肪肝保护肝的一个话题呢先到这儿，
2: 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大春代表节目总监狄春花、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我为群众办实事，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创办《警方在行动》。警方在行
2: 动。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5: 我在证件丢了，
6: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南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6: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问。
7: 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成。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此外，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金币。在网络平台上，我们收到陇南市两当县的网友可可满分的留言咨询，针对群众想要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疑问，我们为大家权威解答，贴心回应。时事连线，今天我们分别连线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同时连线兰州市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实时播报近期民生菜价，带大家了解最新的物价动态。政策早知道，近期兰州市住建局联合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发布重要民生公告，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免费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金属波纹管民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提醒广大居民朋友把握政策窗口期。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策划时事直通车，近期啊，热搜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全网热议，不少消费者发现如今多款饮料调味品配料当中传统白砂糖悄然替换为果葡糖浆，这一变化让很多朋友产生了健康顾虑。今天的时事直通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听众朋友，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此外，欢迎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节目。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幸福了。
5: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们，
6: 节目干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养老这件事情关乎咱们每个人晚年的生活保障，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大事。2026年度甘肃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这项惠民政策让咱普通的老百姓也能给自己攒一份养老保障，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这是国家给咱们群众推出的一项特别实在的、特别暖心的好政策。今天的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音壁，我们来关注。最近我们节目在抖音平台常问二三收到了不少听众发来的私信咨询，其中就有一位来自陇南市两当县的网友，网名叫做可可满分，他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提出了自己关于养老保险的疑问。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为群众办实事 AI 网络观察员小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内容。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为群众办实事 AI 网络观察员小石。网友可可满分留言说，我是两当的，今年30多岁，家里有地，平时种地，农闲的时候就进城打工上班，之前有几个单位给交过职工养老保险，后来断了，一直没接着续上，最近看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能不能交，怎么办理？在咱们两当这边，以前上班交过的职工养老能不能和居民养老保险累计到一块
0: 儿？好的，小石，这位网友的问题也是很多外出务工的老乡都会遇到的社保问题，带着可可满分提出的疑问，我们的记者专门致电采访了两当县社保局，咨询了大家关心的这些社保问题。针对这位网友的疑问，两当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权威的解答，大家一起来听采访录音。
2: 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可以参加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
3: 要么就是你假如在企业的话，你不能就是现在企业缴费，如果是30年能退休的话就是15年，如果你30年不能退休，就是在企业不能正常退休嘛，因为他们也有那个缴费年限的那个限制，然后你可以参加城乡居民的城乡居民退休。
2: 就都可以参加啊。
3: 嗯，
2: 年龄有没有限制？
3: 不能超过60岁。
2: 哦，再就是我想问这个，那缴费的比如说时长啊，然后比如说按时缴费，那他我什么时候可以领到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保险金呢？
3: 嗯，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5年，
2: 就可以领着了啊。
3: 60岁到临的时候就可以领。
2: 那中间如果出现这个断缴的话呢？
3: 这个城乡居民现在目前的话，假如说你中间没缴啥的，你可以补缴。
2: 哦，那我之前比如说在企业上我只缴过，但是中间因为可能换了工作单位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缴了。那这两个能合并到一块儿不？
3: 可以，也可以，
2: 是可以累计啊。
3: 可以就是在我们这儿办理退休后，让企业那边给您退费，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企业的个人账户里的个人部分转到我们城乡居民里边。
2: 嗯，那这个现在缴费的档次就是有多少钱的？
3: 300到5000不等，14个档次。
2: 那这个多缴肯定是不是就是多得？

0: 之后。
1: 嗯，对呀。
0: 哦，那现在缴费的话是通过啥途径呢？如果现在想缴的话。
1: 你要您参保了没？参保了的话，就直接你手机上有一个甘肃税务社保缴费可以缴，线下的话也可以去那个银行。
0: 也就直接能缴，带身份证就行了
1: 嗯，对。
0: 啊。这个缴的话是按照年缴，不是按照月缴啊。
1: 嗯，对，城乡居民是按年交的。
0: 哦，那我如果说，现在缴着一份这个，单位上的这种企业职工的，能不能我再补充再多缴？就是我想退休以后拿的更多的话，
1: 企业职工的吗？企业职工多缴一点是吧？也算是那种有档次的，你按20%来交，
0: 也就可以
1: 百分
0: 了
1: 之
0: 啊。
1: 六十嘛。
2: 听完了两当县社保局工作人员的解答，相信大家对这位网友提出的疑问心里就清楚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惠及千家万户的好政策，借着这个机会，记者也帮大家梳理盘点一下群众咨询最多最关心的几个常见问题，一次性的给大家讲明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普惠全民、兜底保障、利国利民的重大民生政策，是保障我们广大城乡居民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坚实依靠。为切实保障每一位居民的养老权益，2026年度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此刻我们帮大家梳理一下，做一些温馨的提示。那也提醒大家，没有缴费的可以及时的做一个办理。首先我们要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人能够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均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无论城乡，全民普惠，人人可参与。第二个问题就是按时缴费、长缴费、高缴费能带来什么权益呢？政策核心请大家记牢了，当年正常缴费享受政府补贴，补缴往年保费没有补贴，很多城乡居民不清楚，断缴一年就会损失一年的政府补贴，个人账户积累变少，导致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金偏低，不划算。养老保险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原则，那缴费的档次越高，政府补贴的就越高，缴费的年限越长，晚年养老待遇越高，年轻时多投入连续缴费，年老才能领取到更高的养老金。至于大家关心的缴费档次可以自由灵活的选择吗？在这里呢，给大家告知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档次从300元到5000元不等，共计14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根据家庭的经济条件自主选档、自愿提档。那特别提醒，低保对象、特困人群、重度残疾人、计划生育两证户等困难群体，由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个人缴费，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不漏一人。有一些朋友关心的缴费安全可靠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缴费安全的问题。一个人个人缴费，政府补贴全部计入本人的养老个人账户。二是账户的资金按年计息，安全保值，只增不减。三是参保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可以终身按照每月领取养老金，那待遇逐年上调。四是参保人离世之后，个人账户的剩余资金可以依法继承，权益不流失，缴费不白缴。说完了这些，大家最关心的如何进行缴费呢？有哪些渠道呢？为了方便群众办实事，实行的是线上线下两种渠道进行缴费。线上缴费通过微信、支付宝、手机银行等渠道自助完成缴费，足不出户可以办理，那省时省力。线下办理也是可以的，您可以前往税务部门合作的银行现场缴费。那不会操作手机的居民朋友，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村一级或者社区的便民服务点、乡镇服务大厅协助进行。

行办理缴费。总的来说呀，养老无小事，幸福靠积累，也请广大城乡居民朋友抓紧时间按时完成缴费，稳稳地守住属于自己的晚年幸福保障。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和网络端的听众朋友们，养老规划是越早准备越好的，按时参保缴费，晚年才有稳定的保障。如果大家还在社保方面有哪些疑问，可以前往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进行咨询，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留言，继续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帮大家解疑释惑。

0: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以及甘肃农村广播 FM92.2。 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张迪老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甘肃优选智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是做教育教学相关服务的，目前招聘到的岗位是招生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2万元一个月，教学老师也在招，那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数学、计算机类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月薪呢是8000元一个月。教育主播、直播、剪辑、网络运营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月薪是5000到1万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丰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精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万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3到5年以上的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化项目全流程的一个管理经验，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陇新大厦 F 座。甘肃中兰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的一座一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一座一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张迪。
0: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实时连线，我们把关注度继续投向咱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此刻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孟经理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来请他给我们带来最新的价格动态。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
3: 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 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1.5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2.5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三个，李光桃10元三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鲍橙8元一斤，苏梨3.5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您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精英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孟经理的介绍。
4: 在伏羲画卦的渭水河畔，千年药香穿越丝绸之路，浸润着陇原大地的肌理。
5: 74枚武威汉代衣简，记载着最早的针灸禁忌。敦煌遗书保存着160余卷千年衣典，从陇中正式针法的银针飞旋，到甘南藏药沐浴的药气蒸腾，甘肃用非遗医术守护着华夏儿女的生命密码。
6: 好东西还有米线的不当归黄芪，我个子炸得深得很。
4: 中国90%的当归黄芪产自甘肃，如今他们融入现代科技，以各种形式濡养着人们的气血。
7: 我们研究中心从敦煌残卷当中发现了可以补心安神的古方，还原出了1600多年前的天王补心丹，它可以帮助到现代人的失眠。
8: 欢迎来到2024年新晋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平凉灵台黄甫密医养文化园，在这里您可以体验伏羲九针推拿。
5: 从1580个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到16个海外岐黄中心扬帆，
4: 从30万药农的匠心坚守，到972亿产业链的铿锵脉动，
5: 从《黄帝内经》的源头湖水，到共建“一带一路”健康走廊，
4: 甘肃中医药正以古法为舟，以创新为籍，让千年智慧焕发新生。
9: 爷爷，你看 AI 针灸同仁会眨眼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1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1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14: 我的证件丢了，
15: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16: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生活？
13: 我们的身影走过了人的大街小巷。
1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18: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17: 问。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13: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如雷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FM96.0 FM98.0 甘肃农村广播 FM92.2，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此外欢迎大家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收看视频直播节目。接下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所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近视、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就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多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燃气安全无小事，事关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平安，也是咱们生活居家当中最需要重视、最需要用心留意的安全细节。近期兰州市住建局联合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发布重要的民生公告，兰州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免费加装燃气报警器、自闭阀、金属波纹管民生工程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尾攻坚阶段。这条和每一户家庭都息息相关的利好政策，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仔细记，提醒家里的老人和身边的邻居朋友。根据官方的公告说明，本次免费加装工作目的呢，就是进一步的提升全市居民用户的末端用气安全水平，从源头上消除燃气安全隐患，有效的防范各类燃气泄漏、燃气爆炸事故的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在2026年年底之前圆满完成全市居民用户三项安全装置的加装全覆盖任务。这个项目由兰州市政府、甘肃昆仑燃气共同全额出资，面向兰州市的全市天然气居民用户全部免费安装，不收取任何的材料费、人工费、上门服务费。整体的工程将在2026年12月31号全面竣工结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31号，是本次项目最后的收尾攻坚窗口期。在此期间，住建部门、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会联合各个街道、社区、小区物业逐院、逐单元、逐户下发安装通知，确定精准的上门安装时间。广大的居民朋友，如果平时上班比较忙碌，容易错过通知，也可以主动联系小区的燃气网格员，自主的预约上门安装的时间，灵活错峰，便民利民。所有的上门施工人员全部都是持证上岗、统一工装、规范作业的。接到通知的家庭，建议大家提前在家里留人，核对工作人员身份之后，积极的配合完成安装。在前期的留言和节目咨询当中，我们发现啊，有些居民对于燃气安全的设备了解并不多，很多居民经常听到所谓的燃气四件套，想具体了解一下燃气四件套到底指的是什么。带着大家的疑问，我们也采访到了甘肃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马成祥，请马成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四件套也就是燃气神器呢，主要包含以下四类。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可燃气体报警器家用，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的自闭阀，下来是咱们的金属泵管，最后是一个电磁切断阀，然后这是我们俗说的就是四件套。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报警器，亮灯的是我们的那个家用燃气报警器。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电磁阀，这电磁阀和报警器是联动的，通过报警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电磁阀切断我们的管道的气质输送，然后实现一个安全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报警器，一般是安装在咱们的燃气表的上方，距离屋面30公分左右的位置。这个是不允许安装在咱们的橱柜内的啊，一般是安装在通风良好的一个环境下。这个是咱们正常使用的一个金属波纹管啊，然后我们目前换的就是通过自闭阀和灶具连接，就是通过我们的金属管连接。这个管子它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稳定。这个就是我们的自闭阀，它是通过一个气压的变化，如果有骤增啊或者骤减啊或者突然断气，它会自动切断，就是相当于是自行式的一个切断方式。这历年啊，就是从2021年开始，国家各范围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这个安全事故，就是燃气类的。那么公司呢，根据这个国家的还有省市的这个工作部署，然后我们也是为了杜绝，就是为了保护居民安全用气，杜绝咱们的这个安全事故发生，然后我们来推行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2022年，在这咱们那个发改委立项批复，然后我们开始实施，由2022年年底，就12月24号开始正式实施的，推行这个项目。这个是免费的。
0: 现实的生活当中，很多居民家里已经装上了自闭阀了。

0: 时呢，可能会遇到它自动关闭、断气的情况，这也是给我们后台留言和打电话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了。不少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再来听一听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何伟强讲一讲自闭阀触发之后简单的一个复位的方法。
1: 咱们经常发现的就是咱们自闭阀或者就是说拔不起来，或者说是直接没有气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它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报警器啊，报警器感知到了这个报警信号以后，电磁阀自动切断。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后端的就相当于欠压形式啊，欠压形式以后，它的自闭阀它就会往回收啊，它就往下。这样子的话，它就相当于自动关闭了。那么实际上这样子的，我们在正常的使用的过程中哈，就是首先先要对这个安全的这个叫安全切断阀电磁阀进行恢复啊，进行恢复。把这个电磁阀，这个咱们有一个红颜色的一个，就相当于是人工复位的一个，因为根据这个国家标准，它的这个所有的切断阀门必须是人工复位的啊，然后人工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以后呢，然后再把这个等管道有气了以后，再把这个自闭阀再拔起来用。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物联网表，它是自己里头带切断的，那么它是这个表跟这个报警器是联动的。像这种情况下呢，它会这个接收到了报警信号以后，表里头的这个安全阀它会。它这个电磁阀它会关闭啊，这种情况下要重新激活一下表，它上面有一个功能键，咱们有红颜色的啊，基本上是也是红颜色的，长按3到6秒，长按3到6秒，它会发生一个提示音啊，蜂鸣声，它提示了以后，然后这个表过气了以后，再把自闭阀提起来。像这个自闭阀，它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是超压切断，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如果说是发生到超压的话，它根据国家标准的话，它应该是8000帕左右啊，8000帕，正负2000帕，这是它的，就是它肯定要切断的啊。但如果说是外头的这种设备切断了以后，那么它也会，如果说是比如说后端有人用，它整体压降下来以后，所以说这种情况大家也要确定两个，第一个是观察自己的切断阀门是否关闭了。第二个呢，是包括询问一下，就是包括看看物业的群里头，看一看，问一问邻居，他们家有没有气。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也不止一家会打电话，那可能是设备出现问题。那么我们会在外头进行第一时间恢复。
0: 嗯，现实当中啊，我们听完了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遇到了自闭阀，哎，不小心触发了。或者说出现故障触发了，怎么样复位啊？听完了工作人员的专业讲解，相信大家对燃气安全的重要作用都有了一个清晰直观的了解，特别是这个自闭阀。在这里我们还要给大家补充提醒一个很多家庭都容易忽略的燃气安全知识点，也就是近期很多听众专门咨询我们的问题，家里的燃气表也是有使用年限的，并不是装上以后就可以永久使用。那根据国家计量检验规程的相关标准，居民家用天然气气表最高使用年限为10年，只要家里的燃气表使用满10年，就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更换，到期轮换。很多家庭呢，一住就是10几年，从来没有更换过燃气表，这其实啊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超期服役的燃气表内部的零件老化了，密封不严，灵敏度下降，不仅容易出现计量不准、跑气、漏气的情况，还会大大的增加燃气安全事故的风险。怎么更换这个燃气表呢？大家不能自行更换啊，要切记千万不要自己更换，要联系小区的网格员或者社区的燃气的联络员，或者直接拨打燃气的客服热线96777 96777进行报备，由燃气公司统一上门检查，统一免费更换正规的智能燃气表，全程专业规范，保障居民用气安全和计量的精准。所以大家呀，回家以后抓紧时间看一看自家的燃气表的出厂时期、出厂的日期。10年是一个安全节点，超期一定要及时报备更换，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再把话题啊拉回到本次免费加装的这个政策上，再次重点提醒大家关键的时间和节点。2026年12月31号是本次兰州市全市免费加装项目的最后截止日期，从2027年1月1号起，那加装政策就终止了，金属波纹管不再纳入免费的范围之中。那后续居民想要加装更换需要自行承担费用，所以还没有完成加装的家庭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窗口期。

0: 积极的配合，尽快的完成设备的升级，给自家的用气筑牢安全屏障。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再次做一个全面细致的温馨提示，请大家呀一定得记清楚了。第一个，本次呢是政府牵头燃气公司落地的民生加装工程，全程免费，无任何收费项目，不存在材料费、开户费、服务费、维修费等等的任何收费名目。凡是以加装燃气设备为由上门收费的，可能都是诈骗。第二，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昆仑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统一着装持证上门的，有据可查。大家遇到陌生的人上门，请先核实一下身份，不要随意开门。第三啊，就是身份存疑要及时核验，可以拨打昆仑燃气公司24小时客服热线96777进行一个核实，也可以咨询一下社区物业网格员确认一下，一旦发现有诈骗行为的，立即报警。燃气安全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免费升级燃气保护三件套，十年换一次燃气表，都是守护咱们居民平安的重要举措。在这里呢，也请广大的兰州市民邻里之间相互转告一下，朋友之间相互提醒一下，珍惜本次惠民政策，及时的完成设备更新，让每一个家庭安全安心平稳用气。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政策早知道板块跟大家共同关于天然气相关的话题政策先探讨到这里，我们进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直通车的特别策划。
1: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2: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0: 我为群众办实事，食品安全特别策划，实事直通车。最近啊，这个话题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有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当中啊，白砂糖被换成了果葡糖浆，引发了网友的担忧，就说这个哎呀，这个白砂糖是调节甜味的，这个果葡糖浆也是调节甜味的，实际都是糖啊，这个配料表上写的这个明显有果葡糖浆，但是呢外边标一个很大的零糖零蔗糖，有点这个让人琢磨不透了。那这个白砂糖是不是比果葡糖浆更健康呢？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刘青青主任医师啊，他表示白砂糖的主要成分就是蔗糖，进入到人体当中啊，会在肠道里迅速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再被人体吸收。那果葡糖浆通常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成，本身就是葡萄糖和果糖的混合物，因此啊，从最终被人体吸收的糖分的成分来看，两者啊非常接近。 那白砂糖和果脯糖浆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

0: 砂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1: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0: 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1: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0: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2: 听完了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和他的实验报告，那营养学家也提醒啊，选择饮料的时候不必只盯着果葡糖浆这几个字儿，更应该看一看营养成分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或者是糖的含量，同时还要注意一瓶饮料的容量，因为啊，有些饮料每100毫升的含糖量看起来不高，但一整瓶喝下去摄入的糖仍然可能超标。在这里提醒大家，无论使用的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长期过量的摄入都可能增加肥胖、脂肪肝、甘油三酯升高、二型糖尿病以及龋齿的风险。因此啊，在这里提示一下，控糖不仅要减少这个果葡糖浆的摄入，同时啊，白砂糖等等的含糖饮料，这些啊，咱们都少喝，多喝白开水才是更科学、更健康的选择。那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都很关注食品饮料包括奶粉当中含糖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确实患有糖尿病的高血糖的朋友很关注这一方面。那这个配料表究竟该怎么看？我们普通人想要减肥瘦身控制体重，如何进行控糖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直通车当中跟大家细细的来聊一聊，探讨探讨，也欢迎您将您的生活经验或者说对于这方面话题的一些疑问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评论区当中，或者直接拨打热线0931-8569-620。当然这部热线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困难疑问都可以拨打，我们将记录您的问题，有专门的记者编辑帮您协调解决。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子成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鼎，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玄西强国、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
1: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0: 京时间11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远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

0: 不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听，在陇原大地，啄木鸟的声音象征着另一种特殊的守护。
2: 哎，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看这个数，
1: 一句只有你我知道的私下承诺，一笔查无实据的糊涂账，一次下不为例的侥幸身手，这些都是侵蚀基层的病灶，是啃噬民心的害虫。但是，有一种专注，专为除虫而生。甘肃啄木鸟，以技法为惠，以民心为眼。补贴款上的小动作，啄，吃拿卡要的潜规则，啄，有情后有的暗操作，啄。每一次精准的啄击，无论巨细，都是对陌生手最坚决的回应，迎滩以斧，露头就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请拨打12388，清风正气，始于点滴。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2: 撑得真不好，是吧？
3: 哎呦，多打的狂化自杀。
2: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4: 我们都在敦煌。
0: 好剧现在开场。
5: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
6: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设立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0: 哎，秦总，
1: 哎呦，
0: 哎呀，哎呀，秦总呀，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1: 哎呀，老石油大叔
0: 啊，
1: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龙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0: 往哪儿拖？
1: 南海。
0: 南海、啊、
1: 对。
0: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1: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您放心好了。
0: 你放什么？
1: 啊，放心。
0: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1: 啊！
0: 我也告诉大庆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都惦记着呢。
1: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0: 好，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啊、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1: 好，我等着您。
0: 嗯，
2: 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3: 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2: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3: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2: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3: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2: 妈妈，
3: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你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2: 一件事干一辈子不腻啊，真
4: 小兔。我回来了。
3: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3: 正说你呢。
5: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呗。
2: 是吗？
5: 我的总指挥爸爸。
2: 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2: 坐。
4: 好好坐。
2: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4: 锦旗啊，
2: 嗯，
4: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陆部吗？
2: 没有。
4: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2: 耕陆部？
4: 对，
2: 耕陆部是吧？
4: 啊，
2: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3: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陆部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4: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2: 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4: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嗯，哎，老爸、
4: 啊、
2: 我那天看新闻了。
4: 啥新闻？
2: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4: 哦，
2: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赚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得无法自拔。
4: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锦锦啊、
2: 嗯、
4: 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 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2: 我像是有点懂了。
6: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4: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
7: 周指挥，
4: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岛上投轮。
3: 哎，你又要走啊？
4: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2: 爸爸，注意安全。
4: 哎。
8: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4: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8: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4: 好，
8: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4: 好，
8: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

0: 勇气和信心了。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0: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啊。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啊，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啊，那个海浪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啊，可我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的。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1: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啊、
0: 哪里哪里。
2: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0: 拿来。
2: 哎，总监，
0: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七级阵风八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3: 各位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1: 朱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0: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哎呀，
1: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0: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1: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雷一下？
0: 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1: 行，听你的。

0: 脱轮作业，现在开始换脱作业。681主脱，交接给691主脱。
1: 681主脱，交接给691主脱。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油量加大，成员站起来，上空摆动6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脱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好新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等等，
2: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2: 好。
1: 报告总监，风力8级，阵风9级，浪高4米，深海一号头尾之门相差3米。
0: 我拖轮注意，降低拖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停，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4: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5: 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6: 秦总，秦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缆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7: 你们认识？
8: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

0: 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 好，金总，各位船长，老总，
2: 哎，你好，
3: 孙总。
1: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十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0: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1: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秦总，那我说一说。
0: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1: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0: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现在就是看分享的时刻。
1: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4: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1: 是啊，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啊。我们就下去聊一潜水员。
4: 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5: 不是人，是章鱼。
1: 李静啊，
6: 快来快来快来。
5: 秦总好。
0: 你好，
5: 又见面了。
0: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5: 秦总、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0: 哦、对对对。
5: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哎，以前见过的潜水员大多是高个颜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7: 很清楚。
5: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办好这事。
7: 明白，现在就人复合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5: 好，
0: 李姐，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5: 有的，秦总。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陵水又是鱼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0: 有道理。
7: 事后保会检验完毕，临时正常。
5: 辛苦了，出水吧。
7: 等等，
5: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0: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5: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

0: 我们都有预案。
1: 李静，压力不小啊。
0: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啊，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0: 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啊，陈总，
2: 哎，
1: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2: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质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1: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潮湿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品牌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这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的，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5: 啊，吴司长。
6: 哦，来来来
5: 啊，
6: 秦海啊，
5: 啊，
6: 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5: 全部完成，直到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5: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5: 嗯，
6: 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吗？
5: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你辛苦，方总的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5: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的。
6: 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5: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6: 嗯，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啊，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5: 深海一号的面子。

0: 小李啊，你和我们家安心在一起这么久，未来有成家的打算吗？
1: 阿姨，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只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2: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1: 我听说咱们这边结婚彩礼要好几十万，还得配齐车和房。我才工作不久，家里帮我贷款买的房，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了。
0: 傻孩子，我和你叔叔早就商量好了，一分彩礼都不要。
1: 真的吗？阿姨，您说的是真的？
0: 哎，我们做父母的看重的不是物质上的彩礼，只要你踏实上进，真心疼爱包容我们安心，你们两个人能真心相守，为你们的小家拼尽全力，这就是最珍贵最靠谱的彩礼。
1: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许。

0: 摒弃攀比俗归，褪去物质浮华，让每一段爱意都始于初心，让每一个小家都温暖纯粹。
1: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2: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3: 成的人不很不好是吧？
4: 嗨呦，把打到夸夸子上。
5: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4: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0: 好剧现在开场。
1: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

0: 来乱纷纷，旌旗招啊战。
1: 哟，老秦啊，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0: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啊？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1: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0: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2: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0: 啊？有伤亡吗？
2: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0: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点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1: 听你接电话才来的，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0: 总，
1: 赵省长，
0: 天桥了。
1: 周总监，
0: 哎，孙总，
2: 钱总，
1: 你们怎么过来的？哎呀，
0: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3: 是啊，
0: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3: 对，
1: 好，尤其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2: 是啊，钱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3: 是啊，
2: 我们正在全面检查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压力。
3: 对对，
1: 是。大家说吧，
3: 差着我们坐不住啊！
1: 坐不住也得坐。
0: 走走走走走。
1: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静，你先说说。
4: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静说得好，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0: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5: 哎，那怎么办？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5: 行吧，我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什么，我也光
1: 荣。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5: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冷气口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有大声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能出游记的那天，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6: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0: 孙总，各路天然气源管道已
7: 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8: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7: 李同学，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4: 啊！
7: 一轮显示 F 跟高二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9: 什么原因？
7: 正在排查。
9: 冯总，您怎么来了？
7: 哎呀，
9: 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7: 没有异常。
9: 机械动力呢？
7: 也没发现不良。
4: 再测一遍。
7: 明白。
4: 怎么搞的？方总，秦总，你是找不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1: 要是逐一排查，可以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4: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9: 那就开始。
10: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
7: 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还对上吗？

0: 识十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过眼泪的，别哭了。
1: 我见识在我这缸里，我还想出来，是在哪出的吧？上班以后全部大戏组自干大到设计建造，五千多名建设师傅站了七年，是一雕琢一出作业，铁铸赶工，等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2: 李姐，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姐，我们都想一想 F4-2 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
1: 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
2: 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1: 是，
2: 检测过了，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了，可以越过。
1: 应该可以的，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2: 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掠过的坚决掠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1: 有的。
2: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
1: 我知道了，
2: 冷静下来就好。好，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
3: 方总说得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了。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2: 好，走。
4: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系脖巨直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心潮难平。
2: 王总，哎，坐一下吧。
5: 好，
2: 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1: 哎，
2: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1: 好，我去拿。
2: 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向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这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了。
5: 是啊，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
2: 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炉时的惊心动魄，想想脱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

0: 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1: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0: 哦，对，谢谢冯总，您提醒的对。
2: 你好，谁谈？
0: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2: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找不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
0: 啊，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2: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待定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我只大策。
0: 明白。
2: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0: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1: 啊，好。
3: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0: 他亲自上阵。
3: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4: 找到了部长原因，是最初的管道连接问题。
0: 太好了，
4: 即使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搅和。
0: 李静，注意安全。
4: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
0: 李静，什么情况？
4: 没有，是警察小张迪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是，你还是好在这儿，潜入岗位，在深海以后，你的生命过程当中无比艰辛。
0: 部长信号消失，部长信号消失。
1: 太好了，
0: 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好，这点我一切就绪、是。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市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多水系统运行正常，水都顶合格。

0: 战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
1: 方总怎么样了？
0: 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什么？方总他？
0: 钱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
2: 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丸。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3: 方总，方总，师兄，
2: 我记住了。
3: 向南，向深，
2: 向深，
3: 向远，
2: 向远。
4: 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
5: 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巨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4: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6: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指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汇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1: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地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4: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1: 林下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4: 画僧指尖的石粒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1: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宁夏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4: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5: 晨光启沐，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生活里不少人都会被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裹挟，可一提到看心理医生，很多人的心里就会犯嘀咕，去看心理医生是不是就代表自己精神有病？受这种想法的影响，不少被情绪困扰的人宁愿默默地硬扛，也不愿主动地寻求专业帮助。今天我们采访到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心理科主任医师陈琼琼， 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大众心中关于看心理医生的种种困惑，破除心理就医的病耻感误区，教会我们如何正视情绪，守护自身心理健康。
7: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心理科医生陈群群。今天我想和您聊个一个很多人心里都会嘀咕，但是很少说出口的问题：看心理医生就是有病吗？其实研究表明，我国精神心理疾病的整体就诊率不足2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抑郁症患者为例，其中仅有不到10%接受了规范治疗，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正在被情绪困扰，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和硬扛。为什么呢？因为病耻感。很多人觉得去看心理医生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正常，精神有问题。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超过80%的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家庭和周围人对疾病的污名化比疾病症状本身更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太多人错过了最好的干预时机。那么心理困扰就像心理感冒，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看心理医生和感冒了去看内科，骨折了去看骨科，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已经把心理健康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5到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到2025年底，全国99%的地市至少有一家医院可以提供心理门诊服务，97%的地市可以提供睡眠门诊服务。心理服务离我们并不远。还有人担心看精神科会被贴标签，其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适用对象是不同的。心理咨询主要面向遇到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现实困扰的普通人，而心理治疗则针对已经出现心理障碍、需要系统干预的患者。无论哪一种，主动求助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我负责的表现。如果您或者周边的人正在犹豫要不要看心理医生，记住三句话。第一，心理体检和身体体检一样重要，它不是在查你有没有病，而是在帮你在问题变得更严重之前给自己装上预警雷达。第二，早干预代价最小，在情绪困扰的早期接受帮助，远比拖到无法正常生活时再治疗要轻松得多。第三，接纳情绪就是接纳自己，焦虑、低落、失眠，这些都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在提醒你，你需要被看见，也值得被支持。看心理医生不是承认自己有病，而是选择对自己好一点。今年的主题说，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请您相信，走进诊室的那一步，就是你给自己照进的第一缕阳光。
6: 好的，感谢陈医生的讲解。
3: 健康素养66条第53条，通过亲子交流玩耍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发现心理行为发育问题要尽早干预。
8: 亲子活动很有益，陪伴孩子成长期，行为不端早干预，身心发育多留意。
3: 重视儿童早期发展，0到3岁儿童的身心健康是发展的基础，应把儿童的健康、安全和养育工作放在首位。家长、抚养人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应成为儿童生活的照顾者、情感的关爱者、行为的示范者和活动的引导者。
9: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6: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 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吃出健康，吃出好体质。专为孩子设计的膳食宝塔，把复杂的营养原则变成了直观易懂的饮食结构。宝塔一共分为五层，对应五大类食物，层级清晰，比例明确。它们分别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类、奶类、大豆坚果类，同时规范了烹调用油和用盐的用量。遵循膳食宝塔吃饭，能够保证孩子每天营养全面，避免营养单一、挑食偏食造成的发育滞后，是学龄前儿童最科学、最理想的饮食搭配标准。孩子的每日饮食核心原则就是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

0: 下四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始于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2: 用相声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情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学跳舞是马志明、黄族明的经典相声作品之一，作品通过幽默的方式调侃了当今社会上人们对跳舞这一娱乐活动的热衷，以及在跳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趣事和尴尬场景。
3: 像您这个相声是不是以说为主啊？
4: 对呀、啊，语言艺术嘛。
3: 哦，不过在这个身形啊、表演这方面呢，你们都欠缺一点。看吧，看我多少有时间，我跟你说一说啊。我喜欢培养，
4: 你给我说说
3: 啊，
4: 你是干什么的？
3: 你看不出来啊？
4: 看不出来。
3: 我这身形，我这意思，看不出来。
4: 不好说。
3: 我是个跳舞蹈的。
4: 哦，跳舞的。
3: 他们管我叫舞蹈家。
4: 嚯，还舞蹈家。
3: 哎，
4: 我怎么没看见你跳过呀？
3: 废话，我给你跳。是，我现在岁数大了，我小时候。
4: 哦，
3: 小时候跳舞。我跳舞开蒙特别早啊。
4: 是啊，
3: 很小。
4: 哦，
3: 那年我才8岁。
4: 够早的。
3: 8岁我刚掐了奶吗？
4: 对，
3: 大人一看，别吃了别吃了。
4: 哎哎哎哎哎，合着您8岁才掐奶呀？
3: 啊，我爱吃这口，你管着吗？
4: 嗨、哎，这谁管你？吃吃吃！
3: 我现在50来岁了，不怎么跳了。
4: 哦，现在不跳了，
3: 偶尔的给他们做做示范。
4: 哦，当老师的，
3: 教学生。
4: 好，
3: 主要是讲课的。
4: 哦，对。
3: 不过我很少在这个国内讲。
4: 哦，您还出过国呢？
3: 常出国。
4: 哦，出国都到过哪儿啊？
3: 那可太多了。
4: 您说说，
3: 什么叫英国、美国、法兰西？欧洲、非洲、奥地利，印度、缅甸、土耳其、巴基斯坦、匈牙利，还有墨西哥、夏威夷、乌干达、布隆迪、几内亚、索马里、智利、巴西和埃及、日本、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
4: 都到过，
3: 一个也没去。
4: 哎，没去，你说他干嘛呀？
3: 不是，一个没落下，全都经常去。
4: 哦，这些国家您都经常去？
3: 我去。
4: 哦，
3: 不过我久站的啊，常住的，是英国。
4: 哦，在英国时间最长，
3: 英吉利，
4: 啊，有这么叫的，
3: 在那儿住的日子最多。
4: 好，
3: 你算英国的这个风土人情啊，
4: 啊，
3: 生活习惯呢，
4: 是，
3: 我都掌握。 哦，是咱常去啊，
4: 嗯，
3: 不是跟你吹啊，
4: 哥，
3: 咱有钱有英镑，咱常花呀。
4: 是啊，
3: 哎，一窝大餐厅的讲究
4: 哦，
3: 哎，不是一般你去那个小饭馆，不是那个，
4: 嗯，
3: 那个大餐厅，你在外边看，哦，跟花园似的。
4: 是，
3: 一进门当间有一大圆盘，
4: 哦，大圆盘，
3: 拿砖垒的那个大圆盘，
4: 嗯，
3: 当间往外滋水，哇哈哈哈哈，
4: 那叫滋水啊，
3: 滋水，
4: 那是喷泉，
3: 高台阶，
4: 嗯，
3: 一段一段上去。那门是转门，
4: 对，有这种门，
3: 玩那纺车似的
4: 啊，
3: 转门得一个人一个人进，
4: 是
3: 俩人一块进，撞脚后跟，
4: 多新鲜的！
3: 进去之后有那英国侍者呀，
4: 啊，
3: 就是服务员呢，
4: 哦，对，
3: 过来得给我鞠躬行礼，
4: 多有礼貌。
3: 咱是花钱的，
4: 是，
3: 我都不拿正眼看他，
4: 有，
3: 我就用这膀胱那么一扫，往里走，咱不搭个他，
4: 不，您不拿正眼看他，
3: 看。
4: 就用膀胱一扫，好，哎呀，
3: 外行，这人外行，他不懂，
4: 哦，我还外行，
3: 咱们看人呢，你这么看，
4: 啊，
3: 这为直光，
4: 哦，直光，
3: 直光，
4: 哦，
3: 你要这么看，这为膀胱，
4: 你行，
3: 你填过表没有？
4: 填过呀，
3: 填表啊，有那直系的、旁系的吗？
4: 啊，
3: 我俩那俩膀胱，你也俩，你看这儿一个，这儿一个，
4: 什么呀？什么还膀胱？那叫余光，
3: 余光也行。
4: 什么叫也行啊？
3: 哎，我不是拿着那个手杖的吗？
4: 哦，拐棍啊，
3: 拐棍干嘛？又不七老八十的，没有拐棍。
4: 什么
3: 手杖？
4: 干嘛？干嘛的？
3: 这么长一棍儿
4: 啊，
3: 头里有一大圆疙瘩。英国有地位的那个士绅，就拿这玩意儿，是吗？
4: 你瞧，
3: 这叫派儿，
4: 派儿好。
3: 接过去，
4: 给他了，
3: 给他也不要。
4: 那干嘛呢？
3: 有衣帽间。存起来
4: 哦，存起来，
3: 走的时候还给我
4: 哦，行，
3: 大衣不能穿了，脱了，
4: 嗯，存起来吧，
3: 哎，
4: 嗯，
3: 围脖
4: 啊，
3: 摘喽，
4: 嚯，嗯，
3: 手套
4: 啊，好，
3: 礼帽，
4: 咦，
3: 口罩，
4: 嗯，
3: 耳朵帽，
4: 嗨，不是你戴的够全的，也哎，干嘛？跑这洗澡来了是怎么着？
3: 洗澡。
4: 干嘛这是？
3: 我大餐厅的暖气它热呀，
4: 嗯，
3: 我这棉坎肩我得脱了。
4: 好，
3: 拿两块块找一干净凳子，
4: 还有干净凳子，
3: 往那一坐，
4: 嗯，
3: 换上块新台布，
4: 行，
3: 围上餐巾，
4: 好，
3: 点上一支香烟，
4: 好嘛，还蹲蹲，嗯，嗯，该换伙食了，
3: 上
4: 什么？
3: 威士忌，
4: 嗯，
3: 波兰地。面包果子酱带几瓣蒜来，
4: 哎呀，真有你的！
3: 怎么？
4: 这面包果酱他愣就蒜，
3: 怎么？
4: 啊？还怎么了？这都不合套啊！
3: 不合套？
4: 那可不，
3: 就这么吃，
4: 嗯，
3: 就这么吃，顿顿不离蒜，整头的红皮蒜，知道吗？红皮蒜，啪啪剥了，啪嚼，嚼完不能咽，咽辣心。
4: 哦。
3: 嚼完，哦，退出去，再来一半，嚼，有用，
4: 有什么用啊？
3: 英国大餐厅旁边啊，都带那舞厅
4: 啊，舞厅
3: 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
4: 啊，
3: 妙龄女郎懂吗？
4: 年轻的姑娘啊，
3: 对喽，一个人来跳舞来了
4: 啊，
3: 得找个舞伴啊，
4: 是啊，
3: 又知道我是舞蹈家呀，
4: 哦，
3: 老远一瞧我小伙子这人样子。
4: 嗯，
3: 准得请我跟他跳
4: 哦，
3: 他跳的不行，你说博人面子，我不愿意跳，不跳不合适，
4: 是，
3: 就拿这蒜味盯着，
4: 怎么盯着？
3: 他一请我，冲他打嗝，哦，他一闻，哇
4: 嘿，哎呀，我说你损不损呢？
3: 主要是他们跳的不行
4: 哦，他们跳的不行，
3: 哎，不行，
4: 你跳的行是怎么着？
3: 咱干这个的，哎，我还挺喜欢你的。
4: 你喜欢我干嘛？
3: 徒弟，我教你。
4: 哪那就收徒弟啊？我用着你教吗？我早就会跳舞。
3: 你会跳舞？
4: 啊，多新鲜呐！
3: 不信，
4: 我这还说瞎话干嘛？这
3: 不像，
4: 这还跳舞还长出样子来？
3: 我考你，
4: 你怎么考法？
3: 你说说啊！
4: 我说什么？
3: 真正那舞厅，什么样？
4: 嗨。这有什么舞厅吗？
3: 你没去过，你说不上来。
4: 谁说一进去大玻璃门
3: 啊，
4: 上边是红绿灯闪烁，
3: 嗯，
4: 底下呢是打蜡的地板，周围啊有一圈沙发，
3: 嗯，
4: 还有个小乐队在那伴奏，这就跳起来了。
3: 小乐队
4: 啊，
3: 小乐队也不像你们曲艺团的乐队，三弦啊四胡。
4: 不，没那个啊，
3: 洋乐
4: 那叫西乐，钢琴
3: 这样的，
4: 嗯，手风琴。哎，
3: 这
4: 哎，小提琴吗？
3: 有个乐队指挥，
4: 有一个
3: 是不是拿着一个电镀棍儿？
4: 是
3: 西服革履大背头，
4: 漂亮，
3: 都听他的。
4: 对，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预备起，当当那个里边啷叽当啊！
4: 不，别啊！行了，别挂等了，这还挂等挂了还？当然有曲，它得是舞曲呀。
3: 你来了，你
4: 比方说吧，溜冰原舞曲。
3: 哦，

0: 噔，
1: 蹦擦擦，
0: 来
1: 蹦擦擦，
0: 行啊，
1: 哎，有板没板？
0: 哎，如果行的话，这么着，
1: 怎么着？
0: 今儿在这儿给咱们各位跳一回交谊舞，怎么样？啊？跳得了吗？
1: 来呀，
0: 来，
1: 跳就跳啊！
0: 咱俩呀，
1: 啊，
0: 学一学这个大男大女。
1: 怎么还大男大女？
0: 那当然，跳舞嘛，就得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0: 啊！
1: 我男的，
0: 哎，啊，
1: 大男，
0: 哪儿你就大男的？一般的来说，
1: 嗯，
0: 这男的都比这女的得高一点儿。你看，瞧见没有？你看，来，甭抬脚，这是自然灾害，没救。
1: 哦，因为我这个儿嘛比你矮点儿，
0: 矮不少了。
1: 学个女的，
0: 小女的，
1: 我大女儿了。
0: 对，
1: 完了，今儿我就大女儿了，
0: 大女儿吧。
1: 正理我就得学大女儿，
0: 怎么呢？
1: 我长得媚气。
0: 哎呀呀呀呀，还媚气？
1: 怎么就大女儿了呢？
0: 我呀，给你化化妆，
1: 化化妆。
0: 哎，
1: 梳个小辫
0: 儿。哎，用不着，用不着，
1: 梳个短一点。
0: 哎，
1: 啊，
0: 我这儿啊，看见了吧？
1: 这干嘛？
0: 我这儿有条手绢，
1: 手绢有啥用啊？
0: 这手绢呢就好比是条纱巾，
1: 哦，
0: 戴上之后咱俩就可以分出男女来了。
1: 哦，这种区别。
0: 哎，对了，
1: 行了，
0: 哎，你呀，
1: 啊，
0: 坐在沙发上等着。
1: 坐哪儿？坐哪儿？
0: 我
1: 啊，坐哪儿？
0: 坐沙发上。
1: 坐沙发
0: 啊？
1: 沙发可舒服。
0: 那是，
1: 这儿没有啊。
0: 嗯，
1: 去搬去。
0: 我哪给你搬去？
1: 你让坐沙发吗？
0: 咱这不表演吗？
1: 啊，
0: 往这一蹲身比划比划就行了。
1: 我一蹲身。
0: 哎，
1: 这样。
0: 对了，喂，你这不是坐沙发呀？
1: 转身儿吗？
0: 沙发见过吗？它有靠背呀，你往后靠着点儿，靠着，往后靠，往后，啊，往这，你来
1: 这样，
0: 来，再舒服点，走，哎。这才叫坐沙发呢，
1: 这沙发比站着还累呢。
0: 你呀，凑合点，咱就这条件。
1: 来吧，
0: 来
2: 来。当当当当当，滴答滴答。
0: 小姐，请您跳舞。这位这是怎么了？小姐，请您跳舞。这谁得罪他了？这是。哎，伸手，走啊！好吧，猴儿。好的，领导，领导，领导，要不要？打开了柜，开开了箱，拿一个夹来，晃，三呀，
3: 滚一个，好，
0: 这哪位把猴给领进来了？
1: 不是，你这不是耍猴啊？
0: 我说你像话吗？跳舞的规矩你懂不懂？
1: 这还有规矩？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我这给你行礼，
1: 哦，
0: 你站起来还礼，咱俩就开始跳，
1: 嗯，
0: 一边跳一边聊，咱俩才能搞上对象啊！
1: 咱俩能搞上对象？
0: 那当然了，
1: 不可能！
0: 咱再来呀！
1: 来呀！
0: 真是，
2: 滴答当当答滴，当当答当当，滴答滴当，
1: 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0: 我姓贾。
1: 叫什么？
0: 贾大牙。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谁给他起的？贾大牙多难听啊！
0: 我爸爸给起的，你管

0: 饶吧，
1: 凑合。
0: 蹦擦擦，蹦擦擦，
1: 多大了？
0: 38。
1: 干什么？
0: 弹棉花。
1: 成家了？
0: 还没呢。
1: 哟，够晚的了，可得抓点紧。
0: 哎，你大当当大爹。行了行了，
2: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保存多一下灯。
3: 王哥，右转。项目说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5: 坚守底线，守住清廉，心灯长明，前路自清。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8: 快乐不散场，欢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接下来和您分享刘维、于静南等人表演的小品《小镇魔法师》。新学期开始，同学们分享假期经历。刘维称自己去了魔法城市，在魔法学院中，刘维对会说话的雕塑、扫帚飞行等魔法现象充满好奇。魔法课上，老师正在讲解对抗雪怪的知识，此时雪怪真的来袭，危急时刻刘维挺身而出，最后反转皆是，这一切是刘维清扫积雪的经历幻想，借此致敬恶劣天气仍然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
9: 同学们，新学期开学第一天，你们和老师说说假期都去哪里玩啦？
10: 老师，我家条件比较差，我只去了这个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9: 你是不是还吃了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
10: 老师，我跟你说，老师，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去玩的跳伞。
9: 哦，去哪里跳伞啦？
10: 我跳的恩港，我妈跳的机场。
9: 你爸呢？
10: 落地成盒。
9: 有少量小江。刘维，你呢？
10: 老师，他家条件那么差，他还能去哪儿？
11: 老师，我假期可没玩手机，我去了一个魔法的城市。
10: 怎么可能有魔法的城市？你就吹吧。老师，你不想笑吗？
9: 行了行了，刘维，你接着编啊，不，你接着说。
11: 故事是这样的，那天下午啊，哥，哥，你怎么也穿成这样了？
10: 这我不穿成这样，魔法学院不把我轰出来了？
11: 我什么时候答应带你去魔法学院了？再说了，那魔法学院只有我们魔法师才能进的。
10: 我知道，不会魔法的都叫麻瓜。
11: 你听谁说的？
10: 电影里不都这么说吗？
11: 我们不这么叫。
10: 那你们叫啥呀？
11: 我们管你们叫小帆。
10: 不是哥，我真的太想去了，你就带我去吧，哥，求求你了。哎呀，
11: 行行行行了，但是你得答应我。嗯，去那之后不能让别人看出你不会魔法。
10: 好，一定。
11: 嘿，走
10: 走，哥。哎，你那扫把能飞呀，哥？
11: 我科目二都没过呢，
10: 这么一般呢？哇，墙飞起来了！哇哇，这里和霍格沃兹一模一样哎！
12: 哎，这个我喜欢。
11: 别瞎动啊，我等会儿上课，我先去抄个作业啊。
10: 抄作业呀，哥。哇，这画也太漂亮了，也太逼真了。
13: 嗯，扒了吧。
11: 话咋会说话呢？这是魔法的世界。
13: 啊呀，
11: 男的啊？
13: 什么？人家是可爱的小女孩。
11: 哦，对，你就是那个什么珠，那个戴耳环，那个什么珠来着？那个精致女孩戴
13: 戴了珍珠耳环的女孩。
11: 对。呀，胖这么多呀？
13: 别提了，这两天不知道为啥特别冷，那水管都冻裂了，漏水。给我泡敷囊了，
14: 你拉倒吧，别听他瞎说，他本来就这么胖还泡敷囊了，你看我咋没事呢？
13: 你转过去看看。
14: 转过去咋的了？
11: 哥长蘑菇了
14: 是吗？我搓澡去。
13: 你说这男人为什么都爱搓澡啊？
11: 不是他没有村，但是你知道吗，你必须得理解。
14: 子慧子慧子慧，你说我这个扫把为什么追不上你呀？啊，
15: 因为你的扫把排量太低了。
14: 哎，
15: 啊，放开那个戴着珠珠项链的女孩。你谁呀？
14: 你谁呀？
11: 你们就是魔法学院的同学吧？
15: 对啊。
11: 哦，天哪，我见到你们太开心了。嘿，伙计，你知道吗？今天的天气太恶劣了，把我的脚都冻伤了。我多么想
15: 停停停一停，你说话都这么怪异吗？
11: 可是电影里演的你们不是这样说话的呀，你们平时到底咋说话呀？
15: 我不管电影里怎么说，我们都说普通话。
11: 啊，普通话呀！哎呀妈呀！呀，法杖，哇，你有两根法杖。你的法力肯定无边。
14: 那怎么能说是无边呢？那是特别的无边呢。
13: 拉倒吧，你食堂炸肉条的筷子给他拿来了。
14: 你信不信把你小胖嘴给你缝上。
11: 哎呀，你这个法杖娇小啊，你法力一般吧。
15: 懂啥呀，这是魔法棒 mini， 浓缩的才是精华。
13: 拉倒吧，那是这早饭巧克力棒子。
15: 你嘴能不能给我收一收？哎呀我，你个兔子还啥都吃呢？
14: 信不信我把你给烧了？
13: 你烧
14: 了去
15: 喂。哎，你到底是谁呀？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11: 我就是想来看看霍格沃兹学院。
15: 哦，霍格沃兹是主校，我们这是霍格沃兹哈佛分院。
11: 哈佛？
15: 不是哈佛，是哈佛。
11: 啥意思？
15: 霍格沃兹哈尔滨打倒伏地魔分院，简称哈佛。啊，
11: 那你是格兰芬多学院呢还是拉文克劳学院的呢？
14: 都不是，我们是聋子科。
11: 那你要这么说，你们也分云鹤九霄龙腾四海呗。
14: 不是，你问这么多问题，难道你是小帆？
15: 哦，对呀，一个不会魔法的人竟然闯进来了，给他抓去送保卫科。
11: 我不是，哎，那个听我解释一下。
15: 哎，来的正好，他不会魔法，给他送保卫科去。
14: 对对对，走。
11: 哎，别，那个咱们再想一想。
14: 楠楠说的对呀，
11: 哎，
14: 你想想，他要是小帆不会魔法，他为什么会来到我们魔法学院呢？这里边一定有内奸，不如我们把内奸抓住，然后把他和内奸一块送到保卫处去，怎么样？
11: 哥，你快救我呀！哥，
15: 等一下，你管他叫哥？
14: 你敢污蔑我们好同学？
11: 揍他！
13: 哎呀，你这是怎么能打人呢？
11: 我
13: 让你别打人呀！你
11: 当着我两个这么聪明的好同学面侮辱我，太气人了！你这样的啊，你俩别管了，我自己一人给他送到保卫科去啊！你俩别管。
15: 哎。他为什么要污蔑楠楠呢？
14: 是啊，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
11: 哥，你不要我了？你别着急啊，你配合我啊！
14: 啊，
11: 二三
14: 啊！
13: 哎，
14: 别过来！
11: 他会魔法？
15: 你是魔法师？
11: 我是魔法师吗？是。
15: 你会什么魔法？
11: 我会什么魔法？他说他会空间魔法。
14: 我不信，除非你给我展示一下。
11: 他让我展示一下，我展示啥呀，哥？
16: 就小时候咱俩搁家那玩那玩意儿，你来吧。
11: 那谁能信呢？
16: 哎呀，你试试吧，行吧。
11: 啊，给你们来展示一下我的魔法，看好。

0: 救不了你啊！
1: 等一下，这个魔法确实是很厉害，但是不足以让我们相信你，除非你再来一个。
2: 好同学呀，我真是爱死你了。
3: 为啥你就再来一个？
4: 哥，我真没有了，哥，我真是。
2: 就他俩这智商，你玩啥都行啊。这样，好哥哥好姐姐这么热情，你就给他俩卖卖力气，你来一个再。
5: 那我再给你们卖卖力气来一个。我还有一个魔法。啊。
1: 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为什么没事儿？
5: 那个是这样，
2: 可能吧，
6: 因为没砸着，咵嚓砸地板上了。
3: 对呀，咵嚓砸地板。
6: 哎呀，
3: 快捡起来，快捡起来！哎呀，哎呀，还抬不抬？快放回去，放回去！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6: 太厉害了！
7: 能不能教给我啊？
6: 你比咱们老师厉害多了。
2: 当然了，我两个聪明的好同学。
1: 安静！
3: 呀，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快快快快！你起来。

0: 一般。
1: 咱们上课。这位坐在腿上的同学看着有点面生啊。
2: 啊，不面生。
1: 面生。
2: 不面生。
1: 面生。你在这跟我过生日呢？
0: 祝你生日快乐。
1: 停，你是谁呀？
3: 老师，他是一个特别厉害的魔法师，他会很多厉害的魔法。
1: 老师，我提议你俩比试比试，斗斗法。
2: 你这个同学怎么这么多提议呢？
1: 因为你厉害呀。厉害的话老师怎么能以大欺小呢？咱们上课。今天讲讲怎样对付雪怪。
4: 你看我没骗你吗？
2: 啊，
3: 不是老师，你这怎么天天讲雪怪呀？
1: 就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雪怪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怪物，当他们成群出现的时候，咱们就会受到灾害。咱们身为魔法师有义务去消灭他们。同学们，把你们的扫把拿出来，站过来。
2: 哇，可以看雪怪。
1: 扫把不仅仅是咱们的交通工具，也是对付雪怪的利器。
5: 老师，老师，
1: 哎，这位同学，等老师上完课你再提问好不好？
5: 老师，
1: 咱们说到雪怪，哎，这块正好有两只啊。雪怪，老师，
6: 没想到吧？我们雪怪突破了封印。Here Rush， 动手！
1: 同学们，老师说对付雪怪应该怎样
5: 啊？上去！
7: 拿
5: 刀
7: 子，拿刀子，拿刀子。
1: 趴下！停！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在干什么呀？不用怕，咱们有五个人，他们只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六、七、八。同学们，不要害怕，老师刚才说对付雪怪的利器是什么？
8: 扫把！
1: 你们还在等什么？
8: 拿！
1: 你们这是对付雪怪呢，还是对付我呢？
5: 够了！
6: 就凭你们这些魔法师还想战胜我们雪怪？今天我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荣耀 ，Gearus！ 整！
9: 现在，我就要让你们这些魔法师再也用不了魔法！啊！大哥，我已经拿到他们所有人的力气了。
6: 你是真有力气，
9: 废物！
6: 马氏鼠皇，
9: 动手！
6: 你不是魔法师，你是谁？
9: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4: 你得快走，离开这是危险。
9: 可我不能走了，我只能跟他们一起干。
5: 走不了了，来！
10: 我来喽，一段热舞来喽。
11: 耶！耶！

0: 故事就是这样的。
1: 你说这么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2: 就是，还魔法师，那哪长什么样？你有证据吗？

不信你们看，他们就是每座城市最美丽的魔法师。你知道吗？那天我去帮他们扫雪。

0: 晨曦和说的相声，你怎么不早说，强调了及时沟通的重要性。金飞在相声中表现出较为直接急切的性格特点，对晨曦的迟到和不及时告知情况表示不满和责怪，而晨曦则相对有些内向，对于自己的迟到和一些情况不太愿意主动说出口。两人性格形成对比，为相声中的矛盾冲突和喜剧效果奠定了基础。
1: 你怎么回事？
2: 怎么？
1: 今儿你怎么迟到了呀？
2: 没迟到，这不演着了吗？
1: 要求几点到后台啊？
2: 提前俩小时啊。
1: 你怎么比大伙儿都晚一个多小时
2: 啊？我那什么，我不等公汽车来呀、啊？
1: 谁让你等的？
2: 那我们坐车，我怎么来呀、啊？
1: 你知道不知道今儿来电视台演出啊？
2: 知道。
1: 还是的呀。你知道这是演出，你提前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今儿晚上演出，咱俩一块儿去。我开着车到你们家接着你，咱俩一块儿就来了。你非得是，
3: 没事，我自己去吧。
1: 迟到了吧？以后有事早说呀，对不对？早说咱早解决，别不好意思。他这人就这样，面子薄，什么事儿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2: 是是啊，是是，
1: 有事说话呀。
2: 我可不就是不好意思吗？
1: 咱俩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这关系，你还不知道？
2: 对，
1: 是不是？
2: 完了，今儿这事儿怨我。
1: 当然怨你啊！
2: 来的时候我没赶上。
1: 你早说呀！
2: 这么着
1: 啊，
2: 您受累，我回去的时候您给我捎回去。
1: 没问题啊！
2: 哎，
1: 没问题啊！你几点走？
2: 待会儿散场得十点吧。
1: 十点？几点？
2: 十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怎么了？
1: 我回去的时候，我那车里边啊，得帮别人拉100只刺猬。
2: 拉刺猬？
1: 不是刚才碰一朋友嘛，他呢在这个一个电视剧组里边当导演呢，买了100只刺猬，说是当道具使，正好碰上了。说金飞，一会儿你受累，你帮我拉回去。我说行，你甭管了，你早说。
2: 你说
1: 你要早说，我就不答应他那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
2: 啊，
1: 你算的，就是咱哥俩这关系，我宁可拉你，我也不拉那个呀。
2: 这话对，
1: 是不是？
2: 哎，
1: 以后有事早说啊，是不是？
2: 我就纳闷了，几位，那么好的车，他拉刺猬，我那车就是卖了，我要不卖，我高低不拉那个，我拉那个，我给啊，
1: 我刚反应过来，
2: 干嘛？
1: 你不是有车吗？
2: 啊，我卖了。
1: 好好的，你卖车干嘛呀？
2: 我是
1: 缺钱
2: 啊，
1: 缺钱，缺钱你早说呀！我这儿有啊。
2: 那你
1: 哎，你那车卖多少钱
2: 啊？
1: 卖多少钱？
2: 卖5万。
1: 多少钱？
2: 5万。
1: 你不是败家子儿吗？你
2: 怎么了？
1: 你那车那么新那么好，卖5万块钱
2: 啊？
1: 你早说呀！咱车是有朋友。就你那车到那儿随便一找人，最低50万。
2: 我那新车才8万呢。
1: 你看赔40多万不是？赔40多万，你亏大发了，亏大发了。
2: 啊！
1: 以后这事儿早跟我说，咱这哥们儿
2: 有朋友
1: 啊，有朋友啊。不是你好好的，你卖车干嘛是缺钱呢？这是？
2: 嗨，别提了
1: 啊！
2: 前段时间啊，住院了，
1: 住院了，
2: 没钱把车卖了。
1: 好家伙，什么病啊？
2: 胃溃疡。
1: 你早说呀！你早说，你至于住2月医院吗？这事儿找赵院长啊。
2: 赵院长，
1: 赵院长这是不认识？赵院长
2: 不认识。
1: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
2: 哦，
1: 赵院长就治你这胃溃疡啊，一门灵。
2: 嚯，
1: 本事大极了。
2: 嗯，
1: 一年出8次国。
2: 哟嚯，
1: 一个小时做8个手术。玩意儿，下能耐，写那个学术我也不懂啊。报告这么老厚。
2: 专家，
1: 哎呦，写那书呢，好一本一本的。哎，你什么病来着？
2: 我胃溃疡。

0: 早上飞机刚走，我开车送机场去的。你这人，你哪怕昨天晚上你给我打一电话，你说金飞让赵院长给我复查复查，今儿一早我顺道把你弄机场去，让他给你看一看，这不挺好吗？你这人办事就这样，人一早走了，这点钟你找我，我哪给你找去？我讨厌就讨厌你在这儿呢，我告诉您说，
1: 这还办呢？
0: 你行，
1: 刚搭上桥，这一不见一误借，咱还不认识朋友。我这
2: 谁告诉你没朋友？怎么回事？谁告诉你没朋友？
1: 有啊，
0: 朋友咱不多的是吗？再者说，我爱人就是大夫啊，
1: 你媳妇是医生，
0: 他们单位啊，专家谁？刘院长，
1: 刘
2: 认识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哎呦，刘院长能力大极了啊，一年出84国，一小时做8个手术，
1: 这不赵院长的事啊？
2: 所以他们俩评级啊。评几名著啊？
1: 都是教授，
0: 都是专家呀！啊，写那学术论述啊，这么老啊，
1: 也这么高。
0: 老嘿，他好在哪儿呢？
1: 哪儿？
0: 对我爱人好。哟，哎呀，喜欢极了，呕心沥血，把他那点本事全交给他了。
1: 你看，
0: 有事你说呀。
1: 这也行，
0: 这行啊。
1: 刘院长啊，到那儿之后，我到那儿找他复查，实在不行我就住院。行了，
0: 不行，咱哥俩这么好，我不能这么对你。
1: 怎么？
0: 他们那医院是妇产医院。你到那儿没得查呀。你到那甭多转三圈，保安准给你踹出去。
1: 妇产医院，
0: 妇产医院呢？
1: 真是妇产医院，
0: 真是妇产医院。
1: 得嘞，正好。
0: 怎么正好？
1: 正好，
0: 怎么就正好啊？
1: 那个，我不好意思说。我跟外人啊，结婚2-3年了。
0: 是是是，
1: 那个，我没小孩，妇产医院这不正好吗？这是求你。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您让大伙儿听听，结婚2-3年没孩子，
1: 没有。
0: 你早跟我说啊，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结婚2-3年，我小孩上大学，
0: 就说这意思啊。好像，
1: 那太好了啊！明天上午
0: 怎么着？
1: 我带着我爱人，
0: 明儿
1: 找您媳妇儿，完了找这刘院长给我们查一查。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又怎么了？
0: 刘院长调深圳去了。
1: 啊，那等他探亲回来给我们带茶。
0: 回不来了，全家全都去了。
1: 妈，我跟我媳妇来趟深圳。
0: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啊，到深圳我登报来个寻人启事，完了。
0: 你来寻人启事啊？人公安局那寻人启事登半年了，愣没找着。
1: 警察都找不着。
0: 找不着了，所以说有事你早说呀。晨曦，我告诉你，讨厌就在这儿呢。您让大伙听听，一上来啊，迟到了，等公交车不告诉我，买车不告诉我，结婚2-3年也不告诉我。我这资源你还不知道吗？
1: 是是是，
0: 你成不了，你就在这儿，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1: 我可见过他这种人。几位，咱北京话怎么形容这种人知道吗？敲锣边站当沿，什么事大包大揽，甭管了，没问题，你交给我了。等您一找他，不是这出国，就是那调走了，什么事他也办不成。哼，这回没关系，我这回直接找他本人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脱。刘老师，
0: 有事你早说啊！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说实在，耽误半天都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我也着急，
0: 跟我没关系，对不对？哎哎，
1: 是是，跟您没关系。这回啊，甭麻烦这二位院长了，
0: 你也麻烦不着。
1: 我直接求您，求您办事。
0: 有事你说呀。
1: 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0: 不对，你不结婚了吗？
1: 刚才我跟您说那些话呀，跟您逗着玩呢。
0: 逗着玩啊？
1: 甭说我没结婚啊，我连对象都没有呢。
0: 那你刚才说那么热闹，
1: 胡说八道，没这么八宗事。
0: 假的呀？
1: 假的啊。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急得我这脑门子汗呢。
1: 那可不，
0: 你这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的啊。
1: 哎，对啊，
0: 闹着玩。
1: 对
0: 啊，有事你说呀。
1: 我这不求您嘛。啊，刚才那个观众入场的时候啊，我看见一姑娘。
0: 你看见人
1: 是是是。
0: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1: 这刚才入场的时候。
0: 入场就看见了啊？怎么刚告诉我呀？啊，你早说呀，你早说，这会儿你们俩回去了。
1: 是啊，
0: 你们孩子上大学了。
1: 行了，好的，别提这上大学的事儿了。别提
0: 这，这就这意思。
1: 对对，我知道，我知
0: 道。哎，
1: 那个，就那边
0: ，
1: 坐那个，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黑白。
1: 哎，你看行，
0: 我觉得
1: 就他了，
0: 就他。
1: 你找我干嘛呀？
0: 我啊，这不让您当个月下老人给我们牵牵线儿吗？
1: 我跟你说说去。
0: 哎，您得给说说。
1: 你早说呀！
0: 是是是，
1: 这点哪个哪个？
0: 就那个，
1: 要不要？
0: 对，
1: 你我给你瞧瞧啊。
0: 哎，黑白格的对。哎，好。
1: 别打了眼，我看。干了，干了，
0: 干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怎么了？
1: 你过来，过来啊！人旁边坐人呢。你这是你看清楚了我？
0: 哼。
1: 是不是？
0: 你本家跟本家跟着
1: 跟着呢，一会儿我过一说，本家站起来扒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呢？
0: 啊，这个不成
1: 不成啊！别闹啊！
0: 嗯，
1: 我还真想起一个来，
0: 谁呀、啊？
1: 你甭管谁
0: 啊！
1: 我看你的模样，我想起来的。
0: 谁谁？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姑娘的情况。
0: 哦，
1: 这姑娘大概今年是24、25岁，
0: 年轻，
1: 父母呢都在国外。
0: 哦，
1: 她呢本身也是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学院毕业的，
0: 这身材好极了。
1: 哦，姑娘回国以后。一场相声
0: 哦，
1: 坏了，
0: 怎么
1: 就喜欢这说相声的，死活嫁一相声演员。
0: 是啊，
1: 哎呀，家里拦都拦不住啊，我父母没办法了、
0: 啊。
1: 人说了啊，
0: 是，
1: 只要是姑娘看上，
0: 瞧瞧
1: 这男的同意
0: 啊，
1: 先给您账户里打$2亿。
0: 不、哦，我花不了，我都花不了，
1: 送两套别墅啊，
0: 嚯，
1: 海边一个，市里一个，
0: 嘿，
1: 中间弄一小飞机来回飞着玩，
0: 嚯、啊，
1: 好家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
0: 什么模样？
1: 她这是大眼珠，双眼皮，高鼻梁，小嘴，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就跟那天。仙似的，
0: 太好了！
1: 这你说行不行？
0: 行，
1: 好不好？
0: 好，
1: 高兴不高兴？
0: 高兴。
1: 您乐意不乐意？
0: 我忒乐意了。
1: 哪儿找去呀、啊？
0: 没有啊！
1: 废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3: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岷陵县88.6兆赫，古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3: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4: 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氧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

0: 中午好，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来关注123163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广播直播节目。当然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您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视频观看123163农热线节目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呢我们甘肃123163的政策法规、动物疫病、植物病虫害和畜牧养殖专家都已经在线了，如果各位农民朋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提出呢，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拨通123163这部热线，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3的互动交流群当中，请您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5 3229159095。你也可以通过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留言，我们也将会及时的回应您。其实最简便的方法呢，就是在您的微信当中直接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既可以留下语音，也可以留下照片或者视频，我们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为您服务，直接清点服务即达。我们也希望甘肃农服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手中新的农具。那么在开始各位农民朋友的政策解读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麦南方面的求助信息。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现在呢秦安县的李先生呢需要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有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18196165935 18196165935这部电话。另外呢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也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扁豆6万斤、小麦5万斤，价格面议，联系的方法是13919077519 13919077519，您可以随时联系。另外呢鼓浪县的田女士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芹菜，数量很大，1300多吨，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拨通13893563362 13893563362，或者是13893512202 13893512202。除此以外，陇西县的毛先生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出售的是杏仁6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在2块钱上下，杏干呢有400斤，每斤的价格最高是8毛钱。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5009328487取得联系。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抓紧时间为农民朋友做政策方面的辅导。首先来看到的是涿郡县的一位养牛的朋友留言说，燕麦草和苜蓿草在喂牛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3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分析一下。李老师。
1: 哎，主持人啊，这个咱们燕麦草、苜蓿草是哪一个对肚牛更好一些，对吧？这个我们主要看那个，就是当然我们一个从综合性来看，对吧？如果单从营养来讲的话，对吧？那苜蓿肯定是要比咱们燕麦草好一些。但是吧，对吧？就是我们要比的时候，对吧？你一个要比这个，因为它这个我看了，它这个是咱们是涿郡的嘛，应该是咱们甘南州的，对吧？这样的话，我们还要从产量、价格，对吧？等这方面要来去对比，对吧？如果从那个就是单纯的，如果从营养上来比，对吧？你像咱们这个就是我们燕麦甘草，对吧？它这个粗蛋白，它的含量在8%到12%，而我们的苜蓿的话，现在咱们甘南主要种的是紫花苜蓿嘛，它的这个是蛋白的话，这个含量的话在16%到22%，肯定的是，对吧？就是明显的，对吧？要高出我们那个燕麦草，对吧？1倍以上的，对吧？啊，所以的话说，对吧？就是从营养来讲，对吧？粗蛋白这个肯定也高。再一个，从咱这个肉性这个吸的这个纤维上来讲，对吧？我们燕麦甘草大概就是50%到60%，啊，而我们紫花苜蓿呢，大概就是40%到50%，对吧？所以说啊，就是咱们燕麦的物理有效纤维它更高一些，啊，这个的话应该说是在这个就说是从它那个刺激这个瘤胃乳头的发育上面来讲，应该对吧？就说是。咱们这个应该说是选择燕麦草相对就好一些。从在咱们这个酸性这个吸的纤维来讲，对吧？咱们燕麦甘草是34%到38%，而对吧？咱们紫花苜蓿30%到34%，对吧？这个的话，对吧？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它这个酸性这个吸的纤维它这个越低的时候，对吧？话说它消化率就越高啊，所以是对吧？就是说这个苜蓿纤维对吧？它更容易降解，就把它消化吸收率就更高一些。如果从木质素上来讲，对吧？我们这个燕麦甘草

也就是6.5%，而对吧？这个我们的苜蓿杆菌呢，达76%啊，所以说这个苜蓿的木质素略高一些，对吧？它这个收割的这个收割对吧？它这早晚这个差就相对就更大一些。从钙对吧来上来讲对吧？就是咱们这个钙的话对吧？那个燕麦草是0.3%，0.3%到0.4%，而紫花苜蓿能达到1.2到1.5%，对吧？所以是明显的看咱们这个紫花苜蓿的钙就更高一些，补钙就强一些。还有一个从钾上来讲对吧？咱们这个燕麦杆菌大概是2%左右，而苜蓿的话它能达到2.4%左右。这些对吧？就说是它肯定也是要高于这个啥的，和咱们燕麦草的。但是对吧？就说是对于咱们这个工作来讲，你这个它这个就是钾高了以后对吧？可能这个就说是如果大量饲喂的时候，它尿结石的这个风险就会上升。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从这个米乳的净能上来讲对吧？哎，我们是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对吧？是每公斤大概是4.66兆焦对吧？而咱们这个就是苜蓿的话，大概4.94兆焦，对吧？这是个肯定是能量上就是也是那个咱们苜蓿略高一些。还有一个从这个咱们流域发味特点来讲，对吧？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呢，它发酵一般平缓，产气慢，它固气的风险就低一些。而那个对吧？而苜蓿呢，对吧？它这个发酵速度很快，产气很快。你像这个在饲喂仙草的时候，极容易产生泡沫，对吧？这样的话就是流味固气的这个概率就大幅度的提高了。从微生物上来讲，对吧？它两个都差不多啊，就是说，当然的，就是应该说是苜蓿，就是稍微，就是从它这个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E 啊等等这些，也要相对高一些。而这个从粗灰方来讲，对吧？咱们这个燕麦甘草它就偏低一些，而咱们这个紫花苜蓿呢，它的灰方就大一些。那就是我说的，就是从营养来讲，对吧？你看从哪这些我们以上这些指标可以对比，可以看，对吧？就是明显的苜蓿肯定是要比咱们燕麦草好，对吧？但是有个前期，对吧？就说这个咱们这个你在咱们这个甘南的话，对吧？你是一个高寒环境啊，这个就说是在高寒环境下，对吧？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对吧？肯定是燕麦是首选的，对吧？因为这个燕麦的话，它对当地这个气候的适应性强，对吧？产量相对来说也可以，对吧？而苜蓿呢，对吧？因为它这个就是在高海拔地区，对吧？因为咱们个甘南的话，它海拔基本都在至少在2000米以上吧，对吧？你像他所说这个刚才说这个卓尼的话，我觉得它至少也应该在2300-2400以上啊，因此的话就是。高海拔地区对吧？你如果玉米对吧？你说玉米种植的话，它一个是产量低，再一个呢对吧？它越冬也很难啊。从咱们这个燕麦上来讲对吧？它这个就是基本上咱们每亩呢，那个都就是仙草对吧？这个它基本能达到2500到4000公斤啊，就是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高产吧啊，就说对吧？就说的话就是说它这个这甘草啊之类的这些的话，它都很好对吧？从普通大田来讲对吧，它一般也能达到400到600公斤啊。还有一个对吧，你如果是良种加施肥加管理好的话对吧，这些还能达到600到850公斤，每亩能达到这个就是600到850公斤啊。当然就是你如果是你这个土地比较贫瘠对吧啊，或者是干旱的话，这个基本上就在300公斤左右对吧啊。当然这燕麦草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年年稳产，出苗可靠啊，不需要覆膜，就咱们这个薄膜的薄膜不需要对吧？而且当年就可以收，是咱们这目前的嘛，咱们甘南州对吧？人工牧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种植的一个品种，而且它这个燕麦加这个箭舌豌豆混播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它这个产量是接近这个单播燕麦，而且它这个蛋白质呢可以提高2到3个百分点啊。当然从那个咱们这个就是它刚才个本地的种植酒都是比对吧，咱本身燕麦就适合在3000到4000米这地方种植对吧，这些地方将像咱们那个鹿区啊、马区啊、下河这些地方，它的海拔都比较高一些，所以这些地方它种植是可以对吧，但是这些地方它基本就是一年一收，而且产量对吧相对来讲从这个燕麦来讲对吧，它还是年收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所以说而且是的吧，就是。

0: 它大大大面种植呢，我们可以晒成干草，哎，做成燕麦清除啊。它这个就是种植的话，自产的成本低，而且对吧，就说是基本上是咱们那个就是甘南州对吧，就是这个牧区对吧，它冬虫储备饲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饲草来源吧。同时呢，对吧，这个它这个甘草这个纤维比较柔软，非常适合对吧咱们肚牛这个牛胃发育，而且骨气的风险低，对吧，就是牛胃骨气这种风险低啊，所以的话就是饲喂比较安全，这是咱们种植这个燕麦对吧。它紫花苜蓿对吧，它这个话说对吧，就是因为咱们甘南这个地方对吧，总体是高寒地区嘛，它热量不足，你像这个吧，就是说如果在咱们这个就是海拔高一些，在这两千五百米以上以后对吧，它很难越冬，而且产量很低，而且对吧，你很难多年持续利用。你像只有咱们在甘南的话，只有可能就是叠木啊、舟曲这些地方，因为它海拔低一些，它热量稍微好一些，对吧？它一年能少量种植，但是这些地方也只能一年种一茬，很难像咱们些对吧？咱们这个陇东的像平凉、青阳啊，对吧？开始这些对吧？一年三茬可以对吧？所以话就是总的来说的话，就是这地方它的就是产量还是比较低的啊。而且对吧，就是说你在甘南来的像对吧，你得看，因为你本地这个牧畜供给比较少嘛，你这个牧畜的主要来源还是要从外地购买的对吧，所以这个草的价格呢就会更高啊，对吧。这是就说是咱们的总的来讲的话，就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对吧，就是在甘南这地区来对吧来讲，它这个就说是从营养来讲肯定牧畜好些，但是从我们的整个种植它所产生的效益来讲，这个就是咱们那个燕麦肯定更高一些，啊，
1: 嗯，
0: 你像这个从这个你这个产量对比也很明显嘛，对吧？你看甘南牧区咱们这个也一般情况的吧，燕麦的话就是400到600公斤，对吧？啊。
1: 嗯，刚刚呢我们来听了一下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特别要回应的是周宁县的养牛的这位朋友，我们还是提醒您，由于咱们所处的地区呢属于高寒的环境，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还是首选燕麦草会比较好一些，尤其是这个燕麦草在冬季做青猪饲料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打断一下李老师，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拨通了12316这部热线，而且等了一会儿了，我们把他先请进来，看一下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打通热线的甘谷县的刘先生，中午好。
2: 你们好。
1: 啊，今天拨通热线是要需要发布出售的信息是吗？
2: 对，我有1000斤左右红富士苹果。
1: 嗯。
2: 因为我年纪大的原因，挪来挪去我挪不动了，现在天气快要冻了，1000斤左右啊。
1: 嗯。
2: 老外老板。需要
1: 每斤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2: 2元到1.5元，就是至少1.5元，我收拾个
1: 风。好的，好的。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一下。
2: 181-1-98-1-938-2-8492-8492。
1: 好的，甘谷县的刘先生，您的这个电话和信息呢我们都记录好了，本周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会反复的播出这则信息。您那边如果接到了接洽的电话，也希望您能够拨通12316告诉我们一声好吗？
2: 没问题。
1: 好的，再次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最近有购买红富士苹果的大单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一定要注意甘谷县的刘先生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1000斤左右，每斤的价格是1.5到2块钱之间，联系电话是18193828492 18193828492。那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继续还给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老师。李秉成老师还有补充吗？
0: 啊，这个话就是我就说一下对吧，就是总的来讲咱们燕麦草对吧，就是更在甘南它更适合的幼龄的犊牛，因为它这个纤维比较柔软，蛋白中等，而且是适口性好啊。而牧畜呢对吧，它蛋白质高对吧，它缺点是可溶性蛋白质对吧，它这个对那个咱们犊牛来讲它牛胃不成熟嘛，所以大量饲喂中容易产生这个牛胃骨气，对吧？所以说它各有优缺点吧，但是在甘南来讲我们应该是首选的应该还是燕麦草啊，主持人。
1: 再次感谢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秉成老师的分析。刚才呢，我们也是对比了它的燕麦草和苜蓿草的它的粗蛋白的含量、钙量的含量、钾量的含量，还有呢，在它倾注过程当中发酵的时间的长短和效果等等几个方面呢，给出了您一个非常明确的意见，着你养牛的朋友适合运用燕麦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12316的三农服务热线的平台当中，有一位农民朋友提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呢，特困人员是怎样来申领的，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就属于特困人员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老师给你找一下政策。刘老师，
3: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关于农民朋友咨询这个特困人员的申请啊，这个呢，根据我们省上出台的政策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申请这个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啊，首先呢，由本人啊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呢街道办事处啊提出书面申请啊，就是这个是本人。第二呢，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啊，不是向我们所在地的啊，村委会啊，是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的呢，是书面申请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操作手机比较方便的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甘肃省政务服务网，或者呢，我们甘肃有这个甘新旧微信小程序啊等这些呢，就是线上申请也可以啊。当然，通过我们这个互联网渠道提出申请的啊，我们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呢，只是转交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啊，就是从受理渠道来讲，就是乡镇人民政府啊，就是通过网上受理之后，也就转交到乡镇人民政府啊。对于这当然在申请的过程中，如果说本人确实有困难啊，就是行动也不便，包括操作手机也不会啊，这种情况呢，也可以委托我们的这个村居委会啊，或者呢他人代为提出申请啊，就是近亲属呀啊，或者其他的人也可以申请。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要实施这个委托申请的啊，应当啊办这个相关的委托手续啊，就是呢委托谁来代呢办的这个事项啊，就是这个必须有这个委托的证明或者委托书等等的啊，这就是我们申请啊，首先呢就是本人提出向乡镇人民政府。关于这个申请的过程中啊，就是说我们要提交哪些资料啊，就是。申请的资料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啊，第二个呢就是能够证明的这个劳动能力啊，生活来源、财产状况啊，以及呢就是栽养、抚养的情况的啊书面声明啊，就是这些，就是说那这些都是，也就是说那劳动能力这些都是符合条件的啊，而且呢要承诺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真实完整的这个承诺书啊。如果说申请人是我们这个残疾人的啊，那我们残疾人还应当提供我们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啊，这呢就是说我们要提交的资料啊。同时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申请的过程中，我们到底是要符合哪些条件啊？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政策里面呢规定呢，就是说啊，有三个条件是必须达到啊，全部达到才可以啊。这个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啊。就是比如说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啊，还有就是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三级的智能精神残疾人啊，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肢体残疾人，然后残疾等级为一级的智能残疾人啊，一级呢就是由我们这个劳动能力鉴定部门认定的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啊。或者呢，就是还有就是因病卧床历时6个月以上，且需要他人长期啊照料的人员啊，这些人员呢就可以认定为无劳动能力啊。这个呢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说我们要没有生活来源啊，没有生活来源啊，就是说他的这个申请人的收入啊是低于我们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啊。而且呢，我们的财产呢要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产状况的规定，啊，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认定为啊，我们这个没有这个生活来源啊。当然，这个收入呢，它主要包括这个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啊，还有转移的净收入等各类收入啊，就是这些收入呢是计算在那这个收入的总和里面的啊，就是那这些总和资助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啊， 而且拍摄状况符合呢就可以。如果说临时发的各种这个救助物资，包括抚恤金啊，包括这个计划生育降低辅助金、育儿补贴、奖学金、积极准备等呢，这些呢，包括还有我们老人的高龄补贴，这些呢都不计算在这个收入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要特别要强调，就是说这个没有收入，而且财产还要符合状况。那这个财产呢，主要是包括这个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银行存款啊，就是那银行存款的总额啊，不得超过我们当地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每人每月的标准啊，然后呢，乘以这个36，也就是不得超过3厘的这个最低就是特困人员的生活保障的标准啊，超过这个呢啊，说那个存款呢啊就不达不到要求。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住房啊，就是不能超过一套啊。而且呢，名下呢再无其他的商铺呀、啊商品房呀、包括车库呀、出租类的动产啊。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机动车啊，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里面残疾人的这个功能性代步车辆啊，普通的两轮和三轮摩托车除外啊，就是呢不能没有这些这些除外呢，不能有这个其他的机动车，包括船舶和大型的轮子车啊。真的就是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的收入和生活来源必须达到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法定的摘养、抚养和抚养义务人啊，就是也就是说你上无老下无小啊，就是那就是按照这个呢，就是这个情况。或者呢，就是你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那这些就是抚养人或者抚养人啊，没有这个执行义务的能力啊，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就可以去申请。啊，再次强调，就是说，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这个摘养、抚养、抚养义务人或者法定义务人没有履行能力，这个三个条件呢是必须同时达到啊。就是那两个三个条件里面达到两个啊，或者达到一个啊，这种情况呢都不能啊来再申请这个特困人员的这个救助啊。同时呢，就是那申请了以后，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申请以后啊。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啊，他不得拒绝接受受理啊，或者呢，他要求我们从上来受理啊，这个呢，就是说那不能推脱说是那上从上去申请去啊，或者呢，就是说那直接说呢，就是我们不受理这种情况呢是不行的啊，而且呢，作为乡镇来讲啊，他还要对这个申请人或者代理申请人啊提交的这个材料呢进行审查啊。就是看一下大家我们前面说的这些资料到底取不取啊？如果说取了，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来讲，他就应该受理啊。而且呢，应该就在15个工作日内呢，他要开展入户调查啊，包括您的走访啊，就是信息核对等啊，就是进行现场的调查，包括对他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然后抚养人这些情况啊。如果说在审查的过程中啊，就是发现这个申请人的材料不齐备的啊，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呢，他应当一次性告知我们申请人或者是代理人啊，补齐所有规定的材料啊，就是说那不能说今天来了说告诉少几个，明天来了告诉少几个，是不是啊？只是一次性，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申请人呢啊不能多跑路啊。如果说我们这个申请的材料里面啊，通过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服务平台能够查询获取到的相关材料啊，我们呢就是作为乡镇人民政府来讲啊，那不得啊再要求啊重复提交啊，这呢就是受理的过程中，作为我们申请来讲，那也注意这些事项啊，看他是不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啊。然后乡镇人民政府把这个调查清楚，受理的调查清楚以后啊。他要就是还要是如果说必要的情况下啊，还要就是进行这个评议啊，进行评议。当然，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包括我们申请人，还有我们的有关单位或者组织个人呢，啊，应当一直配合调查啊，如实提供有些情况啊。调查评议完，如果说没有异议的啊，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这个出审的日期啊。及时的在申请人所在的村进行公示啊，你看申请是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公示是在我们申请人所在的村来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为集体啊，公示完无异议以后啊，然后呢我们乡镇人民政府将出核的日期包括相关的资料啊，然后呢就是报到我们县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啊，报到我们的民政部门，然后我们民政部门呢啊按照这个不低于30%的职能呢进行抽查啊， 并且在15个工作日呢做出确认的日期，就是同日还是不同日啊？同日啊，也要告知这个当事人，申请当事人。如果说不同日的啊，也要书面告知当申请当事人，就是让他知道哪个条件不符合，他不能享受这个啊特供供养的待遇啊。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申请特供供养的啊，包括这个怎么申请啊，要达到哪些条件啊，然后呢，然后呢乡政怎么审核，乡长怎么审批，不成。
1: 非常感谢刘军德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政策的辅导。那么刚才其实刘老师重点解读的也是咱们甘肃省民政部门专门印发的甘肃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这个办法呢是在9月24号，也就是说在上个月呢才发布的，是以民发的2021/43号文件的一种形式，就是重新对有些内容进行了一些修订，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刚才呢，我们对于甘肃省特困人员的这个认定的办法呢，也是给大家特别的说了一下，尤其提到了申请，您本人必须要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的申请。那么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便捷的方式，就是你可以通过甘肃省的政务服务网，或者是甘新旧微信的小程序，通过手机来进行申请。那么如果你确实因为行动不便，或者是上网也不可以操作的话，可以委托你的家人出具委托书的情况下来代为进行申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必须要满足3个条件才可以去申请。一个就是真的没有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而且没有赡养的能力。那么这3点如果全部都符合的话，那么在提交申请的过程当中可能更稳妥一些。那么有关于具体的听众朋友，您在提交的过程当中缺什么样的要件，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要件，我觉得您还是需要在办理之前能够拨通12316这部热线，和我们的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老师再联系一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我们能够少跑一些路，也希望您办理的顺利。那么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应的是12316 QQ 群当中一位微友提到的问题。他想了解兔子得了这个胃肠炎之后怎么来进行判断和救治。我们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将请我们的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帮您分析。如果有类似问题关注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喝，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

0: 与铺陈。 FM 九六点零，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1: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2: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那么在这儿我们首先要为甘谷县的刘先生呢发布一则信息，他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是1000斤，红富士苹果10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是1.5到2块钱之间。有意的听众朋友记一下电话，18193828492 18193828492，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联系一下。那么刚刚我们已经预告过了，我们要为12316 QQ 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呢做一下服务。他说呢，怎么来判断这个兔子得了肠胃炎，而且怎么来进行救治。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帮我们想想办法。毛老师。
3: 哎，你好主持人。现在季节上来说是秋天，那么秋天是兔子对胃肠炎这种病最容易发生的一个季节，因为秋天有些病虫害会附着在草上，兔子呢也会抓紧的多吃一点草，为过冬储备一些身体的必需的营养物质，所以这个秋季是兔子最容易得胃肠炎的一个季节。那么如何判断兔子是不是得了胃肠炎呢？可以通过临床症状观察的方法，可以通过对病死的兔子的解剖的检查的方法，可以通过我们实验室检验的方法进行一个总合性的判断来做出确诊。所谓的兔子的胃肠炎，就是说在临床上来说，它的胃炎和肠炎往往相伴发生，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把它合称为胃肠炎。那么这种病呢，是养殖兔子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那这种病的特征概念，它就是说兔子的胃肠道的黏膜以及黏膜下面层的组织肌肉层甚至是浆膜层出现了一个出血性的纤维素性的坏死性的一个炎症的疾病，而且呢能够引起一定程度的毒血症。我们把这几种情况呢合称起来为胃肠炎。那么前面我刚说的是胃和肠道两个部位的是胃肠炎，那么胃肠道的这只要是黏膜层黏膜下层的一些变化也把它合称为胃肠炎。那么在临床上来说，胃肠炎呢我们按照它的病程的经过，我们可以分为一个急性的胃肠炎和慢性的胃肠炎。按照它发病的原因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原发性的胃肠炎或者是继发性的胃肠炎，这就是看它的病因是直接引起的还是由别的病把它引起的。如果按照它的炎症来说，它的性质炎症的性质我们可以分为粘液性的胃肠炎，那么这种胃肠炎呢是以胃肠黏膜被附有多量的粘液为特征的炎症，这种情况叫粘液性的胃肠炎。如果说是以胃肠道黏膜弥漫性的或者是斑点状出血为特征的炎症，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出血性的胃肠炎。如果说胃肠道的黏膜形成了一个隆性的渗透

突物为特征的这个炎症反应呢，我们把它称为化脓性的胃肠炎。如果说胃肠道的黏膜坏死形成溃疡，这两种特征兼备的炎症，我们叫纤维素性胃肠炎。那么胃肠炎这区分上来说就比较多，那么再你把它区分的话，因为它的整个消化道有可能是胃炎、小肠炎、大肠炎等等。发生胃肠炎以后，在临床上我们能够经常见到的症状就是，第一个特征，不论兔子的品种，不论它的年龄大小，不论一年全年的任何一个季节，它都可以发生。在这个发生疾病的里面呢，是幼兔年龄比较小的兔子发病的最多，而且呢幼兔死亡率也是最高的。这是临床症状上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以消化系统的功能失调，排湿便或者是粘液便或者是血便为它的特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初期刚发病的时候，兔子呢食欲就减退了，消化不良，经常爱饮水爱喝水，精神嘛比较差，鼻毛出现一些蓬乱的现象，粪便里面带有一些粘液。但是随着炎症的加剧，兔子的精神就会萎靡不振，食欲就废绝了，就不吃了，而且出现了口臭的现象，腹围增大，就是肚子大，肠管里面是鼓气的，也就是说肠鼓气，肚子大，肚子里面有气。往往听诊的时候，它的肠音是响亮的，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先便秘后拉稀，或者是腹泻和便秘两种症状交替发生，或者是直接像水一样的稀粪，这都有可能出现。因为兔子的体质品种的不同，它的表现上略有一些差异。那么粪便比较稀的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是带有一些恶臭的绿黑色的水样的稀粪，有的呢呈现的是乳白色胶冻样的稀粪，有的呢是还带有白色或者黄色粘液和气泡的稀粪。那么这三种稀粪的情况在临床上都会遇到，遇到这三种情况，我们都可以怀疑它的胃肠炎。在兔子的肛门部位、尾部的这些地方呢，会粘有一些粪便，而我们看起来是特别脏，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脏湿湿的，这是初期的一个症状。但是如果病情发展的比较重的情况下，病兔的肠音就会消失或者是减弱，初期是肠音响亮，那么后期严重的时候是减弱或者消失。初期肛门上有粪，后期呢肛门就松弛了，排粪就失禁了，自己就控制不住的往外排湿粪，他的精神呢也就极度的衰弱，毛发呢枯燥暗淡，皮肤的皱褶呢没有弹性，全身表现的就是无力，精神呢特别的萎靡，活动量极少，就是不爱活动了，不爱动了，这个时候纯粹就是没有食欲，不想吃。因为腹泻拉肚子出现了一个脱水的现象，那么临床表现的就是消瘦的状态，几天就把它拉得瘦下来了，眼眶也陷下去了，对吧？另外呢，在临床上我们还会见到，往往因为腹部的疼痛，兔子呢蜷缩在一块儿，就是说卧在兔笼的一角

0: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到窝里面有声音的声音，那么白天这种情况不明显。按照咱们中兽医的理论，白天属阳，晚上属阴，阴的这个季节时间段的病情是比较相对来说重一点的，这是兔子的一个表现。兔子在表现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体温，体温表现的是忽冷忽热，上升一段时间后会急剧的下降到正常的体温。由于腹泻呢排尿很少，尿液呢呈现的是乳白色，你把它化验一下以后，它是呈现一个酸性的。如果说发生自体中毒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引起虚脱死亡。如果是急性发病的兔子，那么它可以在10个小时之内出现死亡。在相对来说病程长一点的，一般是1天到7天会发生死亡。从它的消化道的这个整个部位特征上来说，如果是胃炎为主，那么它表现就是口臭、食欲匪绝；如果是小肠的炎症呢，表现出来的是腹泻的症状不是明显，甚至于粪球有点干小的情况，有便秘或口臭。如果是大肠炎的话，临床表现就严重的腹泻和脱水，这是临床症状的一个特征变化。如果对病死的兔子我们进行剖检的话，可以见到胃里面充满了食物，呈现紫灰褐色，胃黏膜脱落，胃肠的角膜黏膜有条纹状或者是斑点状的出血，盲肠经常有鼓赤，有的时候呢回肠、盲肠、结肠的内容物湿带有血，像胶冻一样，整个的肠道呢出血甚至于坏死，这是剖检的一个变化。那么症状上来说，根据它的临床症状病理剖检，我们再做一些实验室的检查就可以。实验室的检查要做一个病原学检查，我们取空肠、回肠里面的内容物做个图片，它呈现的是革兰氏染色，做个它的识别。如果做显微镜检查的话，你把这些内容物进行培养，观察它的菌落，如果是胃食所菌的话引起来的这种情况呢，它往往的菌落是圆形的、凸起的，呈现双血溶血圈的一个表现。实验室检查的第三一个就是肠道内毒素的检查，把这内容物的上清液接种小白兔以后，观察它的死亡情况。在这个鉴别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于副伤寒、梁状病毒、秋虫病进行鉴别区分，不要比它们混淆掉。就他的今天这个兔子胃肠炎的诊断，给他提这么多建议。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我们甘肃12316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的辅导，已经非常的细致了。从小兔子的这个便便，还有它这个排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肛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会有一些粪便的这个存留，甚至到小兔子精神萎靡，在这个整个笼舍的一角，已经非常细致了。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根据毛树德老师刚才给咱们说的这么形象的一个分析，基本能够判断出你们家所养的这个兔子肠胃炎现在进入到哪个阶段，可能是哪个类型。因为我们刚才呢是通过急性、慢性，包括像它的粘液性的胃肠炎呀、出血性的胃肠炎呀、脓性的胃肠炎呀等等，进行了不同的这个分析，所以在救治过程中用药也不一样。所以这位农民朋友，如果你还需要在用药方面让毛树德老师给一点建议的话，你现在呢可以继续拨通12316这部热线，和我们动物疫病专家毛树德老师再进行沟通。当然也可以 使用我们手机的甘肃农夫小程序提出来也是一样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也会回应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将来看到的是高兰县的西岔镇的一位农民朋友来电，他说呢，今年种的这个玉米青枯病发生的比较重，想请老师讲一讲这个病害发生的特点还有防治的方法。那么下面我们抓紧时间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李景龙老师想想办法。李老师。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2: 那么今年呢，在我们这个全国多地了，这个玉米种植区了，就是这个玉米青枯病了，它整体上啊，在多地都呈这个严重发生的这个情况啊，包括咱们兰州啊，啊，咱们甘肃就是说的这个问题中的这个高兰西岔这边都是发生的比较重。那么这个玉米青枯病呢，它也称为这个进阶腐病、进腐病。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土团病害，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发病速度快，发病以后呢检查也严重，从这个感病呢到全部枯死了，一般在8到10天，那么快的呢，只需要3到5天。那么重发年份的发病率会达到40%以上，那发病以后呢，植株提前枯死，籽粒呢不能充分的灌浆成熟。籽粒干瘪，鲜绿度呢明显下降啊，造成的这个损失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一个，咱们先说一下发生的症状啊，有些时候他们这个田间不好判断，这个有时候说是这个是、有时候这个太旱了啊，旱死了，有时候这个或者是这个雨水多了啊，这个不一定是这个病害。那么这个青枯病呢，它就是主要从玉米灌浆到这个。灌浆期开始，这个乳伏期了到纳伏期了为发病高峰期，它的这个症状呢，要同时具备3点：一呢就是叶片呈这个开水烫状，或田间咱们一般多见的是青灰色或者是枯黄色，啊，它是2种病原菌。那么青灰色的呢，主要就是这个腐霉菌的；那么枯黄色的是就是粘孢菌亲缘的。然后呢，二一个特点必须要果穗下垂。啊，果穗下垂了不易剥离。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荆棘部的这个一般是2到4节了，初为褐色水青状病斑，后期呢内部会逐渐的这个腐烂变空，这个发病以后你捏的时候呢，它有空心感，然后容易倒伏。它要同时具备这3点呢，就是病害亲缘的。那么从病源来说呢，它主要是由多种粘孢菌和这个。或者腐霉菌呢，单独或者复合亲缘引起啊，它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那么从这个发病规律来说呢，它主要以种子带菌、田间病残体为主要的这个亲缘源，发病程度呢主要与这个品种的这个种植的品种的关系最大啊，你这个品种抗不抗病，同时呢和这个气候条件啊，这个地理条件啊，你种植的这个地理条件，还有你这个施肥、浇水、栽培管理呢，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从品种来说呢，不同的玉米品种呢，对青枯病的这个抗性存在明显的差异。那这里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有一些种植户他会说，我们选择种植的是抗玉米青枯病的这个品种，但是为什么种了以后仍然发病率很高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呢，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国家呢，早些年对这个玉米审定的这个玉米品种呢，它只强制要求鉴定对核果粘孢菌的抗病性，而腐霉菌呢没有纳入强制鉴定的要求啊，所以呢，就算是咱们这个审定公告上写的抗进腐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它仅仅只抗这个核果粘孢菌啊，它是抗菌，也就是说只抗这个粘孢菌。那么2025年及以后审定的玉米新品种呢，咱们国家才强制要求同时对2种病原菌进行鉴定啊，所以对2025年以后审定的这个抗青枯的品种呢，这时候咱们才可以放心的选择啊，而对于2025年以前审定的相对比较老的品种啊，你要购买的时候你要看它审定的时候是不是高抗这个粘孢菌，同时呢要求你还要要求它这个育种单位呢提供它这个品种啊，对，在他们这个验收之前，对这个腐霉菌的这个田间的抗性报告啊，只有同时高抗或者对这个粘孢菌高抗啊， 对这个疫苗呢抗性已上市了，咱们才能比较放心的选择啊，这是品种问题。从这个天气条件来说呢，玉米的灌浆分期到这个纳水期，如果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啊，

0: 呢，它和它这个玉米的种植密度呢也关系比较大啊。就说是这个病情的指数了，病害了，它随着播种密度的增大而增大啊。你种植过密，田间育碧，通风透光不良，湿度大，那么植株呢比较细弱啊，适于病原菌的侵染与传播，它这个病害就发生了。从这个施肥来说，如果你偏施氮肥、磷钾肥及以及锌肥等中微量元素和有机肥，使用不足，就会使这个植株的生长过旺，抗病力下降，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连插种植啊，还有这个秸秆还田，土壤中的病原菌积累多啊，这个发病条件设置之后就发病重，啊，再就是说，咱们进入玉米关键时期以后，根系活的这个时候已经明显下降了。这个时期如果你还浇大水，大水漫灌，或者是这下了这个中大雨以后啊，田间长时间积水，你没有及时的排水，这样的话它容易伤根啊，这样病菌呢也就更容易入侵了。这是就是容易发病的这些一些条件。那么从防治来说呢，一呢咱们就说是要这个选择这个种植抗病品种啊，就是这个咱们前面说的2025年以前审定的品种啊，咱们就对育种单位就说它这个对腐蜜的这个抗性高嘛低。2025年以后审定的品种呢，它是要抗啊，它是对这两类病原菌呢都是比较抗的。二呢，就说是从农业防治上来说呢，咱们就要与这个玉米啊、蔬菜等非基础作物了，与这个水稻啊、蔬菜啊等非基础作物呢，实行2到3年的轮作啊。就说是这个再就是不同的玉米这个杂交种呢，种植密度不同，咱们要按照品种的要求呢，合理密植啊，保持玉米田间的这个通风透光和正常的长势。那么要科学施肥，氮磷钾呢要合理的配比使用，要注意这个锌等中微量元素的补充，要适当的分食有机肥，提高这个植物的抗病能力。那么要加强玉米生长这个后期的中耕和除草工作，种大雨后呢要及时的田间把这个积水要排掉啊，增强根系的这个透气性和吸收能力。那么玉米收获以后呢，要将病残体彻底清除并带出田外来，集中的销毁处理啊。最好不要秸秆还田啊。发病严重的地区呢，在播种前诊地了，咱们结合翻地了，用于适应这个氯溴氰尿酸啊等药剂来进行这个土壤处理。三点呢，就是种子包一盒半种啊，咱们购买了这个精选的这个包好剂的种子，或者咱们没有包剂的呢，播种前了，咱们用这个金甲双磷啊种子处理乳剂了，进行这个就是这咱们自己进半种啊，自己进行这个半种或者包剂啊，还可以选这个10%的灭菌的全副主义剂啊，就是这个选用合适的药剂自己这个半种啊。四呢，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今年的2026年8月15号以后呢，就说是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发展颁布以后呢，咱们现在全国的实行分区管理啊。咱们很多的这个秸秆呢，就会有些它说除了经销区还有县销区啊，咱们把这个县销区呢报备以后呢，在对待田间不用的秸秆呢要有序的进行焚烧。那么最后呢，从药剂防治来说呢，咱们从大喇叭口径开始，咱们就可以使用这个金甲双磷、灭菌酯、恶霉磷、伪霉甲环唑、中成锦素的等药剂中的两种来进行这个磷浸淫和这个灌根处理啊。咱们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呢要轮换使用，每10到14天呢使用一次，连续防治3次以上。总结来说呢，玉米的青枯病呢发病以后呢用药效果很差，所以呢防治关口要提前，要结合进行农作倒查，选择种植抗病品种，科学施肥，不大水漫灌，种大以后呢及时的排水，化学防治的重点抓好播种前种子处理和大喇叭口期开始的预防措施呢，这样才能呢降低它的这个发病与危害。主持人这个问题就回答这么多。
1: 节目当中呢，要再次感谢李老师的这个分析。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玉米的青枯病呢，它是一种土传的病害，所以当你发现叶片呈开水烫过的这个样子，金灰色、枯黄色的时候，包括它的果穗下垂不容易剥离，甚至在第2、第4节出现了病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关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大家在选择抗病品种的时候，一定要选择2025年强制要求以后的，那么原来的这些品种呢，要及时的进行淘汰了。那么在这儿呢，也感谢李景龙老师的特别提醒，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在线上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那么线下大家可以继续拨通12316这部电话，或者使用甘肃农服小程序提出您的三农问题。

0: 问题，专家老师也将会及时的给予回应。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丽丽要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节目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那么稍后呢，蓝心将会继续为大家主持陇上大戏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名

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可以在下午的2点40分之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城县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12把镰刀。那全剧呢，通过王二与桂兰夫妻间的逗趣斗智时产生的笑料，人物形象鲜活真实，唱腔呢欢乐明快，曲调变化丰富，大量的运用了拟声词作为陪衬，那不仅呢增强了戏剧的节奏感，还极大的渲染了劳动的欢快气氛，朗朗上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演的12把镰刀。

0: 上下彩虹又红，兵和王啊喜盈盈，远去的北星得高兴，二子国的一年一年往上升，抗战三年还有灵，最大的困难到来临，正规人要翻身，只有减负奋斗坚持抗战，一步一步往前行，共产党有本领，他把这个誓死看理了清，开了几个代表会议，号召全国人民自己动手佩服，平安莫孝心，再边去陕甘宁啊，劳动生产多么深，开荒地啊，修水利，山上山下大不同，从前是荒草一片路难行，日军是一次父子漫山漫地塞黄金，这都是共产党大创作，政府机关群众学生参加劳动不放松，昨天我们对过山上来了男女一大群，他们劳动实在猛，我里边有大学生，还有留过西洋的人，瘦不轻了头不轻，特留个儿真好吃，我来几条起来不愿走老的人们，我一定看我们是天下的主人，你说好听不好听，你说好听不好听，我王二从前在外边跟师傅打起，精当精当受了几年罪，人钱见的不少，可就是没我的份儿。后来改行种庄稼，总是他挣一年到头不够吃，一生气啊，我就参加了革命。现在边区政府啊，给我分了一块很好的土地，我还把我老婆子给搬来了。提醒我这个老婆子，真是啊，精明能干，年轻好看，可就是刚从外边来，思想落后，可不太开干。哎，现在呀、啊，我每天给他饺子面包，这思想嘛，他有些转变。刚才遇见警卫团的郑志伟呀，他说今年边区开的荒地多，部队收割庄稼镰刀不够用，街上的铁匠腾的活太多，打不及，用连夜晚打十把镰刀。哼，我想这是帮助政府生产，克服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这咱老百姓应当干的事儿吗？对，回去跟我老婆子商量一下，一起动手打镰刀，别凉啊。我谁呀、
1: 啊？你说我谁？
0: 我就是政治委员。
1: 啊，原来我政治委员才是个当兵。
0: 咋的话？当兵的？我当兵本事大得很，肚子没长，长得慢慢的，啥事都懂，啥事都办得好，全团同志都佩服他。这里老百姓没有一个说他坏的。你这人真是少见多怪，我跟你说，到八路就不太。 贪财不爱民，吃穿不讲究，他们给老百姓相亲相爱打成一片，这就叫军民合作，大家团结。你倒懂得个啥心？哎，
1: 张金花说八路军不求老百姓。
0: 看，张金花算是个听话的。外边叫坏军队在老百姓身上求利，咱八路军是给老百姓谋利。你说半天，你连这个都听不明白。
1: 哎呀，不是我听不明白吗？是我在外边把我坏军队我气眼烧的够够的，一提起来我就害怕。
0: 哎，我一大把欢喜。咱边去我为何事，咱这个当兵的当官的老百姓他谁都不欺负谁。哎，想法不错，姑娘，今天晚上大镰刀你可跟我帮忙呢。
1: 帮啥嘛？
0: 看加盖火击镰刀击铁锤。
1: 我干不了。
0: 哎，干得了，我见得了。
1: 我女人家阿都有这么体。
0: 哎呀，和半夜还揪脑筋，咱边去男女平等，我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1: 那你这还干不了吗？
0: 干是干得了，人家等着用你。干今天晚上已经打十把镰刀，你当啥？
1: 哎，那他给他多少钱？
0: 哎呦，没事，随便，该多少是多少。反正八路军不会亏负人几个。
1: 我看你就是个傻瓜。
0: 嗯，啊，我有啥意思？
1: 啥意思？哎，为啥你想跟他说好？他等刘连刀一定肯花钱。
0: 哎，我说你呀，这年纪虽小，还心眼不少。哎，这是为了帮助东部生产开始回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咱老百姓应当干的事吗？那动不动把我钱挂在背上，我实在有办法比我钱好得多。
1: 对的，对的，对的，说的怪好听，我看。谁有钱谁就过得好，母钱母钱受罪，帮助政府，傻瓜才干我些事。
0: 我是你啊，哎，你我刚从外边来，没叫观念母。
1: 那你都做不了官，我还要我观念做啥呢？
0: 这真是没受过教育吗？
1: 我心里明明白白的，谁管他焦虑啊愁。
0: 对了对了，哎，我跟你不说，你有那没文化吗？哎，对了对了，
1: 今天晚上你也把香蕉给你帮忙。
0: 哎哎，不然
1: 不然。
0: 哎呀，看你我脾气闹这么神气，那我就开玩笑嘛。来来来，姑娘，姑娘，
1: 干不了。
0: 哎呀，姑娘，好我的闺男人家，干今天晚上已经打十把镰刀，冻得吃明儿就交不了活儿。你
1: 谁管你交了交不了？没有我金刚钻，不就拉你我吃鸡蛋了？
0: 哎呀，好我的闺女人家，听我跟你说，今天晚上这打镰刀这是工作，你可不要当做生意。边区政府三老百姓的政府，八路军三老百姓的军队，哎，人家爱护咱们，咱们就是帮助人家嘛。你看我从前在外面当个铁匠，见不了钱，种地不得够吃，全靠给命才有金儿嘛。哎，就拿你来说，要不是因为边区政府好嘛，我哪有办法把你。

这来过日子呢？你还不在娘家受苦受罪？现在大日本旧政府大家铺盖，咱们帮助政府，我政府才能有办法，政府有了办法才能赶走日本鬼子。你应该明白这个大道理才是呀。

的二十三。

0: 我太直，大娘倒霉了。看看是对不对？
1: 来人呐！
0: 做啥呢？
1: 收拾你我火炉子么？做啥呢？
0: 火炉在外面搁着，咱就搁外面。
1: 老婆，把火炉抬到院子，外头人那么多的了，看见了我还害臊。
0: 哎呦呦哎呀，万一把风见呀！
1: 外面风大，我还嫌受不了。
0: 是的嘛，外面风大，俺先受。哎，对，你说搁院子干，咱就搁院子干，走。抬篓子一回了。

0: 你看危险不危险？哎呀，你这不小心，我爹差点没个命了。哎呀，桂兰
1: 啊，
0: 你看这，你们这家伙都拿来了吗？

0: 好多活人，叫回来抬起头单恶管他，不走向都得唱比如法动人，头上的青丝天呀金色明亮，身穿上一件花伞，叫回来请恶人，
1: 前行，一家恶三夫妻，
0: 今夜呢有劳动，十二把镰刀有碗汤。

里山花，该呀该我嘞，啊该我收拾快点快点，一样要快点，二样。

0: 啊，会长
1: 啊，
0: 现在开始动火。我跟你说，你还要听我的指挥。人常说铁匠难见到人，大连的和男的怕不怕？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
1: 你放心，你也是受苦长大的。
0: 对，那你的工作是加干活、砌栏道、砌铁锤，干得了？
1: 干得了，
0: 干得了的。好，干得了的，就是我的好老婆。俺这位师傅呀，看这风扇还厉不厉害？哎呀，多事不用，越发车越传不动了。

0: 要紧不要紧？
1: 哎呀，要紧。
0: 哎，算了，哎，这么可怜的，我跟你说，这一活就算是完了。桂兰，听你说，下一回，请见我们这个凤仙，呼啦呼啦，尽显吉祥。

0: 钱加盖户，我要是把这个红旗往盖子上一放，你就拿我大锤倒，记下来吗？
1: 记下来。
0: 记下来，小心你我头，我跟你说。哎，还有，回头啊，咱两个一人一下倒的时候，我要是把这个小手锤儿，往前这一掷，你就承受，记下来吗？
1: 对，
0: 对，重来呀、啊。

0: 喂。
1: 你快赶紧起来！哎，这次和的球来还你当啥？天天的讲究名声，死两肉不剩，和解我是你，你真是糟蹋东西，我啥都干不了。
2: 看看看，我说我干不了，干不了，你尿叫我干的，把人弄得破头大骨，你还说床倒断的，那你干你的去，我干不了。
1: 哎呀，跟我皮薄的脸，我连这批评都受不了了。
2: 那你好，你怎么跑你光棍？
1: 哎呀，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吗？谁还敢说你不好吗？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哎，重来。闺女，好我的女婿，再不要难为我了啊！咱们是小家夫妻，高兴了耍会，不高兴了哎，大一点。就是我说错了几句话，你还能见怪吗？哎，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啊，桂兰，你看，哎，桂兰，我给你赔钱了，桂兰，这里，哎，桂兰，你看吧，我给你整理了你，哎呀，这下该好了吧？哎，桂兰，快来，来来来，哎，我说你也都，桂兰。享受平权，男女相平。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我的我二年也闪错了，夫妻们靠一会儿玩差一点，我不到喜笑难看，冬季我会一起养。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学唱的是刘绥硕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游戏迷李玉珂表演的《五郎出家》。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游戏迷李玉珂啊学唱的《舞堂出家》这一选段。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呢，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击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蓝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三堂会审。那剧中呢，通过三堂会审的场景展现了情与法的复杂关系。王景龙呢，作为巡案，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又要面对苏三的旧情。那这种矛盾冲突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引发了观众对法律与人情关系的思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刘。
0: 城县的刘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来自城下的刘师傅。
0: 好的，告诉我你要点什么戏。
1: 我点一个祖父里面的一个澄清。
0: 澄清选段啊，还有呢？
1: 还有二堂舍子。
0: 二堂舍子啊，好的，就这两段戏吗？
1: 就这两段。
0: 好的，
1: 谢谢，
0: 感谢您。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会。
0: 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果呢，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金川的毛师傅是吗？
1: 哦。
0: 嗯，今天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黑丁本。
0: 黑丁本啊，本戏是吗？
1: 哦，这是个二进宫上的大升官。
0: 嗯，大升官，您是要点折子戏还是本戏？
1: 折子戏
0: 啊，好的，还有吗？
1: 哦，再点一个本戏，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的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
1: 哦、
0: 就这两本戏，一段折子，一个本戏是吗？
1: 哦，好好
0: 好,
1: 好，
0: 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2: 干啥来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藏着
0: 人管天哪！
1: 他叫我们
2: 那导播老师示意我一路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
2: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平凉的，我姓李。
2: 嗯，平凉的李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3: 我想接这次那个刘红梅的那个双关告风雪。
2: 双关告刘红梅的版本啊。
3: 哦、
2: 好的。
3: 哦。
2: 还有吗？
3: 我只接这一个。
2: 嗯，折子吗？还是本戏？
3: 好、哦，好、哦哦，谢谢。
2: 您是要点折子还是本戏？
3: 本戏。
2: 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蓝心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我们继续欣赏这段由肖玉林表演的三堂会审。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肖玉琳主演的《三堂会审》。下面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和卓尼的李师傅，两位呢都想点一段《三十六窟》。那秦腔《三十六窟》呢，是夏和冬中的一段秦腔洪声的悲哭唱段啊。那该唱段呢，是以一哭一点的排比手法，将帝王的孤绝悔恨与历史兴亡交织，艺术感染力极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三十六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秦腔传统本戏《回荆州》又叫做《甘露寺》《龙凤呈祥》《美人计》《大回荆州》等，是虚声、老生、红生、武生、净、老旦、小旦唱念作打并重戏，剧情围绕东吴以美人计诓骗刘备过江招亲展开。刘备在诸葛亮锦囊妙计的帮助下，与孙尚香携手脱险，最终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该剧不仅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谋权，还通过刘备与孙尚香的婚姻，探讨了爱情与政治、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的交织，具有深刻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桥山给两参拜跪台，
1: 乔亲王少礼
0: 谢跪台，
1: 亲王你可早到，
0: 现在跪台宴席子老臣个眼干吃来呀、啊！
1: 贵人可曾到来？
0: 早已到来，已在寺外等候，没有贵台一字，不敢擅自。
1: 快快有请，
0: 老臣遵旨。刘华爷，江州的刘华爷，嘿嘿，我可没说哪个刘。
2: 老太子，
0: 刘皇爷上座鬼台，拿头便拜，这会必有个罢休，说是你随着老臣来哟。

0: 跪台在上，万僧六宾，给脸参拜跪台。
1: 慢住，你那当汉妙计，哪有白老身自立？
2: 跪台，先贵人受死到来啊，死拜死必拜呀，
1: 就收你一拜，算全儿陪拜。
2: 我自你也陪拜么？
0: 白鬼台多福多寿，
2: 鬼台你老人家多福多寿啊，
0: 万寿无疆。
2: 家家家家又是个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哦！
1: 好一个万寿无疆，贵人平身
0: 谢鬼台，
1: 四儿们与贵人看座。
0: 慢，上有鬼台宝座，下无万僧沾奏之地，眼干手足。
1: 你乃大汉妙计，做了虚晃。
2: 刘皇爷，鬼台四座，你高坐这几座吗？啊，
0: 谢鬼台。
3: 太师，你坐你的。
2: 嘿，老臣我这里有座。
1: 恭请山寒喜，大寒寺妙计。这是贵人
0: 跪台，
1: 万听人言，你贵弟兄打破黄金以来，打小战场，经过多多少少，老身只是耳闻，未曾目睹，烦老贵人讲说一遍，老身下耳恭听。
0: 鬼台不嫌虚烦狂，听万僧六品。
2: 刘皇爷，鬼台问你鬼弟兄三人打破黄金。

0: 铁匠，马铁匠，鬼台，你老人家可知皇嫂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理当听命。
1: 请王请将。
0: 鬼台请请。自从徐谦杀了魏谦，谁言下配后，曹丞相令贵人去见汉王天子，汉王天子谢谢当殿封官，封他汉左将军，加衔你成清侯之职。封官一毕，包括十七总权仔细查看，他乃嵩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已是七代玄孙。汉王天子谢谢当殿人为皇嫂，下得见了。这个不知啊，也是皇嫂；那个不孝，也是皇嫂。鬼台，他是汉王天子的皇嫂，并非像南疆北里面百姓我们的皇嫂。
1: 言之有理。
2: 太师，皇嫂的情由，吾母知晓了。
0: 哎，鬼台不知，老臣啊理当禀明啊。
2: 吾母知晓了。明来人当下的将。
0: 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1: 好，请听了。

0: 鬼才，你老人家可知孔明先生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才不知，

0: 不行，是个命令，是狂命，倒好卧龙。一在南阳卧龙岗修镇阳行，比六皇爷归吉凶三人，一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不平鹅毛大雪，天下散了，尊重做母。那位先生吓得散了，手一些博王烧团，二一些北火涌水，三级比我们东吴接过将来，南清三侯接东风，草船借箭火烧战场，将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就是在我营一火烧了个坚决，既就是周氏的吕王，韩氏的张良，也不及那位先生的好火攻
1: 好母鹿，
0: 好火攻
1: 好母鹿，
0: 好火攻哦。
2: 太死了，孔明先生的情由我不知晓了，
0: 鬼才不知，老柴我理当禀明啊，
2: 我不知晓了，命来人当下的将。
0: 嘿，方才不知，日间才知晓我。此此此，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3: 好，请听了啊。

0: 些相，慢些相。鬼台，你老人家可知关将军的枪哟？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啊理当禀命哦。
1: 请王请将。
0: 鬼台。将军姓关，名曰字元长，辅助贤良人士，生九弟，大丰年，我参你实践长须，胯下赤头燕子马，手托青龙偃月刀，副官赞漏将，不成好鞭赞彩阳，人称那位将军千里斗气也的美人。将这位将军按下目标，刘皇爷有一三级，姓张名飞，记得做主繁阳人士。那位将军这上的大炮华年，张秀严寒的胡须，七年在长半佛前，比曹操83万人马，将那位将军就是这么样，追追追。干干干！这站在长官府大人桥前，那位将军慌也不慌，忙也不忙，累经五岁马，手托丈八苗，纵马上桥，站在桥头之上，就是这么样。我阳台大喊了三声，桥梁分为两段，火碎倒流之下的曹操仰面开发，张建豪骂他骂人，死死人才人亡，包括军车不仔细查看，小卒没有说起，大将射了20000有余。
1: 果然厉害，
2: 太子姑今天就服了你了。
0: 你服了老臣哦，什么了啊？
2: 服了你的好记性。
0: 哎，老臣我的记性本来的就不错嘛。
2: 但是一天，
0: 那一天
2: 说是你来了一看老了，
0: 嘿，啥时间把老臣我就给老了？
2: 老不重要了，你来人往下给讲。
0: 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0: 哎，人家桃园弟兄就是厉害嘛。
1: 厉害不厉害是人家的厉害，并非你我的厉害。
0: 哎，人家就是厉害嘛。

0: 孙权，
1: 都好。
0: 又叫你妹妹许刘皮，
1: 刘皮活儿又丑。
0: 你自干来就当，瞧瞧我。
2: 鬼胎！
0: 我管刘皮真无喜也。
2: 鬼胎，你老人家怎样在看我？
0: 哎，还眼看个什么？就叫吾女失去刘皮。
2: 刘皇爷，鬼胎当面事情，活不拿头变。

0: 鬼才拱戏，
1: 大家仔细，
0: 哎，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日流黄也拱戏，
2: 大家仔细，
0: 嘿，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哈哈哈哈，哎，我做拱戏，
2: 是是是，
0: 我只还是个大戏，子皇，就来就来哟。

0: 大脚亮老当群众，长三子龙在此不怕死你二等今天安，所有活人着了，长三子龙，
1: 子龙
0: 还不参拜跪堂。
1: 好，

0: 口给大端了。
1: 哼，果然不错，廊下设宴，
2: 先跪台。
3: 子路晃掌威火，
4: 主公，两狼精死埋伏，不杀你们君臣，再杀活人。
3: 你们要小心。
2: 哎呀，跪台。
3: 要杂流弊，及早献出，活有埋伏。
1: 贵人何处此言？
3: 两狼尽是埋伏，不杀我君臣，再杀活人。
1: 哎，你是本侯的亲戚，不曾传旨，哪个吃了暴肉虎胆，敢来撒娇贵人？
0: 哎，赵娃，你是贵客的新女婿，他们哪个吃了暴肉虎胆，敢来撒娇贵人？
1: 贵人平身，
3: 谢贵台。
1: 四二门，将作为一金连来。孙权，
5: 谋好。
1: 何人安置？
5: 子黄安置。
1: 还子黄。
5: 子黄安置。
0: 来来，
6: 参见鬼台。
1: 命你安置，谁命你埋伏？
6: 小人安置此事不敢埋伏，若被埋伏，尽是假话。
0: 鬼台，我们东吴大将之中有一人名叫假话，老臣方才四外下轿，还遇见过此人。
1: 这就死了子龙。
0: 好，
1: 佛假话杀。

0: 命你安知谁命你埋伏，
1: 小人安知此事不敢埋伏。
2: 他他他，我讲你个大木头啊，进来鬼台演戏子，谁赐你拿刀弄杖啊？刘皇爷请言，鬼台请言，啊，我自也请。看，我看你活着活着的是破烦，呸！哎，我今早把你，
1: 哎，看把我招，
2: 哎，真是一当讲到极空。
0: 我观此人陪嫁官宿，定有行刺之计。子龙，
3: 咱
0: 还出战
3: 场。
0: 好，
3: 哎呀，故意谈。随刘亮家结亲，现在大将家话与喜不离呀、啊。
0: 贵人干么与他讲情？
3: 不敢讲情，故来其难。
2: 回台，先一起受此讲情啊！此情是比月呐。
3: 太师，这整整一天，你就说了这一句好话。
2: 哎，老臣我今天讲的尽都是些好话。
0: 哎，不是我们去讲情，定要砍下头来。子龙，
3: 好，
0: 挑断佛索大。
3: 对，好。
1: 谢鬼台不散，谢刘皇爷讲情，谢过我是太子。高将军威武超群，西郎设宴，末将复陪。
2: 是。

0: 将随带多少人马？
1: 随带五百小军，将带子龙一人。
0: 就将这五百小军在城外扎营。孙权，
1: 谋好。
0: 为娘前边料理化走，还你为父随后到来。
1: 起呀！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3: 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4: 咋了，天师？啥事儿啊？
3: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4: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3: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4: 真的假的？天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3: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4: 天婶儿，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3: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2: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其中绣阁、撑船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折子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备招亲和诸葛亮撑船这两折戏。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们情深，侄儿们两狼之上悬挂刀枪剑戟，却是为何？
1: 君主自幼儿丧来好武，两狼悬挂枪刀剑戟，乃为迎接宾客子弟。
0: 朕乃诸侯子女，前边拜。

0: 好一君主折旧不思，你乃诸侯之女，君王愚昧，怎么不晓得迎接宾客自立女。我不免进而有退而配。
1: 禀君主，将贵人进而有退。萨满有，你们可晓得这贵人进而有退的意思么？我们不知。他先皇姑奶诸侯子女，君王愚昧，不晓得迎接宾客自立。君主既然知晓，就该引上前去，休得多言，随着皇姑

0: 银柱请来，我这厢有礼了。银柱上去，为了活子，
1: 为了一块小小的铜器，
0: 莫非为了荆州？
1: 贵人几时就该归还太师？
0: 何用归还？你儿随父一同过江得荆州吗？岂不归你我所有了吗？
1: 嗯，荆州那东吴所有，若不归还我
0: 怎么样？
1: 难免刀枪相见。
0: 哎呀，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东方已被斩他，难道说我夫妻还得东刀东枪不成？
1: 猪猪猪

0: 人请来，我这下有礼了。
1: 公子礼，却是为何？
0: 你看，你胸怀周郎，屡屡顶级，要害孤穷，凡事嘛，还要夫人多多担待。
1: 公人不必担。

江南子弟母称气，海兵不战扫地。这个老兵精草满83万已获胆，东吴旧军

0: 请找明玉字王进
1: 探监要到
2: 叫你
0: 首领
1: 大
0: 王三下
1: 啊好
0: 此将你们回应来了
1: 回应来了
0: 命你们将便打探死去如何
1: 到到入
2: 小卷儿堂从火气鬼太一字全不真
1: 全来幕后万字旗愿为荆州殿桥旗
3: 幕后文言马可人该老子安心学假旗
0: 幕后横天有缘的早安王
1: 老老天父
0: 请你们家留兵召罪江南
1: 站住
0: 天哪啊惨了留兵召罪江南

孝顺一封，享用五侯，扫却

红啊。

你将我怎样说去？无助一如幸福，朝朝饮酒，夜夜笙歌，江岸朝云，红不相图，挂口不提，他在其间好。

0: 我将此事写成什么三高进了，我将大海刀双重亮刀来满你一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

0: 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0: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宵夜狂欢后晨起脸肿，别把水肿当成长胖；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告别秋燥干痒，两味本草从内里喝出，水润肌肤。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肝经通百病消》，解读藏在肝里的三种常见病。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0: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辨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崩溃时刻？火锅、烧烤、卤味、宵夜，一顿吃得酣畅淋漓，所有的快乐都停留在睡觉之前，可一觉醒来直接胖若两人，眼皮肿得睁不开，脸也垮垮的，上称一看体重明明没长多少，但整个人看起来鼓鼓囊囊，特别没精神。很多人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一顿宵夜把自己吃胖了，但其实这不一定是长胖，很有可能是重口味饮食带来的生理性水肿。为什么吃得太咸第二天身体就会肿起来呢？核心原因就四个字，钠水储留。我们吃的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如果一顿宵夜摄入盐分超标，身体里面的钠离子浓度会很快升高。咱们人体自带一套精密的平衡系统，是不允许体内盐分超标的，一旦钠离子变多，身体就会开启自救模式，锁住更多水分，用来吸湿血液当中的钠，把身体渗透压调回正常水平。说通俗一点，就是盐吃多了，身体就会拼命存水，这些多余的水分

0: 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血管里，会渗透到皮下和细胞缝隙当中。于是第二天早上，脸肿、眼肿、手脚浮肿就全找上门来了，这就是生理性水肿。不少朋友也会纳闷，盐分是全身吸收的，为什么偏偏脸和眼睛肿得最明显呢？其实这和我们身体的组织结构有关。眼周、面部的皮肤是全身最薄的，皮下组织疏松，间隙大，水分特别容易堆积在这里。再加上夜里睡觉我们是平躺的姿势，水分会回流聚集到头面部，不像白天站立的时候受重力往下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晚上吃重口，第二天早上脸肿得很厉害。可如果白天吃得太咸，浮肿反而没有那么明显。那到底该怎么区分自己是水肿还是真的长胖了呢？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测的小方法，轻轻按压小腿前侧或者脸颊位置，如果按下去皮肤出现短暂凹陷，回弹比较慢，早上浮肿最严重，到下午慢慢减轻消退，这多半就是吃盐导致的水肿。而真正的长胖是一整天体型都是均匀发胖，按压皮肤紧实，没有凹陷，也不会自己消下去，那就是实打实的体重上涨了。偶尔吃一顿大餐之后发生水肿，大家不用焦虑，也不用刻意节食，做好这几件事儿就可以帮助身体快速消肿。第一件事儿，一定要多喝温水。很多人身体一肿就不敢喝水，这是非常大的误区。喝水越少，身体越缺水，体内的钠排不出去，水肿反而会雪上加霜。适当多喝温水，加快身体代谢，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离子，才是解决水肿的根本。第二，多吃富含钾的食物。钾能够平衡身体里面的钠，推动多余水分代谢。早晨起来可以吃点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调节身体电解质，消肿效果也很不错。第三，适当运动拉伸。一直躺着坐着会加重水分滞留，早上起来简单拉伸，散散步，踮踮脚，抬抬腿，促进血液循环和淋巴回流，带走身体里滞留的水分。另外还要留意看不见的隐形盐，很多时候不是炒菜放盐多，而是零食和加工食品钠爆表。辣条、薯片、饼干、泡面、卤味、香肠，各种调味酱料，隐形盐藏在其中。平时少吃这类精加工食物，也能大大减少水肿的发生。最后要给大家敲一个警钟，那就是并不是所有浮肿都是吃盐造成的普通水肿，出现下面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一，水肿一直存在，早晨起床之后也不会消退。二，眼皮双脚持续浮肿，同时伴随心慌气短，小便泡沫变多，浑身乏力。三，还有单侧的腿突然肿胀疼痛，要警惕下肢血栓，千万不要当成普通水肿来对待，避免耽误病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入秋之后，秋风裹挟燥邪而来，皮肤干痒，起皮泛红，成为很多人的日常。涂抹再多润肤霜也只能短暂缓解表面干涩。中医认为，皮肤的水润源于体内充足津液，护肤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玉竹、麦冬这两种兼具湿意与实力的中药材，自古便是养阴润燥的佳品。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他们的养生妙用，汤膳、茶饮、古方一应俱全，教你以内养外，喝出秋日好皮肤。
2: 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滋润皮肤上做足了功课。那其实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不少中药用来滋润皮肤的好方法，这个小药材也是能够滋润皮肤的啊。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两位专家肯定认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以为是地瓜干儿，
3: 确实有点像啊。
2: 但其实这个药材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也是我在所有的中药材当中最喜欢的名字，玉竹。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就是玉雕的那种竹子，一想一想就是感觉到清脆欲滴哈，晶莹剔透的感觉。它跟竹子有关系吗？
3: 它跟竹子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它底下这个根茎啊，它有节嘛，根茎是一节一节的，像竹编一样，所以叫做玉竹。它其实最早名字还不叫玉竹，最早叫微蕊。咱们有个方子叫加减微蕊汤。
2: 对，其实微蕊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指草木郁郁葱葱的样子，
3: 对
2: 第二个它就指植物。
3: 对，专指植物
2: 就是指的
3: 对
2: 玉竹。
3: 是的是的。
4: 我记得有一首诗还叫微蕊自生光。
2: 哦，
4: 那看这很美，
2: 真的就感觉到自带光芒啊。
3: 那么这个玉竹挖了之后，为什么看上去很玉润的感觉呢？因为产地加工的时候是要经过蒸煮的，经过蒸。
2: 它软软的，
3: 对对对，而且还有点甜，你可以尝一尝。有嚼劲，
2: 就是口感也很像地瓜干。
3: 对，有点像。所以它经过蒸过之后再晒干。
2: 我总觉得我好可怜，我干嘛要在这干巴巴的吃玉竹干呢？明明玉竹可以做很多好吃的，对不对？
3: 是
2: 是。你们老家会怎么做玉竹？
3: 我们当地就是江浙一带，尤其是再往南的片区，好，很多南方片区玉竹其实是家庭常备的。家庭很多人炖汤的时候，炖鸡汤的时候会炖这个，放点玉竹。
2: 就像放天麻一样，是吧？
3: 对，玉竹炖完之后，第一个是气味挺香的，第二个呢，炖过的玉竹就像您说的，炖完之后嚼起来就像天麻炖鸡一样，挺好吃的。湖南那一带也比较流行吃这个。
2: 广东几乎好像煲好多汤里面都放玉竹哦。
4: 对对对，因为我呢算半个广东人，我父亲是广东人，一到立秋。然后呢就开始广东菜馆的例汤基本就是以这个玉竹老鸭煲为主。玉竹老鸭煲它是把玉竹和鸭子炖在一起。我们都知道鸭子呢它是比较适合这个秋季来食用的，因为它鸭肉的性质偏凉，所以呢不像那个什么羊肉啊牛肉那么燥。然后呢跟这个玉竹炖在一起呢特别适合秋天。
2: 那您小时候是父亲给您煲这个玉竹老鸭汤喝吗？
4: 他带我去喝。
2: 但是呢可以，就是
4: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喝的。而且这个玉竹药用其实也很多，我在处方用药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药。
2: 那我们今天用这个玉竹呢，主要是来缓解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皮肤特别干燥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
4: 是的是的。
2: 它是怎么起到这个作用的呢？
4: 玉竹最主要的功效就是养阴润燥生津增液，它通过养肺阴养胃阴来达到滋润皮肤的作用。比如说到了这个秋风起来的时候，那么皮肤干燥会有脱屑啊，有可能还会有炎症这种情况，那么出现红斑脱屑瘙痒啊，这个时候呢药用是玉竹是可以的。我们也可以呢就是在这个煮汤的时候，或者呢就是我们煮一些那个养生饮代茶饮，这些都可以用到玉竹。
2: 明白了。其实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单靠外界补水这一招的话，恐怕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4: 不够，真的是有限的。
2: 所以还得通过像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银耳啊还有这个玉竹，从内而外的来补水，才能够润起来。
4: 对，刚才我也说过这个内循环的问题，内循环其实就是我们脏腑的这个津液，那它是在体内流通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服用滋阴增液的中药来达到这个滋补脏腑之阴的作用。
2: 其实刚才黄主任也提到了，如果要是秋季皮肤特别干燥的话，不光会像我们挠出来有一道小小的白印儿，甚至有可能还会脱屑发痒。 痒、裂口等等。
4: 对对，是的。
2: 那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我估计要光喝一些什么玉竹老鸭汤，作用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4: 是的，是的，我们就要用这个方剂来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常用的呢，就是一个叫做玉竹增液汤。它是从这个我们中医的传统方剂增液汤化材而来的。那么增液汤呢，传统它是三个药，就是玄参、生地、脉冬。因为生地的作用主要是凉血，它滋阴作用还差一些。那么呢，我把这个生地去掉了，换成玉竹，它滋阴增液的作用更好。
2: 玉竹如果泡的话，估计有一点难泡吧？是不是得煮一煮
3: 会
2: 更好？
3: 对，最好是煮。最好是煮，因为玉竹当中，咱们又谈到它的成分了。玉竹这个植物，它是百合科的植物，含有皂苷类成分。那它有比较好的一个像抗炎的作用啊，有润肤的作用啊。你刚才提到的有皮肤的炎症，为什么吃这些卤润的东西，它有这样的作用？所以一个是皂苷类成分它还是比较丰富的。第二个呢，它还是多糖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您看它黏黏的，您这刚才尝了很有嚼劲，它里面其实就是多糖类的成分。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多糖提到过很多回，它也是通过调节免疫达到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像玉竹当中还有维生素 A。维生素 A 大家都知道，它也是一个润肤的，有明目啊，有润肤这样的作用。所以呢，玉竹当中成分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它在产地加工时要经过稍微一蒸，蒸过之后有一些多糖啊，它在受热的环境当中会降解生成一部分单糖，所以你蒸完之后你的口感就变得甜糯的感觉了。
2: 对
3: 对啊，这个甜的感觉就是它刚开始鲜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好吃。越蒸越甜。这么过来的，
4: 把那个多糖
3: 对多糖降解成为单糖，这么一个过程。
2: 你看手摸上去也是黏黏的，我现在手这样都是黏黏的，
3: 降解成寡糖单糖了。
2: 然后吃起来也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3: 对，是的，是的。
2: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秋季缓解皮肤干燥的药材呢，就是麦冬。我在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首诗是有关于麦冬的，而且这首诗呢，它的名字是在我所知道的诗当中最长的名字。我给你数一数啊，这个诗的名字叫《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引子》，17个字。然后这首诗呢是苏轼写的，苏东坡写的，然后写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非常的有趣。苏轼这一生不是在贬的路上，就是在回朝的路上嘛，命运非常的坎坷。然后他有一段呢是被贬到海南之后回朝，当时呢是米元璋，也就是米芾，也是南宋四大家嘛，把他接到了自己家的院子里的东园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东园呢，没事儿，这米芾啊就给苏轼送一点麦冬，然后呢，这个苏轼拿到麦冬之后呢，会把它煎成麦冬的引子，再去送给米芾，让他来饮用。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多年挚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哈。那个诗里面的原句呢是：“开心暖胃闻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就是你喝到这个开心暖胃的麦冬饮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麦冬饮是苏东坡我自己亲手煎熬的。咱们尝一尝这个用麦冬泡的水吧。
3: 好，
2: 就是现代的麦门冬饮子。
3: 是你亲手泡的？
2: 这个是我们导演亲手泡的。导演手自煎。其实说到这引子这词儿也挺好玩的，我觉得这个引子是很有文化色彩或者是很有历史感的一个词。我们现在都叫饮料了哈。
4: 其实这个引子呢是中药的这个方剂的一种。像我们中药里边，就方剂里边有当归引子、门冬引子，这个都是方剂。那么它呢是一种就是汤料，它是一种汤料。那么这个汤料呢，它唐代就有，然后一直到五代呀、宋啊这些，放到民间里面也是很普遍的。苏东坡不是也知道吗？对吧？
2: 对，
4: 他也会做这个东西。
3: 其实苏东坡其实是一个，他是很懂医药的，他留下一本书叫《苏沈良方》。 对苏东坡的。
2: 嗯，
3: 苏东坡自己也是比较精通医药的。
2: 嗯，我前一段时间看那个电视剧叫《梦华录》，它讲的就是宋代的这个故事嘛。嗯，它里边特别有名的一个引子叫紫苏引

0: 在那个电视剧播完了之后，然后就在当时很多你知道年轻人就模仿他来做这个紫苏的引子啊，尝一尝麦冬引子是什么口味的，
1: 有种浓郁的麦冬味吧，
0: 还是有点
1: 对
0: 甘甜，嗯，
2: 对，
0: 有一点点土，
2: 有点点
1: 对，
2: 就是药用药的那个中药的味道，
0: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好喝的，嗯，嗯，不难喝，
2: 不加糖都没问题，
0: 对，不难喝的，而且我们提到了，这是给大家推荐的，到了秋天的时候用来滋润皮肤的，
2: 对，
0: 麦冬是怎么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的呀？
2: 麦冬的主要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益胃生津。这个麦冬呢，同样也是入肺胃经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肺主皮毛，所以入肺经的药，它这个有滋阴增液的作用，它就是滋润皮肤的。而且呢，缓解肺燥，
0: 所以它里边含有的一些物质也是比较丰富的吧？
1: 对，它也是百合科的植物。那么百合科植物共同的特点就是燥干，所以有麦冬燥干。那么它这个燥干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另外，它里面还有高异黄酮，高异黄酮又是黄酮家族的一种，啊，它里面含量也挺高的。另外呢，咱们吃到这么黏黏的，主要是里面所含的多糖。多糖。
0: 凡
1: 是凡是根茎根及根茎类药材，质地濡润、质地粘滞的，像质地饱满的这种，多数是含有淀粉、多糖、寡糖、单糖，都是含有这类成分，只不过各自的这个结构不完全一样。
0: 有没有就是麦冬，比如说搭配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缓解秋季皮肤干燥的方法？
2: 我们中医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做五汁饮。它是出自这个《温病调变》，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医书。那么它呢是用来这个缓解这个热邪引起的热邪伤阴，那么导致的这个阴虚、内热啊、燥热这样一个情况。它是由五种食材的汁来构成的，也就是药食同源嘛，这样的汁，梨汁、芦根、鼻涕汁、麦冬，还有藕汁，这五汁啊，叫做五汁饮。总的一个作用就是滋阴增液。当然，它还有各自不同的这个擅长的地方。比如说像藕汁，它呢有这个凉血散血的这样的功效啊，对于血热啊，伴有这个燥邪伤阴，伴有血热。这个呢就是更为适合啊，我们可以多加一点藕汁。芦根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润肺的一个药材，也是甘甜的。芦根的功效呢就是养阴生津、除烦止呕，这五种这个食材加在一起，那么共同起到一个滋阴增液、润肺凉血，并且非常好喝。
0: 你看本身藕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马蹄就更不用说了，我夏天的时候经常用马蹄煮水，
2: 没错，
0: 完全不需要放任何的糖，
2: 就一罐头不叫清水马蹄吗？
0: 对，它
2: 那个
0: 甜味呢，真的就是香甜香甜的，带着花蜜般的那种甜，太美妙了。然后再加上芦根也是带着那种甘甜的味道，
2: 是的，
0: 再加上麦冬，
2: 是的，
0: 藕、马蹄、芦根、麦冬、梨，哎呀，对，梨水，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更是少不了，
2: 太美了，简直。
0: 有没有商家哈？真的，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你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麦门冬饮子，
1: 开发一款饮料。
0: 对啊，你现在不让大家这个喝糖饮料，因为甜饮料可能会带给身体更多的那个肥胖啊，或者是疾病的这个威胁。然后你也不让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也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喝什么呢？就可以喝一些传统的中式的饮料啊，
1: 多好
0: 啊！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6: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5: 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这三种看似互不相关的病症，根源却都指向了同一个脏腑——肝。长时间刷手机，伤耗肝血，容易眼睛干涩；经常生闷气，情绪压抑，引发肝气郁结，困扰无数女性的乳腺增生便找上门。情志失调，加上饮食不节，胆囊炎也随之而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张景明教授读懂肝和三类疾病的内在关联，学会科学调肝，守护身心健康。
7: 说到干眼症、乳腺增生、胆囊炎，您可能觉得呀，这三件事儿没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三样毛病其实都跟同一个脏腑有关系，那就是肝。今天我们邀请到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做客节目，跟您说一说干眼症为什么高发，乳腺增生为什么困扰过半的女性，胆囊炎为什么跟高脂饮食密不可分，并且分别给出了热毛巾敷眼、加味逍遥丸、八段锦、代茶饮等简单易行的调理方法，一起来听。
8: 我们现代人呢，会比较普遍的一些状况，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上今天给大家列举了哪几项。一个是干眼症、乳腺增生，还有胆囊炎。
9: 这个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普遍吧。第一个揉眼睛，干眼症，这个我太想问问张主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经常用手机屏幕使用的时间是非常长，动不动我就会觉得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10: 我这三项基本上都沾了
9: 哦，
10: 眼睛干的就特别难受，然后一揉还那个有响，恨不得就那种感觉。然后呢，我脾气又比较急，所以呢就是经常生气啊什么的，乳腺就增生，最后就是一生气又不好好吃饭，一不好好吃饭呢就发生过胆囊炎的事情。所以这个三项我都有。
8: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这三项其实和我们的这个一个脏腑啊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来看一看是 哪个脏腑都与肝有关系，是不是没有想到？哎，这干眼症好像与肝离得还比较远啊，它怎么有关联呢？那我们乳腺增生想得通，因为有的时候这个郁结嘛，可能会肝气不舒。那胆囊炎和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掌声欢迎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林教授，欢迎张教授。
11: 好。
8: 好。那么这三个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梳理出来，都与我们的这个肝有着密切关系，这是什么样的道理？
11: 你看中医它讲究一个整体性，就是任何一个脏，它都有着它的形体关窍，就是每个脏腑，它的形体关窍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它是用一条线，而这条线呢，在中医里边就把它叫做经络，这个是足厥阴肝经的循行。
8: 肝经
11: 哦，哎，你看它从下边往上走，到哪儿了？过到了腹部，它首先经过了肝胆部位，再往上面走，它就做过了这两边，这两边我们把它叫做胸胁部，
8: 两胁，
11: 对，然后再往上面走到咽喉部、舌根部，上去到了眼睛的根部，最后跑到脑袋顶上了。所以上半部分的循行，我们用几句话可以把它概括一下：分布于两胁，去了乳房中，夹着咽喉上，到达舌根部。再往上走呢，就连着木器，最后呢结于边顶部。所以你看，眼睛、胆囊、乳房全部在厥阴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我们说三个好像不关联，但是都密切的和肝有关系。
8: 那这个肝经呢，我相信朋友们也非常熟悉的啊。那么我们首先来梳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炎症了。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我们来看，我国肝炎症患病率已升至21%至30%，这是来自于中国肝炎专家共识2020年。不知道在您的病人当中，这个肝炎症的状况是不是很多呢？
11: 其实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们的科室和眼科就是隔壁，很少看到有人说，哎，这个眼睛干涩，肝炎症。但是现在特别多，人们经常聊天都能聊到这种话题，说，哎，我眼睛干，我眼睛疼，我眼睛怕光，我眼睛流泪。所以肝炎症目前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年龄明显有下降的趋势，有好多小朋友，十几岁的小孩，20岁学生也会出现这种症状。而且肝炎症时间长了以后非常严重，大冬天太阳光并不怎么太强，他都要戴墨镜，不戴墨镜就感觉到眼睛是扎疼扎疼的，色痛色痛的，所以给人的痛苦是非常大的。
8: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用眼仿佛都能听到我们眨眼的这种开关声啊，非常的煎熬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干眼症这么高发呢？究竟是我们哪些养生法则没有做好呢？
11: 其实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把好多问题呢寄托在了虚拟的事件当中。
8: 哦，玩手机，这个普遍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改变也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仿佛对手机有了一种重度的这种依赖了哈。
11: 人们现在都生活在手机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我在学校走路，你要着急去上课，对面过来两个孩子拿个手机就这样看，你得让着他走路，因为他两个眼睛就在手机屏上盯着，他从来连路都不看。这种刷手机看短视频时间过长，那我们把它叫做用眼过度，所以这是导致眼睛干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8: 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位嘉宾朋友他们每天玩手机到底玩了多长时间。来看，请打开你们的屏幕使用时间。
9: 我昨天使用的屏幕的时间是11小时51分钟。
8: 哎呀，没想到你这么长时间都放在手机上了哈。这是常态吗？还是
9: 常态？大概都会在这个时间。
8: 这还不是你的最好发挥是吧？
9: 这还不是。
8: 哎，来看看张希，
12: 我这个是9小时31分钟。
8: 哇，你们真行！真的假的？我
12: 基本上每天我看了一下，大概都要9个小时频率。
8: 你是看电视剧吗？还是？
12: 我也不是，我就是社交软件，然后购物美食这些方面。购物美食就4个小时，然后社交也差不多有个6个小时。
8: 这个真是不用这种数据统计出来，我们还真的没有概念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展开说说了啊，这个刷手机啊和我们的干眼症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怎么去理解？
11: 在灵属的脉度当中，他讲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也，那就是我们最起码把这个东西能够分清楚嘛，别黑白嘛。 对吧？啊，那么在素问的玄灵五气论里边还讲九世伤血。
8: 九世伤血，
11: 对，五脏生成篇当中他说肝受血而能视。
8: 嗯，
11: 我们把这三句话综合起来来分析它。第一，眼睛它是肝的一个外窍，那么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肝的功能必须正常。那么肝是主疏泄的，肝是主藏血的，疏泄属阳，藏血属阴，所以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肝体阴而用阳。那么肝的疏泄功能它促使着血液的循行，而血液的充足又滋养着肝，这样保证了肝的功能的一个正常。所以他讲肝气通于目，肝血随着精气的循行要达到眼睛来滋养我们人体的眼睛。它能够滋养眼睛了，所以我们才能辨五色。那么下面这句话说久视伤血，过长时间的看某一个东西，尤其是两个眼睛盯上它，长时间的不离开，当我们盯着某一个物体看的时候，专注的看的时候，眨眼睛眨的次数多少了？就是我们眨眼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有利于眼睛里边的泪的分泌，眼液的分泌，让我们的眼球滋润起来。再一个呢，眨眼睛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让我们的眼睛肌肉在休息，不要过度的紧张。所以在久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你的眼睛会变得越来越花。
8: 嗯，
11: 那么从中医理论上来讲，伤了谁了？伤了我们人体的肝了。
8: 嗯，
11: 就是耗伤了阴血。
8: 嗯，
11: 耗伤阴血以后，肝血不足，自然而然肝的疏泄功能也会失职。
8: 嗯，
11: 两个功能都失常了，那就没办法去滋养肝了。
8: 嗯，
11: 没办法去滋养眼睛了，所以眼睛就会花，眼睛就会干，也会涩。三句话讲了一个道理，眼睛的视力要想好，要想让眼睛变得很明亮，那我们就一定要保护肝，尤其是要保护肝血。而我们恰恰犯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看手机，看手机，一直在看手机，8个小时、9个小时，破的记录了，真的很难做到。哎，啊，我特佩服你俩。
8: 你看，这个等于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坐了一个往返，这个时间
11: 是的，
8: 真的很佩服，叹服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是违反了养生法则，从而导致我们的干眼症疾病的呢？熬夜。
11: 对，你看我们经常在讲，如果你盯着手机去看，那你就是熬眼睛。如果你晚上不好好的睡觉，可能还心思重重，可能还在做其他的事情，那你不仅仅是熬眼睛了，你还熬神呢，是吧？熬神它也在伤血。所以熬夜呀，看手机啊，这都不属于我们正常的生活习惯。
8: 嗯，
11: 我们每天得讲养生。
8: 嗯，
11: 养生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是自律的生活习惯。
8: 嗯，
11: 所以从中医理论上讲，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血液也得休息，它回归到哪儿了？回归到它的仓库里边去。所以在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他讲人卧血归于肝，因为肝是主藏血的，肝为血海。这个时候呢，肝得到了充分的营养，
8: 嗯，
11: 肝血营养了它，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肝受血而能视。
8: 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自然而然就不熬夜了，就能够非常轻松的入眠呢？我不知道您的睡眠这个状况怎么样。
11: 我的睡眠还是非常不错的。
8: 哦，
11: 有时候可能也就是你经常讲的时候累了，回到家倒头就睡。
8: 嗯
11: 啊，但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呢和手机是亲密伙伴。
8: 嗯，
11: 手机把它叫做闺蜜了，离不开了手机。
8: 嗯，
11: 离了手机好像心里边空落落的，丢了个什么东西。可能白天一忙，晚上回到家躺到床上看手机。我给大家个建议呗，啊，不是说手机不能玩，但是你一定要把手机当成一个工具。
8: 嗯，
11: 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伙伴，当成伙伴了，那我们就是沉迷在了虚拟的世界当中，就是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里边来。晚上回到家，人机分离，手机去你手机的地方，我去我的地方，我躺到床上睡觉，给我充电，我把你插到插座上，你给你充电，咱俩各自充电，明天都好好的工作。
8: 明白了。而且其实还可以听一些音乐啊，帮助你们来轻松的入眠。那这干眼症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呢？
11: 方法很简单，给你带来了。
8: 好，这个宝箱已经放到了李然面前，闪闪发光。
9: 我在想，他会不会应该一会儿就冒出烟来，然后我的眼睛就非常的明亮，然后我就拿着宝箱走了。
8: 你看这宝箱里面什么内容吧，帮助缓解干眼症的。
9: 好，那我打开了，
8: 一看是一个大号的手机。
9: 哎，有一个毛巾
8: 啊，毛巾，
9: 然后有两个这个，
8: 这叉子吗？这是，
9: 这怎么有点像是就是
8: 插水管，
9: 哎，或者这儿按摩的，
8: 不，插水果的那个叉子。
9: 那是吃毛巾吗？
8: 对，有可能。
9: 毛巾在下面。
11: 拿的这个毛巾很普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把毛巾呢放到热水当中40度左右，把它拧干，捂到我们眼睛上边，捂上个10分钟左右。这样呢，一方面可以缓解我们的视疲劳，二一方面，干眼症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干眼症的患者你到医院去检查，眼科去检查，常常医生会告诉你睑板腺的分泌功能失常了。
8: 哦，分泌功能。
11: 所以我们拿热毛巾去热敷的过程当中，改善了局部的血液循环，有利于睑板腺功能的恢复。所以这就是个小小的毛巾的作用。
8: 那两个小叉子呢？是
11: 这个小叉子呢，它其实是眼睛的一个按摩器。去这样去刮眼睛，在眼眶上去这样刮，就好像我们过去做的眼保健操一样。
8: 第四节轮刮眼眶，
11: 对，
8: 非常清楚。
11: 就这样你去轮刮，刮的过程当中呢，它本身也是起到了一个按摩的作用。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穴位，穴位是我们人体自备的小药箱，眼睛在内经当中把它叫睛明。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做睛明穴。
8: 睛明穴在哪儿？
11: 哎，睛就是精气嘛，
8: 从眼角这个地方。
11: 哎，对了，明就是很明亮，所以睛明穴就在我们的眼睛的内眦，也就是眼睛的内角这个地方。哎，你稍微你摁一摁，捏一捏，
8: 还是有点酸酸，
11: 还是有点酸酸的。
8: 但是你按完以后，好像马上就有这个泪液出来。
11: 对了。所以睛明穴它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第一个穴。它之所以叫做睛明，睛明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明亮，所以睛明穴它本身有着清热明目的作用。那么第二一个穴位呢，叫攒竹穴。
8: 哇，好酸啊。
11: 哎，你看它这个名字起得特别好。哇，攒就是把这些东西呢把它捆在，
8: 有一种推，有一种聚的感觉。
11: 对，竹呢就是那种细小的小竹子。你看我们旁边的眉毛，眉毛就像一根一根的竹子。最后我们把它捆起来系到了这个地方。所以在眉毛的内端，这个地方你一摸有个小坑，这个地方就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它既可以清热明目，它还可以驱风通络。所以它对干眼症的缓解还是有着不错的效果。这两个穴位你怎么去做，就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啊，我给你去演示，这样把睛明穴捏住了，一捏，感觉到里边酸酸的，是不是？然后这个手往上抬，往上抬，哎，用你两个手指头的这旁边上去，就把攒竹穴按压住了，反反复复的这样去做，向上一按，向下一捏，向上一按，做个20次左右。然后你突然间眼睛睁开，感觉到很透亮，很透亮。经常去揉一揉，去按一按，尤其对于你两位啊，看手机看的时间太长，
8: 以后要给手机弄一支架，也给自己这两个穴位拿着叉子弄一个支架，一边按一边看，
9: 就直接拿着叉子把手机插走得了。
8: 所以还是要这个少看一些手机啊。好，那么除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之外呢，张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贴心的内调方。
11: 我们一步一步来解释。四个药物，三个作用。我们是眼睛干涩，它是肝血亏虚，最主要的是肝血亏虚。虚了怎么办？补啊。所以首先要养血。一说养血，大家
8: 当归，
11: 当归是养血的圣药。而且它就是说既能够养血又能够活血，补而不滞嘛。然后再加一个白芍，所以这两个药物其实就是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
8: 对，我刚想说没敢说。
11: 对，
8: 就是有点熟悉这种感觉。
11: 对，四物汤里边的两个药物，所以它两个是个药对儿。一说要补血呢，当归白芍，
8: 当归
11: 白芍当归，这两个顺嘴就出来了。所以它两个发挥的作用是补的意思，但是也不要忘了肝血虚了，血属于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阴虚则热，
8: 热，
11: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到眼睛有点疼，
8: 还有点红红的，
11: 哎，甚至有点干，有点涩， 老百姓说有点上火了，
9: 嗯，
11: 其实这是一种虚火，中医理论里边就把它叫做阴虚则热。

0: 有了虚火，那我们就一定要清泻虚火，那我们就用了第三味药物菊花。
1: 嗯，
0: 白菊花啊，白菊花它是入肝经的，不要用黄的，黄菊花是入肺经的，更不要用那大朵的菊花，观赏性很强，药物性很弱。就你那个小骨头白色的菊花，它具有着清肝明目，还具有着疏散肝经风热的作用，所以这是它第二个作用。关键是第三个，这里边用一点附子。大家一说附子，附子不是补阳的吗？
1: 对呀、啊，
0: 好像是个稳肾阳的。
1: 小火炉，对
0: 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眼睛这个地方用呢？就好像我们家里边在烧开水，
1: 嗯，
0: 说这一锅水有吗？有了，锅里边水满满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锅盖上还是干的？你看眼睛在上边，就相当于锅盖。那我们补的血也好，养的阴也好，都是在下边的，就好像锅里边的水。哦，
1: 就是没烧上来。
0: 对，你怎么样让锅盖上湿漉漉的？点火呀，
1: 火加大一点。
0: 对，把火点起来，锅沸腾了。所以我们中医里边把它叫做津液上乘。那么津液上乘一定要有一个药物把它引上去，所以附子在这个地方呢，既是一个药引子往上引，又是一个加火的。那我们现在是补肝血了，它是补阴的，所以要阳中求阴，就是要加一点让它动起来的感觉。你如果你单纯的往那个地方放东西，最后它走不了。就是生产车间里边有没有，车间里边都生产下东西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客户手里没有呢？物流出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既要把东西生产下，又要让它的物流畅通，最后它的道路是顺畅的，我们手头才能拿到快递，否则拿不上，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
1: 哦，所以还是要添一把小火才可以。嗯，接下来这个疾病呢，是关注我们这个女性群体的啊，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2: 乳腺增生和结节，基本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会出现这个
1: 非常普遍，
2: 非常普遍。
1: 那我们给大家有列举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我国乳腺增生的发病率呢为52.4%，约3.5亿人呐、啊，这是来自于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你真的没想到这个数字这么庞大，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的了。我们看看现代人到底违反了哪一种养生法则，那么会容易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呢？生闷气，哎呀，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普遍了。
3: 就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吧，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方案，
1: 嗯，
3: 做了一宿，然后把这个方案呈现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就给否定了，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劳动啊什么的就都等于白做了嘛。所以你说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跟客户去发脾气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只能就自己这生气，所以这也就闷气只能是自己去消解。
0: 人都是有情绪的，所以我们是个情感动物，所以当你面对社会非凡复杂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导致我们情绪的波动，一旦超过了我们个人的那种耐受性，必定会导致气情内伤的疾病。七情内伤之病，一个是伤心，再一个就是伤肝。因为情志之病在中医当中讲得很清楚，扰乱气机，就是气的运行失常了。而肝是主疏泄的，比如说我自己不舒服了，或者说我在哪里受了个委屈，我自我消化，人有时候自我消化不掉，哎，你把它发泄出来，说出来了，你看肝主疏泄，气是要运动的，运动起来它就叫气没了，化作一股气没了。那你如果你要闷到心里边呢，栖居就变成有形的东西了。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当中，居合起来就是有形的，散了就是气的，所以消消气儿，给大家一说，抒发抒发就好了。你比如说在外科正宗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是忧郁伤肝，那就是情志之病直接伤肝，伤了肝怎么办呢？所愿不得志者，这是他的原意，就是我们不要对这个生活当中的目标定得太高，想法不要太多，人嘛就那么大的本事，
1: 放过自己，
0: 哎，就是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啊。所以他要干什么呢？要恬淡一点，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和画画一样太精细，这样导致的结果什么呢？经脉痞塞。
1: 痞塞是什么？
0: 哎，那就是流治理不畅
1: 哦，
0: 不顺畅了，就是经络当中它统行的是气血嘛，你现在你肝郁了，就好像路变窄了，所以它流动的不太顺畅，不但顺畅它就不就凝结了嘛，所以最后叫什么？聚集成核，
1: 就是我们说的增生。
0: 对了，增生了，或者说这个乳腺结节了啊，或者纤维瘤了，这都是它引起的。那么为什么女性的发病率很高？

0: 静则生阴。人体的阳气是需要不断运动的，我们说肝主疏泄，肝主疏泄，它的目的也是要让我们的气运动起来，运动起来它才是通畅的、畅快的。坐着时间长了以后，阳气的生成不足，气的量也少，其实有推动作用的。气不足，推动作用降低，那么血的循行就会出现失常，它自然而然还会导致气虚血瘀。所以瘀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支，气滞能够导致血瘀，气虚也可以导致血瘀。所以我倒觉得给大家提个建议呗，啊，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同志经常在办公室里边，保温杯里边泡什么喝？
1: 保温杯里泡各种，
0: 保温杯中泡枸杞，好像现在是好多人的标配。
1: 对，
0: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保温杯中泡枸杞，远远不如办公室中八段锦物。起来，
1: 这很押韵的，
2: 真的是
1: 八段锦。我已经把那个光碟给找出来了，我打算每天在家练来着。
0: 你看八段锦，它不需要大的场地，啊，如果我让你去打个太极拳，你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场地。八段锦，你待在那个地方，
1: 对，
0: 有这么大一块地方，足够你去伸展了。而且八个动作下来以后，可以让你全身的经络舒畅，好多脏腑功能可以得到锻炼。哪怕我们坐上一会儿，起来就做一个动作。它也足以让你的经脉畅通起来，也可以让你的肝气顺畅起来。
1: 保温杯里泡枸杞不如办公室里八段锦。
0: 对，
1: 哇，我现在记得死死的，脑子里满满的都是这个。那对于已经有了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的朋友，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方法可以介绍给大家呢？
0: 加入逍遥丸。
1: 我还听说过，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他的爱人吵架的时候，一人先来一丸，然后再吵架，
0: 因为一吵架就不逍遥嘛。
1: 对，
0: 所以逍遥丸这个方子非常漂亮，
1: 经典名方。
0: 哎，宋代的方子，太平惠民和己俱方，你说明经济肯定不逍遥啊。所以逍遥丸，逍遥丸这个方子它就这么来的，就是由于我们不逍遥不舒服，那我们把这个药一吃以后呢，我们就逍遥了。这看中医文化它特别美。那么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加味逍遥丸？加味它里边加了两味药，加了两个清热的药，就是好多人一着急一发脾气他就容易上头了。啥东西啊？火。所以一发脾气就容易上火。所以加味逍遥丸和逍遥丸的区别点就是加味逍遥丸呢它有着清热的作用。
1: 哦，这个意思。
0: 哎，
1: 所以它等于是清凉版的逍遥丸。
0: 对，女同志现在很累，有点气血虚，女同志情绪的敏感点比较低，所以你看她还有肝郁吗？因此逍遥丸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逍遥丸是治疗血虚、肝郁、脾虚的。
1: 哇，这太好了，
0: 它一个药管仨。
1: 因为脾虚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我们看它的药物的组成，这个药物当中它的君药是柴胡。
1: 哎，这个柴胡不是治发烧、治感冒的吗？
0: 哎，大剂量的柴胡具有着清热的作用，小剂量的柴胡它是疏肝的。
1: 哦，柴胡疏肝啊。
0: 对，所以柴胡是个疏肝理气的，因此它在这个方子当中呢就是君药。那你不是血虚了吗？而且是肝主藏血，所以我们一定要养养血的药。所以它里边有当归白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4: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临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4: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5: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

0: 2393提示你，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生活里不少人都会被焦虑、低落等负面情绪裹挟，可一提到看心理医生，很多人的心里就会犯嘀咕，去看心理医生是不是就代表自己精神有病？受这种想法的影响，不少被情绪困扰的人宁愿默默地硬扛，也不愿主动地寻求专业帮助。今天我们采访到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心理科主任医师陈琼琼，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大众心中关于看心理医生的种种困惑，破除心理就医的病耻感误区，教会我们如何正视情绪，守护自身心理健康。
3: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心理科医生陈琼琼。今天我想和您聊个一个很多人心里都会嘀咕，但是很少说出口的问题：看心理医生就是有病吗？其实研究表明，我国精神心理疾病的整体就诊率不足20%，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以抑郁症患者为例，其中仅有不到10%接受了规范治疗，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正在被情绪困扰，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和硬扛。为什么呢？因为病耻感。很多人觉得去看心理医生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正常，精神有问题。柳叶刀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超过80%的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家庭和周围人对疾病的污名化比疾病症状本身更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太多人错过了最好的干预时机。那么心理困扰就像心理感冒，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看心理医生和感冒了去看内科，骨折了去看骨科，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已经把心理健康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25到2027年被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到2025年底，全国99%的地市至少有一家医院可以提供心理门诊服务，97%的地市可以提供睡眠门诊服务，心理服务离我们并不远。还有人担心看精神科会被贴标签，其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适用对象是不同的，心理咨询主要面向遇到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现实困扰的普通人，而心理治疗则针对已经出现心理障碍需要系统干预的患者。无论哪一种，主动求助都不是软弱，而是对自我负责的表现。如果您或者周边的人正在犹豫要不要看心理医生，记住3句话。第一，心理体检和身体体检一样重要，它不是在查你有没有病，而是在帮你在问题变得更严重之前给自己装上预警雷达。第二，早干预代价最小，在情绪困扰的早期接受帮助，远比拖到无法正常生活时再治疗要轻松得多。第三，接纳情绪就是接纳自己，焦虑、低落、失眠，这些都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在提醒你，你需要被看见，

0: 也值得被支持。看心理医生不是承认自己有病，而是选择对自己好一点。今年的主题说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请您相信，走进诊室的那一步，就是你给自己照进的第一缕阳光。
1: 好的，感谢陈医生的讲解。
2: 健康素养66条第53条，通过亲子交流玩耍，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发现心理行为发育问题，要尽早干预。
3: 亲子活动很有益，陪伴孩子成长期，行为不端早干预，身心发育多留意。
2: 重视儿童早期发展，0到3岁儿童的身心健康是发展的基础，应把儿童的健康、安全和养育工作放在首位。家长、抚养人和学前教育工作者应成为儿童生活的照顾者、情感的关爱者、行为的示范者和活动的引导者。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吃出健康，吃出好体质。专为孩子设计的膳食宝塔，把复杂的营养原则变成了直观易懂的饮食结构。宝塔一共分为5层，对应5大类食物，层级清晰，比例明确。它们分别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类、奶类、大豆坚果类，同时规范了烹调用油和用盐的用量。遵循膳食宝塔吃饭，能够保证孩子每天营养全面，避免营养单一、挑食偏食造成的发育滞后，是学龄前儿童最科学、最理想的饮食搭配标准。孩子的每日饮食核心原则就是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以下4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1日3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

0: 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始于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小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五。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2: 金秋时节，陇原大地田畴似锦，鸡声隆隆，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推进秋收秋种，三秋生产进展平稳有序。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张掖市甘州区1.89万亩马铃薯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今年马铃薯长势喜人，薯块饱满，预计产量达到6.6万吨以上。张掖市甘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钟建龙：
5: 采用标准化、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推广侧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低效化耕作等先进技术，有效提升了马铃薯产量和品质。
4: 天水市秦州区玉米籽粒饱满，静待收割。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在田间地头，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天水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关佑军：
6: 今年全市种植玉米面积137.8万亩，预计收获产量达到59.9万吨，大约到10月底全部完成收获任务。
4: 忙完秋收，忙秋种。平凉市静宁县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覆膜冬小麦规模化播种工作。放眼望去，深耕平整的田地错落规整。天水市甘谷县通过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冬小麦，在种植过程中一次性完成开沟、下种、施肥、覆膜等多道工序，有效锁住土壤水分，提升冬小麦出苗率。建宁县思桥乡潘王村支书马亮：
7: 今年全年的雨水直接充沛，滋润面的少晴直接有效，导向这次覆膜冬小麦播种的是个最佳时机，秋小白头茶流入的两间湾种下5000亩的冬小麦，大概只有2-3天的时间全面完成了播种。
4: 截至10月7号，全省秋粮收获面积达1369.38万亩，收获进度48.38%，秋冬种已完成643.48万亩，播种进度59.31%，整体秋收秋种工作平稳有序。
2: 秋收冲刺正酣，便民服务暖心。当前正值秋收攻坚关键期，针对山区农户秋收劳力不足、地块零散、作业困难等极难筹判问题，静宁县供销合作联社组建专业农机服务队伍，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一站式专业化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精准高效助力秋收生产，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广大农户切实享受现代农业发展红利。请听静宁融媒记者吕苗、胡月的报道。在静宁县元安镇成义村的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作业繁忙。某新型穗茎兼收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收割接杆粉碎还田，输送出量一气呵成，配套转运车辆同步跟进，秋收现场秩序井然，热火朝天。 针对县域梯田地块零散布局碎片化的地形特点，晋宁县供销合作

0: 联社因地制宜优化农机作业方案，灵活推出全程托管、单环节托管等多元化服务模式，精准适配农户生产需求，有效破解山区农业劳动力短缺、零散地块耕种收难度大等难题，大幅减轻农户生产压力。晋宁县原安镇种植户姚金庄：
1: 以前都是人工掰玉米、砍秸秆，现在有农业社会化服务，耕地、播种、打药、收割都有人托管，还有补贴，帮我们省下不少钱。有专业队伍帮忙种地，我们心里踏实。
0: 据了解，晋宁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严格执行先服务后补助惠农机制，政策规范清晰，落地标准明确。其中，财政补助占服务总价比例不超过 30%， 单季农作物全程托管亩均补助最高不超过100元，且项目惠及小农户的资金面积占比不低于 60%， 切实聚焦普惠小农户，助力稳产增收。所有托管作业完成后，由村社现场核实登记，再经多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据实核算足额兑付补助资金。同时全县严守政策红线，坚决杜绝地块重复申领补贴、项目分包转包等违规行为，全方位保障惠农资金规范使用、精准落地。晋宁县干沟供销合作社主任杜小龙：
2: 当前我们正在推进全环节托管机收作业，农机服务队下沉进村上门作业，针对梯田零散特点科学规划作业路线，落实惠农阶梯补贴，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按照实际托管服务面积和补助标准兑付补助资金，坚持小农户最大收益，确保补助政策落地见效。
0: 专业化机械化的农业托管服务有效破解了山区秋收用工难、效率低、成本高的痛点问题，切实为农业生产降本增效、为群众减负松绑，持续稳固区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一步，晋宁县将持续拓宽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优化农机资源统筹调度，细化完善托管服务体系，持续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产，扎实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鑫核心水源涵养与净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请听央视网的报道。
3: 甘肃港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十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巡护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嘎海保护站巡护员孟凡森：
4: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了这个日夜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3: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十月前后再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嘎海保护站副站长任倩：
5: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类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之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3: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涵养能力提高 20% 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 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只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甘肃省某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任凤英：
6: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3: 五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同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7: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0: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论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10月10号，农业农村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科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和农业科技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强化产业导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科技创新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习近平总书记用奇迹一词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在改变世界和推动时代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强调抓好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加快推进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之举，更是端牢中国饭碗、把握发展主动的必达之题。为何要自立自强？这是在全球农业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的紧迫要求。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围绕农业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新一轮农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重大突破，基因编辑、合成生物、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引领国际农业科技前沿走向。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处于世界第一方阵，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64.8%，农作物自种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超过 95%，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6.7%，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高，基础原创能力有待大幅提升，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产学研深度融合不足，农业领域仅有 13% 处于国际领跑，还有 43% 处于并跑， 44% 处于跟跑。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在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打赢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牢牢把握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主动权，才能把粮食安全的命脉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何要高水平？这不是修饰词，而是硬杠杠，是由我国特殊国情农情决定的战略选择。人多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和大国小农的经济格局，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别人走不了的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既不能满足于跟跑追赶，也不能闭门造车自我封闭，既不能照搬美国等国大农场规模化的路径，也无法简单模仿荷兰等国小而精的模式，必须在生物育种、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保护性耕作、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领域走出自己的路，形成一套完整的全链条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源头要有原始突破，面向农业重大科技问题久久围攻，开展基础前沿研究， 中间要有顺畅通道，让实验室里的论

0: 文品种装备落地田间地头，转化为农户能用、产业好用的实用技术。外部要有蜂窝土壤，完善体制机制、人才队伍、投入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涵养可持续的创新生态，三者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基础前沿的深耕，创新就是无源之水，缺乏高效的成果转化，再亮眼的科研论文也难以变成大地上的丰收。创新生态不完善，则人才留不住，活力激不起，长期攻关难以为继。那么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高在何处？高在种业这个芯片上。核心种源必须自主可控。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五年来，我国种植资源家底更加厚实，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标志性突破，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但也要看到种业核心竞争力仍有不足，必须盯紧种源创新，大力推进有组织体系化的科研育种攻关，加快构建智能育种体系，集中力量突破生物育种、基因编辑等关键核心技术，精准培育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新品种，持续提升核心种源自主保障能力。高在农机装备这个利器上。农机装备是农业科技的物化载体，其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效率。十四五时期，大马力拖拉机无级变速传动技术取得突破，智能高效联合收割机实现自主替代，北斗导航农机终端安装量超过350万台。但与此同时，丘陵山区机械化率仍然偏低，高端农机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还需大幅提升。十五五时期，我们要打通丘陵山区农机化堵点难点，打赢智能农机核心部件自主可控攻坚战，打好绿色低碳与新能源新赛道突围战，让更多接地气的中国农机驰骋在广袤田野上。还高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上，高在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活提升上。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既着眼国内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当下又锚定长远，既包含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关乎粮食安全又关系农民增收，既要向上攻坚紧盯科技前沿顶天，又要向下扎根聚焦产业应用立地，归根到底就是要把农业科技命脉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农稳社稷，气力农桑。现在距离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仅有9年时间，这是一场必须打赢没有退路的硬仗，我们必须锚定目标不松劲，戳力奋发勇攻坚，持续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扎实实以农业科技创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1: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

0: 助力乡村振兴。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带来的金色田野节目。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三农会客厅。今天节目和您聊聊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在上个世纪，有一种种植技术啊，通过给植株盖一层被子，减少土壤中水分的蒸发，促进植株对水分的吸收和生长发育，使土壤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这种技术还有利于肥料的腐熟和分解，提高土地肥力，防止水土流失，并且呢，它的成本低，使用方便，这就是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膜使用量最多、覆盖面积最大的国家，每年要用掉大约145万吨的地膜，占全球总量的75%，农作覆盖面积近3亿亩。当然了，与其他任何一项技术一样，在享受其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必然要面对其负面影响。地膜难以回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污染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受到高度重视的当下，地膜究竟该怎么用，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增产增收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话题。今天节目我们请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节水农业技术处陈广峰博士来为大家做介绍。陈老师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3: 那具体来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这个白色污染，它指的是什么呢？
4: 白色污染呢，是人们对这种比较难降解的塑料垃圾，它污染环境的一种比较形象的一种称谓，因为咱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塑料制品啊，
3: 是
4: 像这些塑料袋，还有农膜，还有这些大田的棚膜，包括咱们的
3: 一次性
4: 的餐盒，都是白色的，
3: 对，
4: 所以说大家就比较形象的把这些垃圾称之为是白色污染，在咱们农业生产中呢，这个白色污染还是主要是指咱们地里的残留的地膜，所造成的污染。因为咱们多次提到，咱们这个自从地膜引到咱们国家以来，它的保温啊、保伤，包括这个抑制杂草，增产的这些效果非常突出，所以说大家都是积极的在使用这种农业投入品。
3: 对，
4: 但是我们可能会重使用、轻回收、轻管理，就容易造成一些农膜的残留，形成这种农田的白色污染。
3: 地膜残留影响土壤的水肥运移，降低土壤的通透性，影响土壤的微生物的活动和土壤的肥力。土壤当中的这个残膜呢，还会导致作物的出苗慢、出苗率低、缺苗断垄等等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残膜碎片啊，还可能会和农作物的秸秆啊、饲料啊等等的混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牛羊这些家畜呢，在误食之后会造成肠胃的功能紊乱，甚至是死亡啊。那么漫天飞舞的残膜还会影响环境美观，造成视觉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为了避免白色污染，降低地膜的残留量，我们国家对于使用的地膜有哪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4: 我们国家一直以来啊，是非常高度重视咱们这个塑料污染的治理问题，就是2017年，就是由国家工信部、标准委还有我们原农业部，就是发布了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就是聚乙烯催塑农用地面，就是覆盖薄膜，这么一个强制性的标准，它就提到要求咱们的标准地膜的厚度，不得小于是0.01毫米，这是一个国标。同时呢，我们也发了一些条例和意见，比如说在2020年1月份，就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就是对这个塑料的污染提出了一个总体的部署，就要求就禁止生产和销售这个小于0.01毫米的聚乙烯农用地膜。在2021年9月份，就是发展改革委还有生态环境部再次印发污染的一个行动方案，就是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然后各个省呢也根据方案的通知出台印发了本省的治理行动方案。
3: 这么几年观察下来，这些方案应该是还是会有一些

0: 效果，
1: 对对对，
0: 嗯。那使用这个标准地膜会带来哪些好处呢？
1: 因为使用标准地膜以后啊，这个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提高了这个浓膜的一个厚度，
0: 嗯，
1: 就是说它的韧性和这个机械强度，都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它在能够更好提高保温保湿这些性能的基础上，它更加的便于咱们进行人工回收，
0: 嗯，
1: 或者说机械的一个捡拾之类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容易把后期的回收利用环节会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的投入，
0: 嗯，
1: 就是便于的我们更好的回收。
0: 嗯，那既然我们国家对于农户使用的农膜已经有了一些标准了，也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了哈，如果说我们的农户不按照这些规定来使用地膜，不及时的回收，或者是随意的丢弃啊、掩埋啊等等的，会受到哪些处罚呢？
1: 如果没有按照咱们这个使用标准地膜，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回收之类的，
0: 嗯，
1: 他可能会将面临处罚的这种局面。
0: 嗯，嗯，
1: 因为咱们在2020年，农业农村部、工信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就出台这个农用薄膜的管理办法，
0: 嗯，
1: 这个第6条就规定，就是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或者说不符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国标要求的，
0: 嗯，
1: 那个标准农膜，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在前端对我们农膜有一个规定，
0: 嗯，
1: 但是后端使用方就是根据我们土壤污染防治法就是第88条规定，就是说我们农业投入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就是包含了我们的使用者，
0: 嗯，
1: 这三者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回收我们这个农用薄膜的话，
0: 嗯，
1: 将会由地方的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责令改正，
0: 嗯，
1: 然后呢会处这个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0: 嗯，
1: 如果说是农业投入品个人，比如说咱们的小农户，他们的一个行为可以处200元以上，
0: 嗯，
1: 2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0: 嗯，
1: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罚款处罚啊，它不是一个目的，
0: 嗯，
1: 它最终呢还是让大家养成这种科学用膜、合理回收的这种意识，
0: 嗯，
1: 然后倒逼我们去建立健全我们这种回收啊、科学用膜的这种机制，
0: 嗯，
1: 能够更好的服务我们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嗯，最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这样一种合理利用回收的一个好的习惯，
1: 嗯，是的。
0: 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和不按规定回收农用薄膜的违法行为，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公布了10个典型案例。下面为大家介绍5个未按规定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的案例，请大家引以为戒。
2: 案例一，云南省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12月，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玉溪市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当事人所在地玉溪市通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6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二，山东省乳山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4月，山东省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该市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4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50条之规定，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等值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包头市某农业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土默特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生产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四。

0: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某农资销售点销售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0年9月，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对某农资销售点销售的农用薄膜进行抽检，依据产品质量检验结果，该批次产品最小标称厚度为0.003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判定为不合格产品。截至检验报告送达之日，该批次产品已全部售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3条、第49条之规定，祥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停止销售不合格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20%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标准农用薄膜案。2021年6月，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农业农村局接到州农业农村局交办线索，台江县某农业有限公司使用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台江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当事人于2021年3月采购100卷农用薄膜，产品标称厚度为0.006毫米，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截至核查之日，当事人已使用75卷。依据《贵州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第24条、第37条之规定，台江县农业农村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剩余25卷农用薄膜，并处2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什么是全生物降解地膜呢？这样的地膜它适宜在哪些作物上去应用呢？
3: 既然说我们地膜这么重要，但是呢短时间内又很难把它去替代，所以说我们国家也就是一直在想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其他一个产品，我们既能达到我们地膜的这种效果，但是呢又可以避免这个材料的污染，所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呢，它就是以这种全生物降解的材料为主要原料进行制备，然后呢它可以在自然界通过咱们微生物的作用能够完全的进行一个生物降解，产生这种水啊、二氧化碳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元素，它呢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土壤呢都不会产生污染。同时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也出台了一个降解地膜的一个国标，对这个降解地膜的那种性能啊、厚度啊、水容器脱落率啊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它的覆盖的面积肯定要比地膜稍微窄一些，但是呢我们当前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包括咱们部里这两年都有项目来支持，包括我们中心也在主持一个“14/5”的国家研发计划，就是来探索我们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材料，从这个作物上来说，降解地膜它主要是覆盖在一些这个生命期比较短，对这个温度和水分要求不是特别敏感的作物上，另外呢就是可能盖在一些这个经济效益比较高的这种经济作物上，像咱们北京的这个番茄啊、草莓之类的，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颜色的选择上，你比如说可能说有一些这个抑制杂草的作用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能选择一些这种黑色的降解地膜来应用，对于一些像这种增温啊、保伤的，我们就建议选择一种这种无色的、这种透明的降解地膜来使用。然后这个厚度上呢，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像这种生命期比较短的短季作物，它可以选择厚度就低于0.01毫米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些长期的作物，我们建议呢还是选择稍微高一些的，像0.012、0.015这种毫米的这种降解地膜。
2: 那么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现在应用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3: 简单说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我们也是联合咱们全国各个省的农具推广机构，我们做了一些实验示范。我们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在40个点上的这么一个实验示范结果表明，我们覆盖这种全生物的可降解地膜，我们同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相比，我们可以实现增产3.2%，就是说增产的幅度不是很高。当然了，我们的40个点有增产比较高的，但是呢同时也有减产的，平均呢是3.2%，其中你像这种蔬菜啊、甜玉米啊，它的增产效果稍微好一些，可能4%左右，但是你像一些水稻还有一些果树之类的这种生命期比较长的，它可能增产效果就稍微差一些。

0: 但是呢，也说明我们覆盖的全身的全角地膜，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稳产减膜的作用。
1: 嗯，
0: 我可以减膜了，同时我的产量呢没有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这是和 PE 地膜相比。另外，如果说我们要和这个裸地，就是用不覆膜的相比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咱们安徽啊种植这个再生稻，
1: 嗯，
0: 它是收涨茬的，
1: 嗯，
0: 就是第一勺水稻收完之后，它还会收一个再生稻。它这个原先呢，一开始它这个是不覆盖地膜的，通过我们覆盖我们的卷角膜，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缓苗的时间，它是移栽的嘛，
1: 嗯，
0: 可以把这个缓苗的时间给它加快2天，它的生育期呢也可以进行缩短，
1: 嗯，
0: 我们可以提高水稻的分裂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我们最后测产，我们覆盖卷角膜同不覆盖卷角膜相比，我们的第一茬水稻可以增产30%以上，
1: 嗯，
0: 就是2021年是这个温度比较正常的时候，
1: 嗯，
0: 是增产12%左右，
1: 嗯，
0: 但是呢，越是干旱的条件下，我们的卷角膜它的增产效果非常明显，
1: 嗯，
0: 增产30%左右，
1: 嗯，
0: 然后后一茬这个再生稻也可以是增产8%左右，所以说它和咱们不覆膜相比，它的增产效果可能更好，
1: 嗯，
0: 而且呢，越在这种干旱的这个环境下，它的增产可能更明显。就是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卷角地膜它可能在不同作物上，它的增产的这个效果不是很都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咱们刚才说的，在一些这种根茎类的作物上，在一些这种短季的作物上，它可能增产效果比较好，你像马铃薯啊，还有这种花生啊，可能增产比较好。你像我们在做的就是西北地区的马铃薯，我们最高的可以增产20%左右，
1: 嗯，
0: 所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
1: 嗯，
0: 另外在水稻上，我们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地区做的水稻，我们都可以增产5%到14%，
1: 嗯，
0: 效果也挺好。但是你像一些生育期比较长的作物，你像咱们西北地区的棉花，这个当前大面积的应用还比较少，因为它对棉花可能说这个效果还不是很好。
1: 嗯，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推广的优势和它推广的难度又分别是什么呢？
0: 现在我们国家治理这个残膜的政策，或者是治理残膜的思路，以前我们可能会更注重这种加强回收，来推进这种资源化的利用，以这个为主，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发展到，加强回收、推进资源化利用和我们推进减量、降低这种地膜的覆盖依赖度2条腿走路，来共同的这个推进，所以说，你像咱们的降解地膜啊，还有咱们的加护膜，都是来减轻咱们对传统地膜依赖程度的非常好的一个措施。刚才您问就是咱们降解地膜的推广优势是什么？这里呢可能就要重新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个地膜的这么一个替代的一个终极之争，我们减少地膜的残留污染，我们到底是要推我们的降解地膜呢，还是要加强回收来推广我们的加护地膜呢？因为你像我们的回收利用啊，刚才也说了，它确实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你包括这个农户的意愿是吧？我们回收之后怎么再去利用，包括我们回收的现在还是有些难度的，是吧？所以说，我们的个人理解哈，就是我们的回收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呢，通过我们降解膜的应用，我们已经表明，在一些区域上、一些作物上，它可以完全替代我们的地膜。用了这个降解膜以后，它就会不能说一劳永逸吧，就是会减轻很多劳动力，你后期的回收就没有什么问题，就不用回收了。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这个污染问题了。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说，这个降解膜的应用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是吧？这是一个它的优势。另外，它的难度，可能还有这么8个字。第一个就是评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比较科学的我们降解膜应用的一个评价体系，它应用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它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这个社会效益怎么样？可能说这个评价体系我们还不是很完善。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这个性能问题。因为毕竟是可降解的地膜，它和咱们传统地膜相比，它的性能就是包括它的机械性能、它的保水的性能，肯定是不如咱们这个传统 PE 地膜要好。所以说，在一些区域它就可能用不了，所以说这是它的性能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安全问题，因为这个降解膜它分解完以后，它最后到底怎么样？它最后的产物对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对咱们土壤，还有咱们的作物有什么影响？还没有非常细致的、非常科学的研究，这是一个。然后第四个就是咱们的成本问题。这几年降解地膜的成本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是要高于咱们的传统 PE 地膜。老百姓呢接受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所以说，我们的评价、性能、安全还有这个成本这4个方面，可能是它推广的一种短板。
1: 但现在这个您刚才说这个评价体系包括方方面面哈，它不是很完善。我们也在做大量的这种基础的研究，包括一些试用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的去完善吗？
0: 对，刚才也说到我们一个“十四五”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研发计划，
1: 嗯，
0: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要建立起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的这么一个实体性评价体系。我们到时候就可以明确知道我们在什么区域，在什么作物上，我们用什么有效期的降解地膜是合适的。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评价来去选择适宜当地的可以应用的这种降解地膜。因为一提到降解膜，这个老百姓其实心里是有些抵触的，因为它一个是成本高，第二个呢，因为是一开始在应用中可能确实有些问题，它的效果不如咱们的 PE 地膜明显，所以说就造成老百姓心里对它有一定的这个误解，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评价体系逐渐能够建立起来之后，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依据来推广我们的这个降解膜。
1: 那么现在来说，这个全生物降解地膜，它在研究生产方面有什么新的突破吗？尤其是针对跟传统地膜相比，它的那些弱势相比，它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0: 稍微突破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在相对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能够确定这个降解地膜能够适合我们的哪些区域、哪些作物，这一个是有一定的了解。第二个就是咱们的生物降解材料，包括它的合成技术啊，它的设备工艺，我们当前在国内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当前呢，它的产能也是突破非常大，我们就是已经量产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吨。所以说完全能够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价格的问题，一个是由于我们工艺的改进，就是我们这个吹膜啊，包括我们这个原料的这种加工工艺的改进。另外一个就是受这个上游的原材料两方面的原因，它的成品的价格应该是在逐渐下降的。当前的价格可能说是以前一吨的话可能达到3万左右，但是呢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稳定在1.5万左右，所以说它的价格下降还比较明显。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它的性能，就通过我们加工工艺的不断完善，它的性能呢我们也是逐渐在提高，来使它不能说和 PE 地膜相媲美的话，我们也是尽量的提高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这个水蒸区的透过率啊，它的阻隔性啊，它的机械的这种性能啊，使它更符合咱们这个生产的需求。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全国各地在科学的使用地膜，生物降解地膜等等的这些方面啊，有没有一些好的做法是值得推广的和借鉴的？
0: 这里我就是可以就是说几个就是咱们地方用的效果还比较好的案例。你像我们因为在全国也做了大面积的一个示范和推广嘛。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浙江所做的这种山地的旱稻。因为浙江嘛，它本身的耕地类型可能说多山区多丘陵。是吧，水资源的话也是不足。比如说我们在浙江的建德还有绍兴等地，当地呢就是开垦了一些这个新的耕地，可能说是位于丘陵地区，水资源不是很足。他们当地的种植户就是通过选择使用我们课题这种推荐的这种降解膜来种植这个旱稻，它可以把这个土壤中的水分给它进行锁住。另外呢，它在关键的这种干旱时期，它会进行一个喷灌，在关键时期补水，就通过补水和锁水呢，它可以就是提高这种旱稻的这种抗旱能力。我们就是测产，我们发现我们的覆盖降解地膜的这种处理和不覆盖这种降解膜的裸地相比，它产量可以平均提高就是30%以上。所以说当地老百姓就说，如果说不覆盖降解膜的话，它这个耕地种植旱稻这个产能就比较低。老百姓呢就可能不愿意去种的这个新开垦的耕地。通过覆盖降解膜加上我们的喷灌措施以后，这样的话它的山旱地它的产能就可以一个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这种老百姓的这种种粮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通过覆盖我们的降解膜以后，它可以创新咱们这个耕作制度，来促进农民增收。你比如说还是咱们这个杭州的一个例子，它以前种植的模式呢是这种种植蔬菜加晚稻，种这么两季作物。通过覆盖全生物降解膜以后，它就可以把第一茬的这个蔬菜这个提早上市。为什么可以提早上市呢？因为如果说是裸地种植，它这个温度啊肯定是低温相对稍微低一些，它会延迟上市。如果你覆盖这种传统的 PE 地膜，虽然说也可以提早上市，但是呢你后期在进行耕地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地膜给它剪出来，然后收拾干净，然后再进行翻耕，是吧，然后再种水稻， 所以又会耽误时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覆盖一些这种全生物降解地膜，
1: 嗯，
0: 它不仅可以提早上市，
1: 嗯，
0: 而且呢，它还减除了你蔬菜采收以后这种

0: 的它的这个工作效率、
1: 嗯、
0: 而且呢劳动量也是大大提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在安徽通过覆盖我们的全生物圈地膜、
1: 嗯、
0: 因为它覆盖是黑色的嘛、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抑制这种杂草的生长、
1: 嗯、
0: 所以说它就可以把这个除草剂使用的次数减少那么一到两次、
1: 嗯、
0: 这样的话一个是减少人工，第二个呢它就也可以是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嘛、
1: 嗯、
0: 也可以解决咱们这个大豆玉米这种复合种植这个难点、
1: 这个难点、啊、
0: 对对对，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嗯、
0: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效果，但是它确实通过覆盖以后、
1: 嗯、
0: 也包括玉米大豆它的杂草少了、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难题我们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1: 嗯、
0: 这是三个感觉还不错的、
1: 嗯、
0: 我们在生产中的一些案例、
1: 嗯、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

0: 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逢臣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瑞金是长征的起点，红军从此地出发。瑞金是一座文化名城，为什么叫瑞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淘金厂。唐朝政府就在淘金厂设置一个瑞金监来管理它。那为什么叫瑞金监呢？因为有句话叫掘地为金，金为瑞。您看，从土里挖出来的金子代表着一种祥瑞，见到金子了很吉利，因此管理淘金厂的就叫瑞金监。打这之后，这个地方逐渐的就被称之为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成立了，瑞金也就成为了红色的摇篮。可惜啊，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太严重，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的起点就在瑞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带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家当，浩浩荡荡往北进军。但是当时目标很迷茫，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号称战略转移，其实啊，当时军队就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突围呀。过去在瑞金，包括在井冈山，左倾思想不严重的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左倾思想严重，现在政治工作也不让做了，尤其是给基层士兵们做的思想工作，比如我们军队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呀？接下来要打什么仗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不让告诉人家，红军可谓一片迷茫啊。在江西的南部有一个小县城叫鱼都，哪个鱼呀？上面一个鱼字头，下面一个吃亏的亏。但是到了1957年左右，大家觉得这个鱼字太难认了，

0: 太难写了，于是就给它简化了，就简化成了现在的干沟鱼了，叫鱼都县。但在30年代还是那个鱼。这鱼都县地处江西赣州的东部，建县于西汉高祖6年。为什么叫鱼都呢？因为这个县的北边有一座山叫鱼山，故此它叫鱼都。鱼都素有6县之母啊，以及闽粤湘三省往来要冲之称。它东临瑞金，南连会昌安源，西接赣县，北接兴国宁都。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在1934年10月15日，在这个地方开了省县区3级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正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什么权力都没有了，当时他面对的是200多名干部。这干部是干嘛的呢？这次长征啊，不带他们去，你们要留在根据地。那留在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啊。后来留在根据地的大部分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啊。但是还得告诉大家，得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走，得解释清楚啊。但是现在毛泽东又没办法一一解释清楚，怎么办？毛泽东最后就说了，说敌人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主力只有冲破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莫要怕，莫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最后这句话咬得非常重，那意思让大家确信这句话是真话，那也确实这句话代表了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当时觉得这一次啊，真就是一个战略转移，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坚守这个地方，转一个圈先下山，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打法。哎，毛泽东不善打游击战吗？一贯就这么打法，带着敌人转一圈，等把敌人拖垮了拖累了自己再回来。但他哪料到啊，这一步迈出去，那就是未来整整2年的一次对生命极限、对意志极限的挑战，一次人类的伟大壮举。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鱼都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从这个地方出发了。贡水发源于石城横江镇，它的上游就是湘江，在鱼都这一段称之为鱼江，又叫鱼都河，还叫贡水。1934年10月17号，集结在鱼都城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要渡过贡水出发。怎么过呢？在河上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10多个临时渡口，所有的军事转移人员全都集结在河边，干嘛呢？等太阳落山，晚上再渡。到了晚上7点，天黑了，就开始纷纷下水，开始渡河。那最先渡过去的一批里，就有当时掌管整个红军命运的3人小组里面的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毛泽东是在1934年10月18号那天渡过的贡水，到了10月20号，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的越过贡水。那位说怎么那么慢呢？渡了3天呢，当时人也多呀，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当时是86800多人，再加上2个军委纵队和2个军团，还雇了大量民工扛东西，这整个下来人员达10万。有朋友问了， 扛什么东西？哎呀，什么都有啊！当时简直是扛走了一个国家呀！这是斯诺的话。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武器弹药那这是该带的，粮食这是该带的，除此之外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书籍文件呢，什么宣传品啊、坛坛罐罐、针头线脑的，总而言之能带的通通的全部给带走。所以把这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给气的呀，说这简直是大搬家呀，就把当时那红军战士给累的。您想想，每个人得带必须的干粮、枪支弹药，这就得背负40多斤，再挑上文件书籍、桌椅板凳，这担子还得50-60斤。您想想，这过河能利索得了吗？所以渡了3天，一直到1934年的10月20日，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越过了贡水，到达了国民党南路军粤军阵地前的仁丰区、双岩、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工作。为了阻止红军向南突入广东，国民党军在信丰境内一带以桃江河为天堑，东南起于安源、信丰，西北到赣州、南康、大余，在这个地方构筑了一条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大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整个封锁线当中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暗沟、暗堡3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还布置了当地的警卫团和产供团，用他们来把守。这陈济棠粤军首脑说了，说就这条封锁线呢，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新田镇就是这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阵地之一。新田镇位于连通赣粤的省道信巡线上，地处信丰、安源、赣县3县接壤地区，是信丰县的东大门。它东临安远县龙浦镇，南连本县的古坡镇，西壁本县大桥镇，北接赣县韩坊乡，地属山区，境内青山含翠，飞瀑流泉，景色宜人呢，景色不错。那就在1934年10月2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罗峰头。21号，红四师向百石、石坡是摸索前进。上午10点，当红军到达百石村的时候，被这百石守敌信丰的产供团常备2中队给发现了。结果双方就交起火了。那咱说了，守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呀是粤军，按说这个仗啊不该打，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和粤军首领陈济棠早就私底下谈判好了，咱们之间呢明着对抗那都是糊弄蒋介石玩的，私底下咱们双方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的时候互相还能够借道。只要是红军有行动啊，你们得事先告诉我们粤军一声，我们接到告诉的情报，我们立马撤离20公里。你们进入我们的军事防区呢，
1: 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就行，这不挺好吗？但没想到仗还是打起来了。那为什么呢？咱之前也说过，中央红军这么大的规模转移，在自己内部是严格保密的，一般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要干啥去，还能告诉你粤军吗？再说了，粤军跟红军谈判这玩意儿也得保密，所以粤军团一级的也不知道，双方啊都不知道的兵碰到一起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血拼呢。等到粤军的上级得知消息，马上传令撤退，打什么呀，赶紧把红军放过去。但是传令到了前线时候，粤军官兵打红眼了，还是打不撤退，结果双方血拼呢。这一仗虽说最后红军赢了，但是呢牺牲了伤亡近千人，独臂师长洪超也牺牲在这里了。这一仗就被称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古坡镇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东部，地域辽阔，风光秀美，而且呢它是赣南商贸镇，素有头塘江、二营群、三古坡的美誉，商品交易十分的活跃，集市贸易热闹非凡。红军喜占新田镇的时候，担任方面军左翼前卫的第三军团也开始攻击行动了，就攻打古坡。敌军凭借古坡河与红军对峙，23号凌晨红四师占领了古坡镇，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啊，还有军用物资。那正当红三军团红四师进攻古坡时，红一军团红二师在22号上午10点在金盆山这个地方啊，可是一个风景的游览胜地，就在这个地方拦截从安远、中板逃往安溪的敌军，经过一小时的激战，击毙了300余人呢，缴获了一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22号到23号，红一师、红四师追到了安溪童子岗，跟粤军守敌10000多人是展开激战。红军多次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惨烈呀。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红军当时一时难以通过。为了争取时间，红一、红三军团迂回到了平石前进。红一、红三军团相继突破了信丰的古坡、安溪，毙敌1000余人。俘虏200余人，中央的第一、第二纵队也在23号抵达了古坡杨帮太平宿营，毛泽东宿营于军田高。25日，红军在铁石口、大塘埠、石寨屿等地西渡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到了27号，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也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也就是塘江，桃江，完全的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所以当时陆定一就写了一首诗，叫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坡新田打胜仗。大余岭又称余岭、台岭、梅岭、东桥山，乃是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呀，就是毛泽东后来写的《七律长征》里面的
0: 五岭位于腾溪浪里的五岭之一，它位于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是南岭的组成部分，是珠江水系的真水与赣江水系的漳水的分水岭。相传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将军就姓于，他住在此地，因此叫大于岭。那又为什么叫梅岭呢？因为在汉初啊，大于岭上是漫山梅花呀，而且岭上镇守横浦关的有一员守将叫梅娟，所以这座岭又被称为梅岭。在五岭当中，大于岭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从秦代开始，那就是中原连接两广的要道，所以啊，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岭路是非常重视。仅从文献上的记载，国家大修岭道就多达十多次。北宋时期在这里修建了梅关，于是这里的岭道就称之为梅山古道。这是古时岭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生命之路啊。意大利人利玛窦对此有过描述，说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驼兽或挑夫运送，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由于地势险要，所以1934年国民党在此设立了一个号称坚强封锁线，是南线大于岭封锁线。结果呢，再坚强碰到了更坚强的红军也没坚强起来。1934年10月28日红一三军团主力是胜利突破了南线大于岭。汝城县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和广东江西两省接壤，有着毗连三省水住三江之美称。三江指的是湘江、珠江和赣江。汝城呢，又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大概有280多间姓氏，保留着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大小不一，风格各异，星罗棋布，并且有金山、京江等古祠堂群，有8座古祠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岭南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代就有内为横保门户，外扼赣粤咽喉的美誉。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蒋介石迅速调遣兵力，电令陈济棠、何健火速出兵，利用湘粤军原在汝城仁化间的碉堡阻截红军，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日，红三军团开始攻打汝城，但是呢，汝城碉堡坚固，山炮不能征服，地下作业又无时间，历经激战2-3日，红军伤亡甚重，未能拿下。3日清晨，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同意红三军团
1: 对汝城敌情的侦查报告，决定放弃进攻汝城。第二天，也就是四日，红三军团主力在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大来须、关路下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啊？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呢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哎，这单超时又要罚款。哎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红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堵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

0: 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瑞金是长征的起点，红军从此地出发。瑞金是一座文化名城，为什么叫瑞金？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淘金厂，唐朝政府就在淘金厂设置一个瑞金监来管理它。那为什么叫瑞金监呢？因为有句话叫掘地为金，金为瑞。你看，从土里挖出来的金子代表着一种祥瑞，见到金子了很吉利，因此管理淘金厂的就叫瑞金监。打这之后，这个地方逐渐的就被称之为瑞金。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成立了，瑞金也就成为了红色的摇篮。可惜啊，后来由于左倾思想太严重，工农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长征的起点就在瑞金。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带着他的大大小小的家当，浩浩荡荡往北进军。但是当时目标很迷茫，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号称战略转移，其实啊，当时军队就是处于一种无目的的突围呀。过去在瑞金，包括在井冈山，左倾思想不严重的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做得非常好，但是由于左倾思想严重，现在政治工作也不让做了，尤其是给基层士兵们做。

做的思想工作，比如我们军队应该往什么地方去呀，接下来要打什么仗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呀，不让告诉人家，红军可谓一片迷茫啊。在江西的南部有一个小县城叫鱼都，哪个鱼呀，上面一个鱼字头，下面一个吃亏的亏。但是到了1957年左右，大家觉得这个鱼字太难认了，太难写了，于是就给它简化了，就简化成了现在的干沟鱼了，叫鱼都县。但在30年代还是那个鱼。这鱼都县地处江西赣州的东部，建县于西汉高祖六年。为什么叫鱼都呢？因为这个县的北边有一座山叫鱼山，故此它叫鱼都。鱼都素有六县之母啊，以及闽粤湘三省往来要冲之称。它东临瑞金，南连会昌安源，西接赣县，北接兴国宁都。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的出发地。在1934年10月15日，在这个地方开了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正是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当时已经什么权力都没有了，当时他面对的是200多名干部。这些干部是干嘛的呢？这次长征啊，不带他们去，你们要留在根据地。那留在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啊。后来留在根据地的大部分都被蒋介石给杀害了，所以毛泽东这个时候心情是非常沉重啊。但是还得告诉大家，得给大家解释为什么要放弃中央苏区，为什么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走，得解释清楚啊。但是现在毛泽东又没办法一一解释清楚，怎么办？毛泽东最后就说了，说敌人已经达到我们的家门口了，蒋介石的目的是要全部消灭红军，我们的助力只有重复包围到敌人的后方去，你们莫要怕，莫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要回来。毛泽东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最后这句话咬得非常重，那意思让大家确信这句话是真话，那也确实这句话代表了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当时觉得这一次啊，真就是一个战略转移，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够坚守这个地方，转一个圈先下山，转个圈把敌人调开之后再回来，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打法。哎，毛泽东不善打游击战吗？一贯就这么打法，带着敌人转一圈，等把敌人拖垮了拖累了自己再回来。但他哪料到啊，这一步迈出去，那就是未来整整两年的一次对生命极限、对意志极限的挑战，一次人类的伟大壮举啊。1934年10月17日，集结在鱼都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从这个地方出发了。贡水发源于石城横江镇，它的上游就是湘江，在鱼都这一段称之为鱼江，又叫鱼都河，还叫贡水。1934年10月17号，集结在鱼都城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就要渡过贡水出发。怎么过呢？在河上架起了数座木桥，开辟出了十多个临时渡口，所有的军事转移人员全都集结在河边，干嘛呢？等太阳落山，晚上再渡。到了晚上七点，天黑了，就开始纷纷下水，开始渡河。那最先渡过去的一批里，就有当时掌管整个红军命运的三人小组里面的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毛泽东是在1934年10月18号那天渡过的贡水，到了10月20号，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的越过贡水。那位说怎么那么慢呢？渡了三天呢，当时人也多呀。中央红军转移部队的总人数当时是86800多人，再加上两个军委纵队和两个军团，还雇了大量民工扛东西，这整个下来人员达10万。有朋友问了，扛什么东西？哎呀，什么都有啊，当时简直是扛走了一个国家呀。这是斯诺的话，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愿意放弃，武器弹药那这是该带的，粮食这是该带的，除此之外什么印刷机呀、造币机呀、书籍文件呢，什么宣传品啊、坛坛罐罐、针头线脑的，总而言之能带的通通的全部给带走。所以把这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给气的呀，说这简直是大搬家呀，就把当时那红军战士给累的。您想想，每个人得带必须的干粮、枪支弹药，这就得背负40多斤，再挑上文件书籍、桌椅板凳，这担子还得50-60斤。您想想，这过河能利索得了吗？所以渡了三天，一直到1934年的10月20日，中央红军主力这才全部越过了贡水，到达了国民党南路军粤军阵地前的仁丰区、双岩、牛岭、长洛、桂林江等地区，完成了突围准备工作。为了阻止红军向南突入广东，国民党军在信丰境内一带以桃江河为天堑，东南起于安源、信丰，西北到赣州、南康、大余，在这个地方构筑了一条东西长120公里、南北宽大约50公里的弧形封锁线。整个封锁线当中构筑了数百个碉堡，每段碉堡线上设置了铁丝网、暗沟、暗堡三层防御工事。在防御线的最前沿还布置了当地的警卫团和产供团，用他们来把守。这陈济棠粤军首脑说了，说就这条封锁线呢，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新田镇就是这第一道封锁线的重要阵地之一。新田镇位于连通赣粤的省道信巡线上，地处信丰、安源、赣县三县接壤地区，是信丰县的东大门。它东临安源县龙浦镇，南连本县的古坡镇，西壁本县大桥镇，北接赣县韩坊乡，地属山区，境内青山含翠，飞瀑流泉，景色宜人呢，景色不错。那就在1934年10月20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抵达信丰县新田镇罗峰头，21号红四师向百石石坡是摸索前进。上午10点，当红军到达百石村的时候，被这百石守敌信丰的产供团常备第二中队给发现了，结果双方就交起火了。那咱说了，守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呀是粤军，按说这个仗啊不该打，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和粤军首领陈济棠早就私底下谈判好了，咱们之间呢
明着对抗，那都是糊弄蒋介石玩的。

0: 底下咱们双方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的时候互相还能够借道。只要是红军有行动啊，你们得事先告诉我们越军一声，我们接到告诉的情报，我们立马撤离20公里。你们进入我们的军事防区呢，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就行，这不挺好吗？但没想到仗还是打起来了。那为什么呢？咱之前也说过，中央红军这么大的规模转移，在自己内部是严格保密的，一般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要干啥去，还能告诉你越军吗？再说了，越军跟红军谈判这玩意儿也得保密，所以越军团一级的也不知道，双方啊都不知道的兵碰到一起了，那好得了吗？当时血拼呢。等到越军的上级得知消息，马上传令撤退，打什么呀，赶紧把红军放过去。但是传令到了前线时候，越军官兵打红眼了，还是打不撤退，结果双方血拼呢。这一仗虽说最后红军赢了，但是呢牺牲了伤亡近1000人，独臂师长洪超也牺牲在这里了。这一仗就被称为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古坡镇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东部，地域辽阔，风光秀美，而且呢它是赣南商贸镇，素有头塘江、二营群、三古坡的美誉，商品交易十分的活跃，集市贸易热闹非凡。红军喜战新田镇的时候，担任方面军左翼前卫的第三军团也开始攻击行动了，就攻打古坡。敌军凭借古坡河与红军对峙，23号凌晨红四师占领了古坡镇，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啊，还有军用物资。那正当红三军团红四师进攻古坡时，红一军团红二师在22号上午10点在金盆山这个地方啊，可是一个风景的游览胜地，就在这个地方拦截从安远、中板逃往安西的敌军，经过1小时的激战，击毙了300余人呢，缴获了一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22号到23号，红一师、红四师追到了安西童子岗，跟越军守敌10000多人是展开激战。红军多次组织冲锋，战斗十分惨烈呀。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势，红军当时一时难以通过，为了争取时间，红一、红三军团迂回到了平石前进。红一、红三军团相继突破了信丰的古坡、安西，毙敌1000余人，俘虏200余人。中央的第一、第二纵队也在23号抵达了古坡杨帮太平宿营，毛泽东宿营于军田高。25日，红军在铁石口、大唐富、石寨屿等地西渡桃江，向赣越边界推进。到了27号，担负中央红军长征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也渡过桃江，到达小河。至此，中央红军长征部队全部渡过了信丰河，也就是桃江，桃江完全的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所以当时啊，陆定一就写了一首诗，叫"十月里来秋风凉， 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坡新田打胜仗。
1: 大余岭又称余岭、台岭、梅岭、东桥山，乃是中国南部山脉五岭之一呀、啊，就是毛泽东后来写的《七律长征》里面的“五岭逶迤腾细浪”里的五岭之一。它位于江西与广东两省边境，是南岭的组成部分，是珠江水系的真水与赣江水系的漳水的分水岭。相传呢，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位将军就姓余，他住在此地，因此叫大余岭。那又为什么叫梅岭呢？因为在汉初啊，大余岭上是漫山梅花呀，而且岭上镇守横浦关的有一员守将叫梅娟，所以这座岭又被称为梅岭。在五岭当中，大余岭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从秦代开始，那就是中原连接两广的要道，所以啊，历朝历代都对这条岭路是非常重视。仅从文献上的记载，国家大修岭道就多达十多次。北宋时期在这里修建了梅关，于是这里的岭道就称之为梅山古道，这是古时岭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生命之路。意大利人利玛窦对此有过描述，说旅客骑马或乘轿越岭，商货用驼兽或挑夫运送，队伍每天不绝于途，黄金就这样被送来了。由于地势险要，所以1934年国民党在此设立了一个号称坚强封锁线，是南线大余岭封锁线。结果呢，再坚强碰到了更坚强的红军也没坚强起来。1934年10月28日红一三军团主力是胜利突破了南线大余岭。汝城县隶属于湖南省郴州市，位于湖南省东南部，和广东江西两省接壤，有着毗连三省、水住三江之美称。三江指的是湘江、珠江和赣江。汝城呢，又被誉为中国古祠堂之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大概有280多家姓氏，保留着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710座，大小不一，风格各异，星罗棋布，并且有金山、荆江等古祠堂群，有8座古祠堂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汝城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地处岭南山脉与罗霄山脉的交接部，是湖南省进出南岭地区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古代就有内为横堡门户，外扼赣粤咽喉的美誉。1934年10月21日，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破了国民党设置在安远、信丰的第一道封锁线，经江西崇义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城口方向挺进。蒋介石迅速调遣兵力，电令陈济棠、何健火速出兵，利用湘粤军原在汝城仁化间的碉堡阻截红军，这就是所谓的第二道封锁线。
0: 1934年10

0: 封锁键。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九。
3: 行动源于承诺，服务在于用心。邮政11185，美好轻松寄，更快更安全。甘肃邮政，使命必达，信达天下。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5: 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6: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英杰。随着气温逐渐走低，兰州新区今冬供暖进入倒计时。今年

0: 新区供暖工作迎来新变化，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陆续投产。目前从热源生产、管网输配到社区末端，各环节已准备就绪，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1: 走进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厂区，机组轰鸣，中控室数据跳动，巡检人员穿梭在设备之间。作为新区主力热源企业之一，这里承担核心热源生产任务，将高温热水通过一级供热干网向外输送。目前企业已完成燃煤储备、设备巡检等前期工作，守好热源出厂第一关。兰州新区时政新热电有限公司副经理王玉新：
2: 供热期间，公司严格落实供热安全技术规范，加强热源与管网的协同联动，对热网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维护，做好防寒防冻，实时监测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随气温和符合动态调节供热温度，强化能耗管控，保障热源安全稳定供应，满足新区供热符合需求，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1: 今年兰州新区全区域改变供热形式，热源水进入新区统一供热干网后，由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干网调度、换热站运维及隔压设施管理，既实现了能源高效利用，又提升了供暖可靠性。新区供热区域北高南低，北部最高海拔 2100.72 米，南部最低海拔1883米，高差达 217.72 米，已建一级供热管道换热站设计压力均为 1.6 兆帕，南北直接联网存在低处管道超压隐患。为此，新区实施供热一张网、热源和干网互联互通建设改造工程一期，增设三座隔压泵站。兰州新区热力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运维管理员白斌哲：
3: 该项目建成以后呢，将我们原来北中综合产业片区、华能供热片区以及双粮供热片区，从过去他们各烧各的炉整合成一张网调度中心统一调度，这样一来呢，我们的供热品质更高了，老百姓的屋子也更暖和了，产业园区企业的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真正做到热源科学分配与高效利用。
1: 热源稳了，管道通了，末端服务同步跟进。眼下兰州新区彩虹城社区供暖前期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社区联动物业细化举措，排查隐患，全力打通冬季供暖服务最后100米，物业还健全全供暖季24小时值守和报修应急机制，对居民供暖诉求接速即办，闭环处置，以精细化服务守住供暖末端民生底线。兰州瑞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彩虹城 B 区项目副经理彭正利：
4: 然后我们从七月份就开始对整个园区内的这个供暖管道和相关的这个设施设备就提前进行了这个排查工作，针对于这个锈蚀严重的这个管道和这个阀门呢，提前进行一个更换，以保证这个供暖期间的这个正常运行。我们这边接到这个双粮热力的这个供暖打压通知时，然后我们及时就在各单元楼口还有在业主群里也发布了相关的通知，然后及时告知业主这个注水的时间和注意事项，然后整个园区的这个48栋楼宇，然后现在目前是注水已经完毕了。针对于这个突发的情况，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安排维修，然后进行上门进行一个紧急处理，减少业主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经济损失。
1: 据了解，随着供热一张网逐步建成，辖区两座热电联产主热源、三座备用热源厂将实现互联互通、互为备用，彻底补齐以往供热调度分散、应急兜底薄弱的短板，大幅提升全域供热安全性、稳定性和韧性，让居民屋子更暖，企业用热更稳。
5: 我们紧跟新区建设新发展的步伐，用话筒和声音特写新区开放平台，从世界到中国西北，从西北到兰州新区，搜索新区发展新动态，新区特写。
0: 近日，2026年振兴杯甘肃省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新区举办，为期3天的赛事中，全省青年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集中展示陇原青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青春风采。详细情况，请听报道。
1: 本次大赛由共青团甘肃省委、甘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甘肃省总工会联合主办，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赛事共设8个竞赛项目，涵盖先进制造、数字智能、新能源运维、心理健康服务、地方特色产业等多个领域。经过激烈角逐，各赛项奖项相继产生。据了解，本次大赛设置金奖、银奖、铜奖和优胜奖，排名前列的优秀选手将按程序申报甘肃省技术能手、甘肃省技术标兵荣誉称号。职工组优胜选手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破格晋升机会，优秀指导教师参赛单位也将予以表彰奖励，表现突出选手择优推荐冲击全国振兴杯国赛。无人机驾驶赛项职工组金奖，兰州现代职业学院代表黄明。
6: 本次赛项结合了无人机驾驶、无人机应急调试等多种飞行技能。无人机驾驶作为无人机行业应用的基础飞行技能，本次大赛考核了多旋翼、固定翼及自制物流无人机的组装调试，这3个赛项非常新颖。在参加此赛项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收获。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将这些比赛经历应用到我的学生使用场景中，让学生能够寓教于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在实操考试中，最让我深刻的是固定翼的飞行模式。教学理念上，我觉得要区别于传统的思维定式，要让学生更多的掌握如固定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这种多类型的多机型的飞行器，让学生能够在就业过程中获得更广的就业面。
1: 作为共青团服务青年技能成才的重要载体，本次大赛通过技能竞赛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陇原青年扎根岗位、苦练本领，为甘肃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共青团甘肃省委青年发展与权益维护部副部长王伟。
7: 本次大赛既是一次对标国赛的高水平竞技，更是一次服务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助力赋能，更为广大青年展示技能、交流技艺、提升自我搭建了广阔的舞台。通过2天的角逐竞赛，大赛圆满完赛，达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创的目的。
5: 纵贯新区经济建设发展，展现新区高效政府服务，全方位报道新区产业新体系，全媒体呈现新区发展新格局。兰州新区纵贯线，新区新闻。
0: 近年来，兰州新区搭建国际化平台，简化通关流程，全面提升对外开放营商环境水平。通过创新推广一票多车、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整体通关时间大幅压缩，企业通关效率明显提升，制度成本大幅下降。2025年，兰州新区对全省外贸增量贡献率达到 16%， 一跃成为全省外向型经济的新增长极。近日，兰州新区文曲中心社区联合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开展急性心梗急救知识科普与实操实训活动。此次活动将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结合，让辖区居民精准掌握心梗识别、紧急呼救、心肺复苏及 AED 使用等关键急救技能，有效扭转了错误急救认知，提升了普通群众作为突发意外第一目击者的应急处置能力，为抢抓心梗救治黄金时间、挽救生命健康筑牢了群众基础。近日，兰州新区西岔镇集中开展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对辖区主次干道、沿街商铺、人员密集区域进行全覆盖排查，重点检查招牌违规搭建、板面破损、支架松动、遮挡消防通道等问题，累计拆除老旧无主广告牌、清理墙面小广告20多处、各类乱贴小广告50多处。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兰州新区纵贯线的全部内容。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央广云听客户端视听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节目采编孙梅、安东，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8: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5: 展现思路文化内涵，
8: 传播思路精神价值。
5: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8: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0: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圣容寺俗称大寺庙，位于民勤县城西南隅。据镇藩县志载，圣容寺于明洪武九年初建于县城东北隅，成化五年移建于县城西南隅。圣容寺啊，是民勤县仅存的一座明代建筑。那今天的文化之旅啊，我们就来了解河西走廊上的600年古刹圣容寺。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圣容寺，河西走廊上的600年古刹，在民勤县城南大街一条叫做大寺庙巷的深处，藏着一座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寺圣容寺。当地人习惯叫它大寺庙，这个朴素的称呼恰好道出了它在民勤人心中的分量。圣容寺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那一年，这座寺院最初建在县城的东北隅，当时的民勤还不叫民勤，而是叫做镇藩卫，一个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边防卫所。圣容寺的初建与明初经略河西的大背景密不可分。洪武五年，朱元璋派大将冯胜西征，收复河西走廊。一位名叫马德的将领跟随冯胜来到此地，因功升任指挥同知，镇守镇藩卫。洪武九年修建的那座大寺庙正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圣容寺真正奠定今天的面貌是在成化年间，马德阵亡后，他的孙子马昭世袭镇藩卫指挥同知。据嘉靖30年的《明补修圣容寺碑记》记载，马昭精于韬略，不仅武功了得，在城市建设上也颇有作为。他率领军民修筑城池，兴办学校，修缮官署，把镇藩卫治理得井井有条。成化五年，马昭把原在县城东北隅的寺院移建到了西南隅的新址，并提名为圣容寺。碑文中描述当时的景象，殿宇门廊金化为备，毅然一炬关。此后这座寺院历经崇祯2年重修，清代至民国的不断补筑扩建，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三进院落格局。走进圣容寺，最先感受到的是它规整的布局。寺院坐北朝南，南北长约125米，东西宽约56米，沿着中轴线依次排列着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和藏经阁，两侧是僧舍和厢房，全寺分为前中后、观音堂、韦陀殿五个院落，各院均有配殿和斋房。这种层层递进的院落式布局，既遵循了传统佛寺的规制，又因地制宜，与河西地区的建筑风格融为一体。圣容寺最值得一看的当属大雄宝殿，这座殿宇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采用的是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 檐下诗五彩重桥斗拱，门楣上悬挂着大雄宝殿匾额。殿内的顶棚做成了船底形状，由方格天花板构成，斜面与平面上满绘佛像和云彩。当地人把这种装饰叫做千佛顶，据说在国内的寺庙中颇为罕见。抬头仰望，密密麻麻的彩绘佛像布满整个天花，那种视觉上的震撼只有亲身站在殿内才能体会。1987年前后，殿内重新彩绘并塑了释迦牟尼佛像、十八罗汉和道座观音像。三圣殿原为单檐硬山顶，后来在正面加了卷棚，背面出了爆煞。藏经阁是一座两层木楼，上下均为面阔五间单檐悬山顶。圣容寺得以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不仅因为它的建筑本身，更因为它承载的深厚历史信息。1981年，它被公布为甘肃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院内至今保存着重修苏公庙碑等十余通碑刻，这些碑刻连同嘉靖年间的明补修圣容寺碑记，被研究明代河西地区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圣容寺还是明秦县现存唯一一座明代建筑，在河西走廊这片历史上战火频仍、风沙肆虐的土地上，一座木构建筑能够存续600多年，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它见证了镇藩卫从军事要塞到明秦县的变迁，见证了马氏家族几代人在此地的经营与坚守，也见证了河西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承与流变。对于研究河西历史和古代建筑艺术，圣容寺的价值不可替代。今天的圣容寺前院仍由佛教协会使用，进行着日常的佛事活动，中院和后院则为明秦县博物馆所用。一座古寺一半延续着宗教的香火，一半承载着文物的使命，这种奇妙的并存或许正是它600多年生命力的延续。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这座小城里，圣容寺像一位沉默的长者，静静守着这片土地的记忆。
9: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0: 当你站在圣容寺的双塔下，会看见600年的时光在戈壁上慢慢铺展。有人把日子写成了诗，有人把日子解成了方程式，两种生活啊，其实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端。就像古刹的禅意与丝路的烟火，总能在河西的风里找到交汇的落点。那今天诗与歌的共鸣，我们就先来欣赏诗朗诵《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
10: 在人生前进的路上，有两种的生活方式，一种是回避现实，故意地走许多迂曲之路，闭起双眼不看社会上一切罪恶，而另在想象中去构造些诗意的幻象以自愉悦；一种是逼视现实，不问现实是如何丑恶，一点儿也不畏怯，只从罪恶从中通过而猛勇奋斗，视作一番澄清的工作，为人类开辟一条坦平大道，以度众生。前一种是一般怯懦可耻的自私者的生活，后一种是一般勇敢可敬的爱他者的生活。倘若人之一生是应该表现一点人的意义，那么何须说自然这种诗的生活是糟蹋人生的了？然而人的意义之表现究竟要怎么样呢？这就莫过于诸葛亮所说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句话恰当吧。
0: 听完这段朗诵，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自己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辗转的那些时刻，一边呢要应对眼前的琐碎日常，一边又忍不住望向心里那片远方的田野。一种呢是向着理想奔赴的诗性，一种是直面现实前行的勇毅。但当我们把这两种状态叠进日常，就会懂得我们需要在方程式里站稳脚下的路，也需要为心中的远方留足位置。好，接下来就让许巍温暖沙哑的嗓音带着我们从理性的思辨里走出来，去听见那句藏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回答：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仗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世流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4: 以初心守护千年文脉，以热爱点亮陇原山河，执笔写岁月风骨，匠心传非遗薪火，深耕守文博风华，创意换文旅新生。每一位坚守者都是时光的行者，每一份热爱都在传承里发光。文脉人物致敬扎根陇原、守护文明的追光者。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交响思路·文脉人物》，我是英杰。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想先请你闭上眼睛，想象一条路。这条路从长安出发，穿过陇原大地，向西一直延伸到看不见尽头的天边。2000多年来，无数人走过这条路，有人骑着战马呼啸而过，有人牵着骆驼缓缓前行，有人孤身一人，只为心中一个念头。他们中呢，有将军，有僧人，有诗人。这条路啊，叫丝绸之路。而甘肃是这条路上最漫长、最厚重的一段。作家王洛宾说过，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但是我想说的是，丝绸之路更是用人的足迹铺成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认识几位人物，都与甘肃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生于陇上，有的路过陇原，有的把一生最壮阔的岁月留在了河西走廊。 他们的故事就是甘肃作为文明通道的底色，也让我们循着他们的足迹开始今天的丝路文脉人物之旅。公元前1390年，一个26岁的年轻人啊，从长安出发向西而行，他的名字叫张骞。张骞呢是汉武帝身边的郎官，那么此行的目的啊是穿越河西走廊，去寻找一个被匈奴赶走已经西迁的游牧部落大月支，说服他们与汉朝联手夹击匈奴。张骞一行呢从长安出发，经陇西向西行进。陇西就是今天我省临洮一带，这里呢是中原王朝向西的最后一道门槛，出了陇西便是河西走廊，这是匈奴的势力范围。果然他们刚进河西走廊就被匈奴骑兵发现，张骞和随从100多人全部被俘，匈奴单于把他们分散看管，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一是监视，二是诱降。但是张骞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整整10多年他被扣留在匈奴，一直在等待逃跑的时机。终于有一天看守松懈了，张骞带着随身的随从甘父逃走，继续向西。他翻越葱岭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支，虽然最终他没有能够说服大月支东归，但是他带回了关于西域各国的丰富信息。那这也是中原人第一次真正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在13年后，张骞回到长安，出发时100多人，归来的时候呢，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人。汉武帝听完他的汇报，豪情万丈地挥手一指：“张国毕业，已通西域。”张掖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就这样在一位探险者的足迹中被命名。那后来呢？汉朝在河西设置4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走廊从此啊纳入中原版图，丝绸之路

市贯通。张骞没有在甘肃长期的停留，但是河西走廊是他必须穿越的第一道天险，也是他13年漫长旅程当中啊最初最难忘的一段路。那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甘肃从来不只是通道，它是一扇门，推开这扇门，世界呀就大了。

张骞凿空西域20年后呢，有一位19岁的少年将军策马踏上了河西走廊，他叫霍去病。前两天呢，我还看到一个霍去病的个人的简历的视频啊，还挺有意思的。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搜一搜。那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霍去病率万名骑兵出陇西，转战6日，过胭脂山1000余里，杀蛇兰王，斩卢虎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收修图王祭天金人。那同年的夏天，霍去病进行了第二次河西之战。那么这一次呢，他是从北地郡出发，沿郡鸡山、居延山进军，最后迂回到了祁连山，彻底将匈奴势力赶出了河西之地。金城河西至延泽，空无匈奴。那金城啊，就是今天的兰州。那这句诗里提到的延泽就是罗布泊，从兰州到罗布泊千里河西走廊，匈奴的势力被一扫而空。随即呢，汉朝在河西设置了4座郡城，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武威由此呢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自长安出发的驿道总会于武威，合围一路向西，连接张掖、酒泉、敦煌诸郡，通往西域。那为了有效地沟通河西4郡乃至西域各国，汉武帝呢又命在长安与敦煌之间设置驿站，5里1游，10里1停，30里1滞。那位于今天瓜州县与敦煌交界处的悬泉滞便是其中之一。这座用土坯砌筑的院落有28间房屋，44匹定额辕马，10多辆转车，前后运行达400年之久，也是丝绸之路上唯一现存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官方游艺接待机构。霍去病的人生只有短短的24年，但是他为甘肃留下的是河西4郡的版图，是丝绸之路畅通的基石。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这些名字背后啊，站着一位少年将军的身影，他用青春换来的是甘肃此后2000年作为文明通道的命运。

霍去病死后100多年，又有一位人物啊，与咱们甘肃的玉门关结下了生死之缘。他的名字叫班超，扶风平陵人，史学家班彪之子，汉书作者班固之弟。但是他呢，没有走父兄的治学之路，而是选择了投笔从戎，远赴西域。公元73年，班超仅率领36人西行昆仑以北，肩负起招抚西域诸国的重任。他在西域经营长达31年，先后啊收服了大小近50多国，使中断60多年的中原与西域交通再度畅通。后来受封定远侯，出任西域都护。31年，一个人的半生都是在西域的风沙里度过的。暮年的班超远居塞外，思乡之情日益浓烈。他给朝廷上书，只求一件事。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酒泉，甘肃的酒泉；玉门关，甘肃的玉门关。他不奢望能回到洛阳，甚至不敢奢望能到酒泉。他只求活着走进玉门关，踏上汉家土地。公元102年，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71岁的班超终于踏入了玉门关。次年，这位驰骋西域半生的名将溘然长逝。班超在东返途中是否到过敦煌，史书呢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敦煌沙洲故城西旧传》有班超当年所掘的大井数眼，深不见底。他的儿子班勇后来出任西域长史，出屯柳中，父子两代人的足迹啊都留在了河西走廊。但愿升入玉门关，这7个字成了甘肃这片土地与丝路人物之间最深情的注脚。玉门关不只是地理上的关隘，它是无数行走在丝路上的人心中啊家的方向。

说完了顾客，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位真正的甘肃人，李广，陇西成纪人，就是今天的甘肃秦安天水市区南郊的文山山路，至今啊还有一座李广墓，墓碑上镌刻着汉将军李广之墓七个大字，据考证是他的衣冠冢，藏宝剑衣物于其中。李广一生戎马40多年，与匈奴作战70多次，先后辗转担任八郡太守，都是以力战闻名。右北平郡任内，匈奴呢也是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进攻他的防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的这句诗句啊，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这也是李广的名字穿越千年。那他是甘肃这片土地上走出的最著名的将军，那片土地赋予了他强健的体魄和精于骑射的本领，也赋予了他沉默而坚韧的性格。李广去世800多年之后啊，甘肃武威又走出了一位文人，他叫李毅，字君瑜，陇西姑臧人，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唐代宗大历4年中进士，是中唐边塞诗的代表诗人。李毅与李广同姓，同为陇上人，一位呢用刀剑守护边疆，一位用诗句记录边塞。李毅曾从事18载，五在兵监，他的边塞诗呢承载唐盛唐余韵而自成风格，也是中唐最有成就的边塞诗人。武威这座霍去病设立的河西重镇，千年之后呢又孕育出了一位用文字丈量边疆的诗人。从李广到李毅，从西汉到中唐，800多年的时光里啊，甘肃这片土地始终在孕育着守护边疆的人，也孕育着记录边疆的人。他们或许不曾走过整条丝绸之路。

开放、包容、兼蓄，成为丝路重镇张掖经久不息的底色。这段话说的何止是张掖呀，武威、酒泉、敦煌、天水、临洮，甘肃的每一座丝路名城都有着同样的底色。文脉人物丝路长歌甘肃的故事啊，还远远没有讲完。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人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0931856920也是正在畅通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重庆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安安送米》。那该剧的唱腔呢，是以苦音渐长、悲凉婉转，极具秦腔的地域特色，像庞三娘的苦音慢板转二六板，时而如细雨滴宿，时而如洪水出谷，将人物蒙冤的悲情与母子离别的哀痛表现得当。

气回肠。安安的长腔呢，则清亮悲切，以童声诉苦，催人泪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韩丽霞表演的《安安送你》。

救命啊！救命啊！

姐，是的，你姐姐让你送来的。

唱院，我有两员将，岂可不敢说的好？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同进相后，我要日鸟聪明，却把花无言，我要看完黄昏读书，又找你啊。等了两年多，三母子怎好管哟，
1: 多跟自己说。
2: 很多朋友说，
3: 咱们主人
4: 在公屏上
5: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2: 我的上班搭档。
6: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7: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8: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9: 这手机呀、啊、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儿，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6: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7: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10: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9: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11: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12: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

45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啊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啊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进行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戏迷朋友可以获得专业剧团的演出戏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学唱的唱段啊，是刘随硕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一段《五郎出家》。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刘随社表演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是正在畅通的。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这是李县的。
0: 李县的姓什么呢？
1: 姓严。
0: 严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梁秋燕。
0: 梁秋燕啊，是本戏还是折子？
1: 本戏。
0: 好的，本戏还有吗？
1: 点个十二把镰刀。
0: 十二把镰刀啊，好的。还有吗？
1: 张良卖布。
0: 张良卖布，好的。
1: 对。
0: 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
2: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2: 蒲，定西的。
0: 定西的蒲师傅是吗？
2: 蒲福天的福。
0: 胡师傅是吗？
2: 祝福的福。
0: 祝福的福啊，好的。
2: 啊，祝福天的福。
0: 您说的是哪三福天的福吗？
2: 啊，我是福天的福，祝福的那个福。
0: 嗯。福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2: 我讲的河南豫剧，怎么还到现在没有播放？
0: 河南豫剧啊，什么戏？
2: 辕门斩子到现在没播放。
0: 辕门斩子没有播放，是的，因为十一假期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本戏啊。您耐心等待，还有吗？
2: 嗯，没再点个河南豫剧，我们放《花木兰》。
0: 花木兰啊，也是豫剧是吗？
2: 那记得两折。
0: 哎，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喂，这位听众朋友在线吗？
3: 对。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3: 我是翔。
0: 庆阳的田师傅是吗？要点什么戏呢？
3: 我加上。
0: 游西湖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嗯，好的，还有吗？
3: 再点一个，再点个《敖丁公子》本戏。
0: 中保国啊。
3: 哦。
0: 中保国，哎，中保国的本戏我在十一的时候已经播放过了呀。
3: 哦，对。
0: 啊。
3: 哦。
0: 还要点什么戏呢？
3: 这点个，回荆州的最后的战啊。
0: 回荆州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回荆州的大结局在节前的时候好像给您播放过了，我这边有记录的。您再等一段时间吧，好吗？
3: 哦。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喂。
4: 来姐你好。
0: 嗯，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4: 是啊。
0: 嗯，今天要点什么戏呢？
4: 今天点三只象。
0: 嗯，告诉我名字。
4: 美壮。
0: 卖女。嗯。
4: 没事。
0: 卖什么？
4: 没事。
0: 卖血。
4: 没事。
0: 卖水。
4: 哦，没事。
0: 好的，还有呢？
4: 没掉。
0: 卖什么？
4: 这没掉。
0: 卖什么？你第二个字是什么？
4: 没掉。酒，就是酒。
0: 卖酒。
4: 哦，卖酒。
0: 嗯，好的。就这三段戏是吗？
4: 是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互动。哎，不客气，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5: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5: 请亮照。
0: 平凉的赵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5: 点断桥。
0: 断桥啊，好的。
5: 对。
0: 嗯，还有呢？
5: 搬砖。
0: 搬砖，嗯。
5: 拾黄金。
0: 拾黄金，好的。
5: 嗯，好的，
0: 谢
5: 谢。
0: 搬砖一会儿会播放啊，您注意收听一下。
5: 哎，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刚好您之前也点播过这段戏，对吗？
5: 啊，我见过，都登不出来，我才第二回的呀。
0: 是的，因为节过节的时候放的是本戏啊。
5: 原来我去人知道知道，放的是四大本嘛。
0: 是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
5: 谢谢。
0: 哎，稍后您收听搬砖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喂。
6: 喂，主播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6: 嗯，我姓张，来自白银的。
0: 白银的张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6: 你要点一个过河，陪媳妇过河。嗯，
0: 过河，好的。
6: 嗯，
0: 还有吗？
6: 嗯，还有个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是折子戏是吗？
6: 折子啊，是折子。
0: 哎，好的，还有吗？
6: 这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7: 喂，我兰州姓钱。
0: 兰州的田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7: 啊，我到七月这样的戏，一共到这都没有放嘛。
0: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
7: 我这个啥戏目？秦香莲后传嘛。
0: 秦香莲后传，您点播的是本戏吧？
7: 啊。
0: 嗯，没有播放。还有吗？
7: 赵包公，小包公。
0: 小包公也是点播的本戏吗？
7: 哎，对了的。
0: 小包公的本戏没有播放，但是他的这个我看是折子戏播放过，李买刚表演的版本。
7: 都有这个上面哑女告状嘛。
0: 哑女告状也是本戏是吗？
7: 哎，对的对的对的。
0: 嗯，好的，我这边记录啊。折子戏您是要听本戏啊。
7: 哦，
0: 好的。
7: 这个豫剧嘛。
0: 豫剧是什么呢？
7: 豫剧叫你演任长侠没有放吗？
0: 任长侠没有相应的版本。哎，这样吧，给你

0: 就杨三姐告状没有？
1: 杨三姐告状，我这边查找好吗？
0: 再一个，这个是再给你提个建议，能不能放在秦腔曲牌嘛？
1: 秦腔曲牌
0: 啊，
1: 就是没有唱词儿的曲牌。
0: 哎哎，对了对了，
1: 我们的这个电乐就是曲牌。您的、
0: 哎、
1: 您是要点一个这样的曲牌，是要跟唱吗？
0: 哎、
1: 还是
0: 不要不要，光那秦腔曲牌嘛。
1: 那我们这个可能放不了啊。您放一个这个曲牌也没有唱词儿，那很多戏迷朋友肯定有意见了呀，对不对？
0: 哎，那你要能放不能放下来？一会这手机放秦腔串唱嘛？
1: 秦腔的什么？
0: 串唱嘛？
1: 串唱。
0: 啊，就是把唱这三点学习过唱的那大阵台，就是那串唱连唱的那戏嘛。
1: 那是折子戏啦，师傅。您
0: 不，哎、
1: 不
0: 是
1: 您
0: 不是
1: 您不能说是您点播这个串唱，然后里面大家也不知道唱了个什么。您说的那个我懂，就是比如说刘随舍名家的，他就好几个唱那个唱段就全都播放了，是吗？
0: 哎，对着对着。
1: 那不能这么放呀，那这么放有些戏迷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呀，对不对？
0: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好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喂。这位听众朋友还在线吗？麻烦把身后的收音机关闭一下好吗？嗯。
2: 喂。
1: 在线吗？
2: 喂。
1: 怎么称呼您呢？
2: 河水的贾师傅。
1: 河水的贾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打阵台。
1: 打阵台，好的，还有吗？
2: 见过龙凤呈祥。
1: 龙凤呈祥啊，点的是折子戏吗？
2: 对不起。
1: 折子戏啊，好的，就回荆州嘛，是不是？
2: 哦哦。
1: 嗯，还有吗？
2: 对了，再一会儿再点。
1: 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喂。
1: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3: 会你了，我换点姓吧。
1: 会宁的马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3: 点一个韩信放羊。
1: 韩信放羊啊，好的。
3: 嗯。
1: 还有吗？
3: 刘茂森的那个舞台会
1: 凶。舞台会凶，刘茂森的版本啊，好的。还有吗？
3: 那个插
1: 口。您那边的信号有点不太好，您换个方位。喂。
3: 对对。
1: 嗯，好。
3: 这怎么样？
1: 好，可以。刘茂森的，我只听到了刘茂森的舞台会凶，之后呢？
3: 刘茂森沙庙。
1: 沙庙，理发楼的版本是吗？
3: 理发楼的这个沙庙版本、
1: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好，感谢您。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林随社的那个金沙滩里面又不是有一个位置中粮吗？
1: 嗯。
3: 对对。
1: 嗯，刘随社的。夏河东是吗？您说的是？
3: 夏河东。
1: 金沙滩。
3: 金沙滩里面有个位置中粮嘛。
1: 位置中粮这个长段啊。
3: 嗯，对对对。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再会。那看看时间，来信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可以在之后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下面的时间呢，来信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平凉的赵师傅和和正的杨师傅呢，两位都想点一段搬砖。那搬砖呢，作为丑角戏，表演上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通过夸张的面部表情、滑稽的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舞台感染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许嵩林主演的搬砖。
4: 又一个丝毫挨板砖，遮隔砖补一板，又遮抹长遮抹宽，基本上造型四个便便，上边又条条活圈圈，又广又清又美观，

0: 眼看他只有一点点，我心里打的却无边。为了班长我不吃饭，为了班长我不帮娃看，为了班长我通宵打单，为了班长把狗子捉烂，自顾行行吃状元，当状元就得一支箭，不干学好我狗子捡，要一桌能桌一挣钱，脑子方清念灯圆，心要方中树方残，不是我说的太得悬，这种班长不平凡，这个门管进闯逼年，四个人以为能挣钱，运气好了反家反，一半上就能增几千，静谧辛苦干半年，这发家致富又活难，不下苦不动弹，坐退来把忧退担，无忧无虑落无边，那个飘飘然然神神仙。这个羊皮呢亮点惨，说了正面说反面，斗场这厮难保现，一说子就能到一万，牌友不能随便见，这个受气不好敢正面，一旦标交烂泥潭，一下子背地摸迷脸，伤了神吃了钱，顿时一下比牛年，像八兽心不甘，真像反扫抹奔前，烂账拉了一火摊，挣了人家一圈圈，收人的气看人的脸，人家骂咋快滚远，你看上干不上干，你看修缠不修缠，本像飞机上撩照片，把人丢的都我神仙。这场面又气焉，曾记得那一年的那一天，八月十五月正圆，遇见了王五李四火张三，说子退正好又胡选，咱们四个去搬砖。我一听要搬砖，这个脸上戏退方欢，张三家中门一关，一张房子摆中间，上边蒙了个花布单，旁边放的是红塔山，前挖的钢牌亮闪闪，光辉灿烂照人的面，水倒好茶起烟，四个人这就开了干，头几轮接风缠恶，一下是赢了五万元。脸上戏心里甜，再接再厉再向前，再看李四火张三，一个一个比牛年，撅着个嘴叼着个脸，对我的经济效益很不满，他们暗下决心排湾南，这个血债定要血来还。胡廷得一轮一轮连声喊，他们几个胡了店，大团结和我子嗣说再见，子说再见不回转，把我气得手蛮干，俩脚不住的胡乱摊，头上不停的冒冷汗，这个嘴里光把唾沫咽。财运越来越疲软，经济滑坡太危险，赢的钱全使完还，欠了人家三万元，我自觉钱。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来先为您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
0: 干开了车轮杆，钢伞比我腰先穿，李四呸呸，李四脱了我一遍，狗日王五更凶残，把我的衣服全脱完。我身发冷，心发寒，答应给他们去借钱，吃了院门紫盘酸，都是我的难。

0: 人揍刀腕杀不干，净财磁场把岗粘，缺电是房子广仙安，太阳能照进补台下，半月后腰拱铺腰拱攀，把我们压到硬局院，更等起起台前站，台盘谢的是杜伯帆，热情的观众齐坐满，就像是前抢名家把戏演，公安局长一声喊，依法逮捕，依法逮捕吓破了胆，亮哥胳膊臂绳酸，俩手拐拐背后边，我的腿光想软，幸亏有警察把砸惨，一位裤裆尿垫垫，你看可怜不可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2: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澧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杨继业赶到幽州城，见到了宋太宗，君臣相见，原先的不愉快都因为杨继业的出兵而化解。这时幽州城外的韩昌率领辽兵在城外叫阵，眼看大宋的救兵来了，他心生一计，要在城外40里的金沙滩设宴与大宋说和。宋太宗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还是答应了韩昌之约。杨继业怎么会看不透这个把戏？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身陷绝境，所以提议让自己的儿子去金沙滩赴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老将军，这不拜不得子，
1: 万岁先也拜的，老臣我也就拜的，
0: 拜不得，
1: 拜的，
0: 拜不得，
2: 拜的，拜不得，你们能过来？老太，拜二舅头，拜宋王父子儿，求见在身。
0: 皇上说先坐，先下手来动为强，后下手

0: 总家孩说是你们庆祝，你们那个胆大心细，愿抱上你大胸当一本金茶餐敷衍，愿吃这应付一生。
1: 好，人请
0: 大有活人，
1: 二老爷您，
0: 二老活不走。

0: 的
1: 阿亮，这是眼睛，
0: 眼睛
1: 是财为菩萨们点睛，靠在你个脑才赢得一生，
0: 正好亮亮一手
1: 养眼睛啊，
0: 小奴看，
1: 你看这仨他能有什么好酒好宴，分明不是背下一座杀人战场，为父三门殿将，你个奴才为何应付一言呐、啊、
0: 哎呀的满说笑正经打探，这就是奴才胡邪，孩儿也情愿前去，
1: 怎么儿女也不怕死？
0: 俺个不怕死，
1: 舍得命，
0: 舍得命，
1: 不怕死，舍得命，富家儿舍得。

0: 哎呀，万岁！这次臣的次子名叫燕丁，愿报上他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
1: 这是二将军，
2: 万岁！
1: 你可情愿报上你家大兄长一副金沙滩赴宴？
2: 微臣情愿前去。
1: 如此三万文，俺纳伺候。
2: 谢万岁。
3: 嘿，这次来提你向哪里去？
2: 俺要去
1: 圣上有子，老爹有灵，因为爹保上你金沙滩赴宴。
3: 哎呀，
4: 金沙滩哪有好酒好宴，分明是黄二背下一座杀人的战场，为什么却得还得你妈去不得？
2: 兄长去得，为民我也去得。

0: 这是眼睛，
1: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风有灵，命你抱上你大胸章一杯金沙滩敷衍，你个奴才为何迟迟不行？
1: 我那胸章他不让儿前去。
0: 哦，怎么你那胸章不让儿前去？
1: 疼死，
0: 随着夫来。这是燕平，
1: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风有灵，命你儿子抱上一杯金沙滩敷衍，你为何不让他前去？
1: 爹爹，孩儿去的，我那儿子他去不得。
0: 怎么，儿女去的，你那儿子他去不得？
1: 去不得，
2: 去得，
1: 去不得，
2: 去得。
0: 老将军，事到如今，就让他弟兄一同的前去。
1: 啊！

0: 爹爹请在，二爹请，娘开门。
1: 晚上吧，没有吗？姐夫把话说清，今

0: 哎呀，来孙，事到如今，微臣先报上个字，会上舞台，但等金沙太严罢，再好会上别令。如此善好，去讲。
1: 严查严查，怎不查？杨桃女士留给呀。
2: 若有两鬼犯上下狱。

尸为上，我帮为下，年年进步没衰弱。心中不服，练就雄兵北败，镇江前缘，心想马踏松石江山，此个命驸马韩昌，有请松蛮子富贵一人，怎么这般伺候还没见到来。

0: 请之说报道，宝玉郎主之伯门，小林
1: 首领
0: 大官
1: 在下
0: 啊，
1: 驸马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命你有请松蛮子过过一宴，可曾到来？
0: 已经到来。
1: 兵带多少？将带几员？
0: 兵带五百小军，将带二老一人。
1: 你敢怎讲？
0: 兵带五百小军，将。

0: 不见得言，不知当将不当将，
1: 长话短说。
0: 太好，太好，来，来，这是帮凶，
2: 帮敌。
0: 你看我跪，人朝地下；你跪，地也两破。问句心想，这地跪几块头地？屯兵养马，野马三头五载，仍然奉还，不知帮凶意下如何？

0: 让我的设计帮你出演，为什么变不变帮凶冤下还罪罢了，如其不然，说是你来看
1: 看什么，
0: 你莫看来在什么地方，
1: 来在你鬼死尸的金沙滩，你想干我们怎么样，
0: 我叫你好
1: 接来死。
2: 对，
3: 哎呀，爹爹林兄眼里面为先下手为情，大叫天青啊。
1: 看，哎呀，这

晚间三声又一心慌大气，齐相东道人相西撒，齐相西道人相东撒，说是这样撒来撒去，我弟兄何日撒出重围。哎呀铁柱，我不免上殿三去，看到他的心慌大气变了。

0: 了情字，
1: 刘嫂娘三顾刘团，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哈哈，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要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

0: 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1: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文武老生唱作并重，既有炽烈火爆的武打场面，如金沙滩的激烈开打、大刀搜门，又有细腻动人的文戏，如舍子中的杨继业连舍二子的悲苦细节，点子中的杨继业赎子的焦灼与悲痛，唱作交替，张弛有度，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哦。

俺那周家虎子把牛当，又到地松了，方为才接流浪活体了，也落泪，接我了，疼了这一心，回头喝把饭睡觉。说些走非是为开瞎玩笑，为别了再见少再见了。

两江

0: 上天，
1: 爹，

说叫没有吗？听不把话说先生，大家尊称正来。我靠！

长傲也在。

大夫子救人，巡官看今

上把自家儿子真有样，谁为说爹娘见你娘

0: 老将军，吴将军只一出家，你就将他射了吧。
1: 杨元道啊，小奴才不听万岁之言，哪位不做？不听为父之言，哪位不孝？我将你这不忠不孝之人射死吧。射了吧。
2: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赵匡胤被说的满脸通红，低头不语。半晌才说：“哎，都是孤王酒后失德，贬了有功之臣苗军士，追悔不及呀。众卿速想良策。”这是丞相赵普出班跪倒，万岁，臣保举一人呢。苗光义有个儿子叫苗从善，虽然年轻，他博学多读，变通谋略，是国家柱石，有乃父之风。万岁可选来重用，则皇基可固，四方宁静，也算对得起苗光义了。赵匡胤准奏，第二天就派人请苗从善入朝，封为护国军士，随营出征。朝内的事情啊，交给他的二弟殿前都虞侯一字并肩王赵光义办理，丞相赵普留在朝中辅佐光义。

0: 阵后，大兵调齐，准备出征。到了这一天，元帅高怀德披挂整齐来到教军场，教军场内旗帆招展，号带飘扬，队列整齐，队形站的真像刀裁的一样，剪脚的一般。高怀德登上点将台，坐在虎屁上，眼前是虎头公案，摆着橡皮壶，上插着12支军令，按天干12时辰，每个时辰一支，还有兵符、令箭、铜笔、铁砚、高笔架，当中放着牛头狮子烈火印，这颗印是生金铸成，48两，整3斤重。这时偏将、副将、牙将和军师苗从善齐来拜见元帅，一个个撩战裙、分甲叶子、脚汤于大伟参见元帅。赵匡胤欠身离座，众位将军免礼平身，今日本帅奉圣命征服南唐，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行军之时要公买公卖，不许欺压黎民百姓，一切按17纪律、54斩行事，哪个违犯将令，定斩不饶。扎！就在这阵儿，赵匡胤也来了，摆好3除纪礼，祭完大道旗，高怀德传令，来呀，响炮出兵。就听着叨叨叨，炮声响亮，惊天动地。先锋官胡延凤副先锋曹彬带着3000人马，是飞兵奔南唐。随后高怀德保着皇上也出发了，在十里长亭，文武群臣践行已毕，他们一路奔南行时，60里路为一战。书中交代，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一路上收复不少的国土。这一天距离朱叉关只有50里了，军兵来报，元帅，前面是荒山老林，不宜行军。好，就地安营扎寨，就这么扎下了临时的行宫和帐篷。高怀德要领人去查查5营4哨的人马，特意派了4员将保护赵匡胤。这4员将是李通、周霸、张光远、罗彦熙。高怀德一走，赵匡胤坐不住了，他是马上皇帝，好动不好静啊。他一想，我也出去看看，就跟张光远、罗彦熙商量，俩人不同意，不同意不行，拗不过他呀。就这么4个人就陪他出来。大伙说，你是不是带点兵啊？不用，我换便衣。就这么脱下了龙袍，换上了便衣便帽，也没带兵刃，只挎口宝剑，信马游缰就进了山环。哪知道越走越远呢，周霸也劝，张光远也劝，万岁啊，回去吧。哎，不着急，你看这山上的枫叶都红了，野花芳香，太美了，往前再走一段吧。前边曲径通幽，毛毛道加宽了，荒草隔倒了，这是先锋官给开的道路。前面是山峦不断，起伏连绵，人烟稀少，古木参天，断去行人，走出20多里地，就听前边嘟嘟嘟，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鱼，哎，鱼！他们君臣戴思江抬头一看，啊，吓坏了，怎么回事？迎面来了一支马队，有200多人，一个个全是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麻绳，左手拿着引魂幡，右手提着哭丧棒，纸幡上的纸条啊随风飘荡。正中间有一辆大车，车上拉一口白茶棺材，棺材头上贴着白纸条，写着黑字，离得远看不清，由远而近渐渐的看清了，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赵匡胤抬头一看，啊，只见纸条上写着亡人赵匡胤。当时火冒三丈，本想发怒，又一想，我们只有5个人，他们有200多人，寡不敌众，不能够轻举妄动啊。再者说，同名同姓的人有的是，我为什么找这个煤气呢？赵匡胤很聪明，他看见假装没看见，不过他心可砰砰直打鼓啊。他手下那4员将呢，个个是个粗心人，谁也没注意， 白茶棺材头上写的什么玩意儿？罗燕西还小声问呢。
1: 哎，皇兄啊，这谁家死人了？怎么这么多带孝的？
0: 赵匡胤说，不对呀，死人出殡应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哭的，有奏药的。这伙人却是20多岁彪形大汉，又是马队。你看鸟翅环上挂着兵刃，你再瞧瞧他们拿的哭丧棒引婚幡是什么。司元将仔细看，看清了，是用宝剑、腰刀、狼牙剑、铁棍制成，在兵刃上糊的纸条子。这是打仗啊？张光远说，他和谁打？怎么没旗号？能不能是冲我们？罗燕西说，不能。周八说，他们站在我们这干什么？赵匡胤说，别理他，我们赶紧快走。说完学马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在荒草中号角长鸣，呜呜呜，号角声音刚停，这伙出殡七斗丝缰乱撒交魂，是马跑如飞，从后边就冲上来，而且是20匹马站成一排横着走，中间是大车把道路封上。赵匡胤君臣要是不躲，就得被撞倒。下着5个人各带战马闪在路旁，就看这伙出兵的队伍从他们身旁插身而过。罗燕西气的，这伙人怎么这么严呢？赵匡胤说，别惹事啊，咱们谁也别说话，叫他们先过去，我们等一会儿。这些出兵队伍走过去之后，带住战马学过马头，把道路横上，挡住了君臣的去路。罗燕西再也压不住火了，嘿，你们是干什么的？为首有个大汉回答，啊，我们是出殡的。出殡的？你们已经过去了，怎么又回来了？向你们打听道啊。
1: 上哪去？
0: 到宋营。你们知道宋营元帅高辉德的人马扎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
0: 罗燕西刚想要说，张光远给他使个眼色，吓得罗燕西把半截话要咽回去。
1: 他这个知道不知道啊？
0: 张光远很聪明，他马往前蹄，哎，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就听那个黑大个子回答，朱察官呐，你们干什么去？奉我家主人之命，给大宋营送这口棺材去。送棺材？你们送棺材干什么啊？我们主人说了，赵匡胤今天半夜寿终正寝，要进地狱，我家主人和他是亲戚，怕他暴尸在荒郊野外，特意让我们给大宋朝的皇上送这口棺材。我们主人想的可周到了，你看着没有？哎，棺材头上把赵匡胤的名字都写好了，你看见没有啊？呸！张光远、罗燕西心的话，这个丧气劲儿。赵匡胤想，躲也躲不了了，这祸呀是闯上了。哎呀，我没死，棺材预备好了，我这孝子可太多了，这谁干的呀？张光远、罗燕西又炸了，该死之徒，你咒骂我家主公，现有圣驾在此，还不磕头领罪？说完催马摆兵刃就冲上来。为首之人说，哎，慢着慢着，你别上火啊，有仗打，来干嘛来了？就是打仗来了。有话我得问你，你说你们主公在此是说的赵匡胤吗？啊，哪位是啊？赵匡胤一看瞒也瞒不住了，一拍胸脯，寡人在此，尔等与寡人何仇何恨，你们咒骂于我啊？你来得好啊。哎呀，我不找你，有人找你算账。再看这伙人往两旁一闪，从后边鱼，哎，鱼，哎，鱼，哎，鱼，窜出3匹马，两个保驾的，当中一人立在赵匡胤的马前。只见这个人咧着个嘴笑了笑，赵匡胤，想不到咱们在此狭路相逢吧。 哎，还不下马请罪，等待何时？赵匡胤闻听，抬头观看，只见来人40多岁，身高体壮，往脸上看，生得袜面金腮，两道抹子眉，一对狼眼努出眶外，高鼻梁，尖准头，菱角嘴，嘴角往下耷拉着，身穿重孝，胯下压起一匹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着30004刃锋。赵匡胤看了半天不认识，你是什么人？来人一阵狞笑，赵匡胤，哼哼哼哼，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咱们两个见过面，还有拐弯抹角的亲戚，你再想一想。我想不起来了。赵匡胤，我把你丧尽天良的不义之徒，你今日阳寿已尽，死期临头，我把棺材给你准备好了，你想怎么死，是抹脖子，你是上吊，你是碰死，还等我动手吗？痛快点。赵匡胤莫名其妙，我怎么死都行，你得说明白，你和我有什么仇，我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什么罪了，你犯了罪，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应该把你倒点人油了。你到底是谁呀？好，我让你死个明白。说完，他冲着后边一点手，过来一个小童子，手里捧着个小盒，有8寸见方。他接过小盒，啪，把盖打开，从里边拿出衣物，把它提溜起来，往前一递。赵匡胤，你认识这个东西吗？赵匡胤闪龙目一瞧，闹了半天是他呀，赵匡胤认出来了。那么来人是谁呢？这人拿着什么东西？赵匡胤看着大吃一惊呢。这个人呢，从盒里拿出样东西，有小孩8掌大，其形状像个佛手，上边挂着一条金链。这个佛手啊，是用黄色宫缎做成，外边用5色丝线绣着2条龙，为2龙戏珠。龙的眼珠子镶嵌宝石，这个佛手的周围挂着串串珍珠，精工细作，十分好看，里边装得鼓鼓的。这个东西拿出来，只觉得香味扑鼻，闻着这股香气啊，就觉得头清眼明，神清气爽，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此物叫珍珠佛手香囊，是古代妻子为丈夫，母亲为孩子做的装饰品和纪念品，里边装的上等香料和药物，带上它就可以解毒、避温、清热、去邪，好处太多了。这个佛手香囊很贵重啊，是宫廷内皇家之物。赵匡胤看见这个香囊，醋景生情，心里不好受，眼中含泪，抬头看看来人，立刻认出来了，是他。这个身穿孝服要杀赵匡胤的人到底是谁呢？此人家主山西太原府大周朝头一帝郭威的亲外甥，姓李，叫李崇进。李崇进的母亲是郭威的亲姐姐，叫郭玉莲。那就是说，郭威是李崇进的亲娘舅。李崇进这人呢，文武双全呢，保北汉王，镇守扬州。后来他舅舅郭威当了皇上，建立大周，李崇进又保了大周。郭威当了皇上之后，没有儿子，把娘家侄子柴荣过继为子，立为东宫守缺殿下。柴荣和赵匡胤是磕头弟兄，都保了郭威。虽然赵匡胤和李崇进都保大周，他们只见过2面。后来郭威驾崩，柴荣继位，封李崇进为中书令，镇守青州。你等赵匡胤得了大周天下，原来周朝老臣一律归宋，官服原职，加官进爵，唯独李崇进不降宋，他把赵匡胤恨

0: 之入骨。他想，我是周朝的皇亲，姓赵的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不是正根儿啊！他决定兴兵讨伐，灭宋福州，保幼主柴宗训重建朝廷。他几次要兴兵，要把自己兵微将寡，打不过赵匡胤，他就和南唐联合打宋。就这么派使臣到南唐国都金陵见唐王李煜，说明来意。当时李煜犹豫不决，他的护国军士于洪极力主张出兵灭宋兴唐，他想收复长江以北14州64县。这14州是赵匡胤头次下南唐打下来的，他们还想抢回去。就这么，一个是要兴唐，一个是要兴州，虽然志向不同，灭宋的心是一致的。就这么，李煜和李崇进就合兵了。李煜派朱砂关的元帅刘孝带兵10000和李崇进合兵一处，抢关夺寨。他们抢下不少关城啊，直到赵匡胤御驾亲征，先锋官胡延凤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扶夺城池，把南唐兵将吓坏了，退到了朱砂关。朱砂关主帅就是李崇进和刘孝，两人商量怎么才能保住这个关城呢。李崇进说，赵匡胤带着五王八侯发来倾国大兵，锐不可挡，咱们兵微将寡，开兵见仗准吃亏，又不能弃关逃走，唯一的办法动智谋巧胜赵匡胤。刘孝说，要说冲锋陷阵，我首当其冲，动心眼儿，现在我没有好主意，这么办吧，你出主意我照办。李崇进说，自古有那么一句话，拿鱼先拿头，擒贼先擒王，咱要是把赵匡胤抓住，宋兵不打自乱。刘孝说，你说的不是笑话吗？赵匡胤未从动身，保驾的文武官员就像苍蝇一样多如牛毛，我们到不了他身旁啊。要说打仗，宋国有的是兵将，还能用赵匡胤出马吗？他不上阵怎么擒他？李崇进说，我有办法，现在咱们兵分两路，你带人死守城池，甭管宋兵怎么攻城，你就是不开城，只要是城池不丢，他们守在城下把他们拖住，我带一部分亲兵卫队绕出城去打探赵匡胤的行踪，只要摸到他的行军路线，找一个险要之地埋伏好，半路截杀，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只要见着他，我就把他见不得人的丑事抖露出来，涣散军心，队伍不打自乱，再凭我的本领准能把他生擒活捉。哎呀，那可太好了，不过你可要小心呐、就这么办了。两个人商量已毕，李崇进在20000人中选出2000人，在2000人中选出200人，这200人都是身强力壮、血气方刚的棒小伙子，什么马上步下、登山涉水、长拳短打、使枪舞棒，样样都行。又选出2名牙将，一个叫孙岩，一个叫吕武，向他们说明出师意图。这200人对天盟誓，舍身杀赵，兴唐灭宋。又叫这些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潜入宋朝国境，他们随时打探赵匡胤的行动，很快就弄清楚行军路线了。沿路上探子紧紧跟踪，有时候在队伍左右，有时候夹在欢迎队伍中，可是始终也找不到行刺的机会。一晃好几天，眼看赵匡胤的兵马要到朱砂关了，李崇进着急了，怎么办呢？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 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了，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十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呀、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呀、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老夫妻入土了，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到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匡胤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
2: 呢，当楚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就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李崇进经过冥思苦想，最后想出一条妙计，一计两用，就选中这座无名山了。他想在山里截杀赵匡胤，又怕杀完了不好脱身，他把这200名军卒改扮成发丧出殡的孝子，准备好棺材埋伏在山内，今天要有机会抓住赵匡胤比什么都强，没机会抓住，明天要破釜沉舟半路刺 王杀将。偏巧赵匡胤的兵马扎在山外，赵匡胤溜溜达达就进山了。他一进山呢，李崇进的军卒就知道他们埋伏在山的两侧。李崇进叫军卒换上校服，用车拉着棺材在山路上挡住赵匡胤。这口白茶棺材啊，是想气赵匡胤，因为人一生气就失去理智，失去理智的人十分的功夫得减去五分，动起手来好抓好拿。当初李崇进和赵匡胤只见过两面，分手十多年，如今李崇进又发福了，故此见面赵匡胤没认出来。那么为什么赵匡胤认识这个佛手香囊呢？这里啊有个缘由，这个香囊是郭威的妻子柴王妃啊亲手所绣，共绣两个，一个送给他的娘家侄子后来的过继儿子柴荣，另一个送给他的外甥李崇进。柴荣带着香囊，赵匡胤很喜欢，就把香囊啊要过来了，所以他知道这东西是两个。今天看见香囊就想起郭威，也想起老王妃了。不见雕鞍不思骏马，看见香囊想起了老王妃对自己的恩情。老夫妻入土了，见着李崇进觉得特别亲近，想着这说，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表兄啊，匡胤这厢有礼了。李崇进二目圆睁，呀呀，呸，赵匡胤，你和谁称兄论弟？别看你当了皇上，我是老百姓，我嫌你丢人，我替你害臊，你不是人。李崇进这一骂，张光远和罗彦熙在一旁不干了，住口，不许你辱骂我家主公，再有胡言乱道我宰了你。哼，你们俩是什么人？俺庆平王张光远，我庆霄王罗彦熙呀。啊，是你们这两个看家狗啊。哎呀，你们俩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算什么东西？你们吃着大粥喝着大粥背叛大粥，和赵匡胤是一丘之貉，都是忘恩负义的匹夫。阿丫，你敢骂我们，我宰了你。说着张光远马往前蹄，摆兵刃冲上来。赵匡胤急忙拦住，二位贤弟不要莽撞，叫他把话说完。大哥，他是谁？他是柴王兄的表哥，叫李崇进。看在死去柴王兄的面上，宽恕他，叫他把话说清楚。好，姓李的，你说，可不许你骂人啊！要骂人，我割你的舌头。李崇进用手点指，赵匡胤，你狼心狗肺，想当初我救父郭威，把你们哥们收在身旁，当成亲骨肉。我表弟柴荣登基，你们哥们受皇封当了官，成了王子，你借着郭家柴家的官才位列三台，封妻荫子，你就该忠心保周，以死报答。可怜柴荣命薄福浅，早早下世，临终前托孤于你，叫你保着他的儿子登基治理天下，将来你也落个忠义二字，名垂青史。没想到我表弟教了你们几个狼崽子，他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起了祸心呢、啊、欺负幼主小，扶皇后年轻，欺负老周家没人，废掉幼主，你登上宝座，你良心能下得去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对得起郭威，还是对得起你的朋友柴荣？像你这样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枭雄之辈，有脸见人吗？大周朝的皇亲没死绝，要替他们报仇。今天为了悼念我的舅父和表弟，我换上校服，为的是叫君族不忘老主的恩德，不忘是周朝的老臣，忠心不二，誓死扶周。老主在天之灵，多多保佑，杀死赵匡胤，以雪国耻。

0: 说到这儿，抬腿摘下大枪，催开战马，双手拧枪，呸，翻心变色。赵匡胤学马闪身，躲过大枪，高声喝道：慢着，李兄，你说的是一面之词，不合道理，我有下情陈诉，容我说完再交手。好，叫你把话说完，死个明白。李崇进啊，周朝老主少主对我是有恩，赵匡胤刻骨铭心，但是我为大周打天下立过功劳，卖过命。
1: 张光远说，对呀，李崇进，我们当官是拿命换的，想当初帮着舅舅打天下，你干什么去了？
0: 你做的是太平官呢，我们弟兄出生入死在枪刀林内，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以死报效。高平官大战高兴州，打汴梁，刘成又丧命，天井关棍伤刘大奈，天汉山收高怀亮，战杨滚大破金龙阵，打下周朝十万里，锦绣江山，乌纱帽蟒龙袍是我们哥们拿命换的，不是你舅舅白给的。
1: 没我们卖命，他也当不了皇上，你应该感恩戴德。这些话我们烂到肚子里也不想说，因为你方才八小茬，咱们才分辨，一个高兴州就把你舅舅打得魂飞天外，没有我哥哥在高平关借人头，高兴州就要了郭威的命。李崇进闻听此言气坏了，你胡说，我舅舅乃真龙天子，能怕个高老要子吗？
0: 张光远说，得了，别不知道害臊了，
1: 谁不知道死要子吓死活家巧啊。哎，我皇兄拿回高兴州的人头放在你舅舅郭威的眼前，郭威一看吓得当时就没气儿了。再者说，我们不乐意保周主，周主小皇上才七岁，皇后乃女流之辈，什么都不懂，他们能治国吗？能安民吗？第一天上朝，小皇上就吓得尿裤子，这样人掌朝权呢，早晚得丢失社稷。常言说得好，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食之。周少主年幼无知，无才少德，军心涣散，我们哥几个一商量，才叫我二哥为皇帝。就在陈桥，高怀德将龙袍披在我二哥身上，山呼万岁，我二哥百般推辞，是我们跪倒不起，逼得我二哥无奈才实受了皇位。这是天心民意，顺天应人，不是我哥哥背叛小主公。再者说，我哥哥当皇上也没亏待幼主和福皇后啊，封幼主为正王，安排福皇后纳福以享天年，倘若江山落在别人之手，就得将他们母子杀死，刨了他们家的坟，扒了柴家的祖庙。周朝老臣现在全部录用，周朝的皇亲身居要职，连你不也是还镇守青州吗？想不到今天你和我主为仇作对，又勾引南唐兵将攻打大宋，你良心何在？听我良言，你跪在万岁面前请罪还不算完，不然叫你尸横马前。呸！张光远，你算什么东西？你指手画脚，你上了赵匡胤的当了，你受了骗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对赵匡胤怎么好也不行，郑子明怎么样？是他磕头弟兄，都被他杀了，你们早晚也得死在他手。罗彦熙说，住嘴，郑王之死不是被万岁所杀，是被奸妃所害，你是一派胡言，挑拨是非。谁不知道韩素梅兄妹害死了郑王，万岁大义灭亲，不顾夫妻情面，把韩氏兄妹处死，给三王千岁报了仇。哎呀，说得好听啊，赵匡胤杀死有功之臣，找个替死鬼，你妈糊涂呢。呸！李崇进，这是我们朝廷自己的事儿，臭一窝烂一块，与你

0: 有什么关系啊？哎，你保大周，我们保大宋，你操这个心干什么？纯粹是三个鼻子孔多出那口臭气，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嗯，
0: 我李崇进就要管闲事，不能让赵匡胤这个匹夫活在世上。你是找死！说完，罗彦熙举起金背砍山刀就要动手。赵匡胤说：“贤弟息怒。”他转身对李崇进讲：“弟兄啊，看在昔日交情，你我不要伤了和气，你跟我到宋营吧。”哎呀，赵匡胤呐，我李崇进能和禽兽在一块吗？哎，你下马受死吧。赵匡胤也火了：“李崇进，你不识抬举，我再三好言相劝，你好坏不分呐、啊、你以为我是怕你啊？我是让着你，你赶紧闪开道路，孤王要回营。”“什么？你今年还想走啊？我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可算把你找到了，休想活命。”说完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三尖四刃锋，催马鸣枪，要直取赵匡胤。就在这阵儿，猛然身后有人高喊：“李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待我活擒赵匡胤。”吁，李崇进拨马回头，闪目观看，是手下的牙将，叫孙岩。孙岩手使一口青铜刀，这口刀72斤重，杀法骁勇。嗯，他去准行，孙将军，首功让给你了。李崇进学马退归本部军队。再说孙岩两脚点蹬，马往前去，很快来到赵匡胤的眼前。“姓赵的，拿命来！”说完青铜大刀来个顺风扯旗，是搂头便剁，可把宋太祖吓坏了，不知怎么办好了。有人问了：“赵匡胤乃马上皇帝，能征惯战，还能怕一个小小的牙将吗？”今天是特殊情况，赵匡胤今天出来是压马散心来的，没有顶盔挂甲，也没带盘龙棍，只挎了一口宝剑。你想啊，没有兵刃怎么交战？大刀来得很猛，不知是迎战好还是往下跑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护驾官看清楚了。护驾官谁呀、啊？左边是李通，右边是周望。那周望早有防备，抬腿在德胜沟鸟船摘下一条乌金棍，这条棍压卵粗，力大棍沉，他马往前撞，挡住赵匡胤。就在这阵儿，孙岩的青铜刀落下来了，周望用棍往外磕刀，还开他刀棍相碰，嘡啷的一声，声震山谷，把个孙岩震呐、啊，就觉得耳鸣心跳，虎口裂开，刀杆发热，战马啪啪啪倒退数步，心里害怕。嗯，他手一哆嗦，这口刀柔飞了。孙岩拨马要跑，跑不了了，晚了一步。那周望马往前冲，马头一横，拦住孙岩的去路。孙岩吓得不知所措啊！就在这阵，周望左手松开棍头，右手抓住棍尾，单膀用力抡起大棍来，给泰山压顶，呜打啪，把个孙岩砸成肉饼，战马也被砸塌垮了，哭嚓瘫在地上。周霸打死孙岩，收回大棍，高声喊喝：“快闪开了，放我主回营，哪个不躲要儿的性命。”孙岩被打死，李崇进手下军官呢惊慌失色，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哎呀，宋将真厉害呀。”“是啊，就一招啊，孙岩就没命了。”“不好惹。”李崇进回头看了看大家：“别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仗没有不死人的，怕死就别当兵。今天我们就是为兴州死，死了其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要和赵匡胤拼个你死我活。就这几句话，好像给他们的军卒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振奋起来，一个个脱掉孝袍子，摘掉孝帽子，露出短靠，刺啦撕掉哭丧棒的纸条子，露出兵刃，呼啦打个圈，把赵匡胤围在当中。就在的同时，李崇进的军卒把孙岩的尸体抢回来，放在道旁，用孝袍子盖上。副将吕武催马冲了上来，哎，石棍的宋将，少用大话吓唬人，待我给孙贤弟报仇。说完马到前进。周霸说，呵呵，仇啊你是报不了了，你要是和他达辈同行，哎，我就成全你，再给你一棍，送你回姥姥家去，免得活受罪。哎呀，气死我也。吕武手使一条竹节钢鞭，这条鞭一是三节，前头有个大铁疙瘩，是软中硬的家，他钢鞭一举，唰，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下来呢，碰上兵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崩呢，还有弹力，这个兵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正在壮年，没把吕武放在眼里。吕武抡起竹节钢鞭，青龙出动，戳，像一根棍儿一样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那意思呢，我把鞭磕飞，哎，撒手。哪知道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呀，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当棍鞭相碰的时候，钢鞭一拐弯，着铁疙瘩呀，啪，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扭着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啷啷啷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刃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吕武把鞭又举起来了，周霸不敢磕兵刃，而是用棍去打吕武的胳膊，还打，咔嚓，胳膊给打折。钢鞭一下子出手了，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滚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呜，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场学了三圈，咦，哪个还过来受死。李崇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崇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廖镇，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崇进马往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翅环，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面的尖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3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崇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 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两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三员将我都包圆了。李崇进说，你打死我两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是也。干棍，大棍奔李崇进头顶砸下来。李崇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单铁门栓，用力一崩，嘴里喊一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周霸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崇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那两员将都无强啊，我得小心。就在这阵，李崇进学会战马，宁枪变刺，扎直奔前心扎来。周霸用棍拨开枪头，二马巴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身之际，李崇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崇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哎，下去，把周霸挑在地上。李崇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崇进，俩人打在一块儿。张光远跳下战马，将周霸抢回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珲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我们总是向往奔赴远方，却时常忽略了身旁的美好。一座城市四季流转，处处都藏着动人的光景，伴着清晨轻快的旋律，唤醒崭新的一天，积蓄满满活力，让我们心怀热忱，热爱生活，在一首首飞扬的歌声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93提。

0: 持你。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1231633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咱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七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动物疫病专家寇宗念、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果树栽培专家李国良。感谢七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全省范围全天畅通的，不用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拨打热线啊。那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的留言。最后呢，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大家加入当中进行一个咨询。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桃树秋季施肥的技术是什么呢？我们请教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专家您好。
3: 哎，你好。哎，这个桃树啊，这秋季的这个施肥呢，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施肥啊，是桃树一生关键的一个施肥。为什么呢？因为秋季呢，施肥呢，关系到桃树来年的这个开花呀，花芽的饱满度呀，它的这个桃子这个产量啊，这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啊，这个当然秋季呢比较漫长啊，这个桃树秋季施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把握好秋季施肥的时间。啊，秋季施肥的最佳的时间呢，就是我们桃树桃子采摘以后的一个月左右，或者还有一个最佳的时间，就是落叶之前啊，果实采摘之后落叶之前的这个这个时间节点。当然最晚呢，不要超过土壤风冻啊，土壤风冻，风冻了以后呢，你也就不好施肥了啊，不好施肥了。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桃树呢，我们要科学施肥呢，要掌握一个施肥的一个肥料品种和用量啊，肥料品种和用量。当然桃树呢，我们还是建议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啊，微生物肥料为补给这么一个口头禅啊，这一个建议的施肥方式啊，施肥方式。有机肥为主呢，就是我们一般要对桃树呢，秋季呢，我们建议要增施牛羊粪或者畜禽粪污这些有机肥。当然这些有机肥呢，一定要发酵腐熟发酵腐熟好这个有机肥呢，用量呢，我们如果是按亩算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桃树，挂果的桃树呢，我们一般四方左右四方到五方如果按株算如果是挂果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呢，我们发酵腐熟好的这个有机肥呢，我们一般如果说是有50公斤左右50公斤左右。当然了，如果是剩果基呢，我们一般经果精肥这是一个口角施肥的口角，就针对有机肥你产生多少斤果子就补施每株补施多少斤这个公斤的有机肥这是我们有机肥。这一个呢，我们以生物肥料

0: 促进这个土壤改良啊，解带解磷剂的一些生物菌剂、生物菌肥啊、生物菌肥呢，我们一般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亩地也要40到50公斤左右。如果按照猪的算的话，一株也是1公斤啊左右生物菌肥啊。这是我们的肥料品种和用量。这个施肥的方法呢，我们桃树呢，一般情况下，这个采取环状啊，或者放射状或者球状的这一种施肥方式。当然，环状呢，我们一般这个环环圈呢，我们一般宽度是30公分，深度也是30公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环一环。这个沿着这个积水线挖这个圆，挖这个环形沟啊，在这个把肥料施到这个环形沟里。当然施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让肥料和这个土壤充分的混融啊，然后再回前道里面环形沟里面，这是环状施肥。这个放射状呢，我们一般对这个生果期的这个大树，一般我们建议用放射状的。为什么呢？因为放射状的呢就是施肥的面积比较大一些，在树干1米就往外挖上4到6条放射沟这个放射沟呢，也采取内浅内深的这一种方式，沿着在这个树干的这个内靠内侧浅一些，往外面直接加深这个当然最浅的地方要不能低于15公分最深的不能超过40公分之年里进行轮换这个位置。这个放射状也是我们要把肥料和土壤要充分的混融以后，然后再回前这个条状呢，我们在密植，我们现在密植这个桃园呢，我们一般在树冠的两侧给这个平行的长沟来在沟里面来进行施肥每年进行这个给沟这个方向呢，每年进行轮换更换。这是我们施肥的这个方式。这个呢，我们施了肥以后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说结合降雨或者结合灌水能灌一次水或者能下一次雨这是施肥最好的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切记不要施这个没有腐竹的这个农家肥这是这个最大的禁忌不能一起床施有机肥，我们把生分直接来施到这个果树上，这样呢3到5年以后，或者长期使用生分以后呢，果园里容易生产生病虫害这个害质比较多比我们起这个肥效的这个相比呢，它的害质大于利质这个不要单施果园里不要单施一些氮肥比如尿素我们一定要施复合肥我大概就说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接下来呢，一起和您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问题。节能日光温室嫁接黄瓜育苗技术要点有哪些呢？请教咱们的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我们节能日光温室就是现在真是生动插足大插的黄瓜嫁接育苗的时期嫁接育苗之后可以延长就是生长期结果期3到5个月，那么实际重要就是达到抗低温抗土壤传播病害增加产量的很好的一种目的但是嫁接黄瓜相对比较就是难一点，一个就是播种前的准备选择是我们一般是抗病性较强分产的南瓜和黄瓜品种，播种前要对种子保晒48到72小时，对苗场进行灭菌处理，准备好刀片嫁接嫁接架竹签等各种就是工具，还有就是阴阳钵呀血盆育苗的这些各种。第二个就是青春催芽剂播种，青春催芽和播种就是黑籽南瓜种子，就是我们要求一般就是要均上年的种子它发芽比较好一点。新种子那么就是不易发芽，那么日品方面就是我们就是日品方面的就是日本的。

0: 不进，思路不进，作为种子啊，叫种子慢慢到五六七十度，作为的这个水中不断搅拌，至水温三十度，充分脱气后，再浸泡在25度温水中12小时左右，然后放到25到32度条件下催芽，啊，过去3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出气，加上2到3毫米时即可播种。种子呢，就是每亩均黄瓜种子每亩均50克，将种子慢慢倒入50度左右，55度左右啊，刚才是70度，这是55度，不断搅动，使它水温降到30度，再浸泡6到7小时，与水洗2到3遍，把浸泡后的种子包在干净潮湿的面部里催芽。这里就是催芽温度就是要低一点，25到30度啊。刚才就是，这就是2天左右就可以出苗啊，也是就是苗长2到3毫米的时候就可以播种啊。播种期是苗龄长短和定植期而定，那么一般就是对于就是口节的话，就是黄瓜种子要比黑子南瓜种子早播5到7天。温室黄瓜育苗时间是现在就是最后的时间，就是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啊，现在正是10月上旬。大棚黄瓜育苗的时间就是1月中下旬啊。从播种到出苗要温度有适当的高些，白天可以控制在28度到30度，夜间也控制在25度左右啊。出苗后要控制肥分，预防脱长，原则上是减旱再浇肥，育苗期要尽量争取光照，光照和温度对黄瓜的产量及品质形成具有明显的关系啊。黄瓜的播种密度是33到4厘米为宜，南瓜那么是1.5到2厘米为宜啊。播种时运最好运就是70%的戴森杏可食性分子2克，25%的就是甲方磷可食性分子18克，对苗长度16公斤的白菌撒在西面进行土壤消毒。那么就是第二次运的或者是你进口的基质运的，那么这个环节可以取消啊。覆土的厚度上，就是栽苗的深度上，就是播种的深度上，黄瓜1厘米，南瓜1.5到2厘米啊。播后西面覆盖底膜，并加盖小工棚，保温保湿。当铺苗到10%以上时，扯膜扯覆盖物。扎结方法就是黄瓜播种后15天左右苗子叶片由黄边绿完全展开，也就是两片针叶新叶微露的时候。南瓜苗是自叶展开，第一片针叶出露为扎结的最佳时间我们扎结的方法就是，首先用竹签挖掉南瓜苗的生长点，再用刀片在南瓜幼苗上部距离自叶约1厘米处向下斜切一个45度的切口，口深为茎粗的2/3左右，随后用刀片将黄瓜上部距离枝叶约1.5厘米处向上斜切一个45度的切口，深度茎粗的2/3左右。南瓜苗切好后，随即把黄瓜苗向南瓜苗的前面对齐，正好切合插好，切口内部要留空隙，然后用夹结夹，靠近黄瓜苗的侧骨内好，夹结做到就是准确、快速、干净。夹结后的观念上就是，结好的苗子要按东西向快速移植苗床和阴阳播种。夹结夹同于朝北，埋土部位是南瓜更为标准，保持夹结部位干净。为保证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要及时扣上小工棚。白天要保持在25到28度，夜间保持在18到22度，低温达到20度以上。同时呢，空气湿度要达到95%左右，有利于日和好花苗。嫁接后3天内，要在喷膜上覆盖草帘子遮光，3到5天后逐步遮开草帘子，加长光照时间并适当通风那么直到秧苗见光后不肥年时停止遮光。第五个就是断根，秧苗长到2月日行时那么我们就把根断掉，把黄瓜的根断掉。当嫁接苗15天左右时，我们就是可以就是遮掉嫁接架就是保证它的生长。第六个最后一个就是定植，嫁接苗长到4到5片针叶即可定植，定植之前 吃足预制肥，铺好底膜，胚头深度不能超过佳节的结合株，其他观点和常规的黄瓜栽培是么样。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刚才专家呢已经将这个日光温室嫁接黄瓜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技术要点，以及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能掌握的一些细节都讲述的非常清楚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有位来自庆阳市正源县的李先生拨打进热线电话了，他要出售自家的红富士苹果，有20000斤左右，售价每斤3元左右。同时呢，他的联系方式是189-9342-7236，189-9342-7236。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来自镇源县的李先生去购买红富士苹果，他出售20000斤左右，售价每斤3元钱。同时呢，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位来自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要出售自家的1000斤左右的红富士苹果，售价每斤2元钱左右，联系方式18193828492，18193828492。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咨询啊，说这个苹果套袋摘袋后需要采取哪些技术措施才能上色好？晚熟品种什么时候采收比较合适？请教果树栽培专家李国良。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这个他问的是一个苹果套袋摘袋的一个问题。那么我首先要提醒果农朋友，尽快要摘袋。国庆期间下去看，有些果园还没有摘。在吃之后呀，这个低温太低之后，虽然温差够，但是就不好好上色，色素也不转化，所以要抓紧摘袋。那么摘的时候呢，一定要分两次摘，先把胃袋摘除之后啊，也不一定严格的按照教科书上讲的要，间隔上3-2天就可以。有2-3个晴天就完全可以再把内袋摘除，现在也光照不是很强，所以要尽快摘，再不摘到后期干脆就不上色。那么摘的同时呢，摘袋的同时呢，一定要把电果这个工作做好，就是和树枝接触的这个果实呢，用那个泡沫垫把它垫住，防止呢这个风吹的时候磨伤果面。这是首先要强调的。那么摘袋之后呢，要做的工作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及时的补钙，因为是在没见光的情况下，着袋的情况下，果实很容易出现一个缺钙，那么就是苦豆豆斑的一个发生，摘袋之后还会加速。那么尤其是像咱们的这个芹翠、瑞雪这两个品种呢，这两年发展的比较多，大家对这个脾气还不太掌握，它对钙呢更敏感，所以呢，稍微一缺钙就会出现一个苦豆病、豆斑病，甚至像瑞雪呢，就是果皮的褐变呢也会加重。那么在钙的选择上呢，就是一般就是吸收较好的就是氨基酸螯合钙或者是糖虫钙，那么全袋之后全员均匀的喷一次钙肥，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及时的铺反光膜，让树冠下部和内膛的果子，尤其是朝下长的这个果实的这个果萼部位呢，也能够着色，达到一个全红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要反光膜呢，就是沿着树干两侧铺2条反光膜，那么膜的位缘呢与树冠投影在这个位缘呢相一致，这样就刚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光的作用。采前的1-2天呢，就及时的把膜撤除掉。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摘叶转果这个工作，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细致的工作，但是对这个苹果的上色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工作。那么袋子摘除之后呢，对遮挡紧贴着果实表面的这个叶片呢，要及时的把它摘除或者剪除。然后呢，对这个遮光的果实附近遮光的这些新梢或者是叶片呢，也要剪除上一部分。当然剪的时候呢，也不能剪得太多，就是整体 摘叶的量呢，控制在全数叶片量的20%左右就可以。这是摘叶的问题。摘完带，间隔上一两天、两三天之后再做这个摘叶的工作，防止那个晴天光线太强灼伤果面。转果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苹果在成熟前呢，它这个果柄还是比较牢固。为了就是阳面可能上色了，等着阳面完全上色之后呢，那么把果实呢轻轻转一下，转上180度，刚好把阴面朝着阳面。这样呢，经过这么一个工作之后呢，就能够实现一个阳面阴面的全红，就整个着色很均匀，达到一个全红的这么一个效果。可以呢大大的提高一个果实的商品味观质量。当然转果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开晴天的中午或者下午3点这个时间段，最好在阴天或者是下午4点以后去转，这个目的就是防止果实形成一个日灼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事情呢，就是采收。这个采收呢，我们一直在提倡分期分批采收，不要一刀切下果子全一下。我们老好多果农懂得呢，他就是头茬。那么头茬呢，就指的就是树冠上部、树冠未萎的，一般着色好，成熟度高，所以就把它提前摘。那么树冠下部、树冠内堂的呢，着色差，绿一点，成熟晚一点，那么就隔上这么3-5天，甚至7-10天左右再去摘。这样呢，分批摘呢，第二批果呢还能上升一个等级。那么苹果在成熟前的2周左右，它还在膨大，就是你把在第一批摘掉之后，第二批的养分更集中，光线更好，阻挡光线的果实呢，摘出之后光线更好，那么个头也大了，着色也就好了。这是建议那么果农朋友呢分批的采。那么不好判断这个成熟期怎么办呢？就是原则上晚熟的富士苹果，它的生育期就是175天到180天，也就是就说是落花到成熟，就是要需要这么些天。大体在我们省呢，就是大部分区域就在10月20号左右。那么你要早，也不要早于15号；你不要晚，你也不要晚于10月底。还有这几年新的这些品种呢，你比如说是瑞雪，比富士还要晚一点，一定要等到10月下旬，甚至10月初再去摘。那么你比如说秦翠要比富士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摘就是最合适的。它的生育期是165天左右，160到165天。还有一个这两年发展面积比较大的品种呢，就是威拉斯黄金。威拉斯黄金呢，比我们的富士稍微早个1周，就是10月中旬，就是它的成熟期。那么大体生育期就是170到175天，这么个判断去掌握呢，就是比较合适。那么一般早采的相对来说储藏性能要好一点，晚采的储藏性能会差一点。所以在实际的这个生产营销的过程中呢，就是早采的晚卖，那么入库储藏，明年5、6月份再去卖，7、8月份甚至可以。那么晚采的相对来说品质风味更好，现在吃起来可能口感更好，那么早点去卖。早采晚卖，晚采的早卖，就是掌握这么一个规律。当然在采摘的时候啊，需要提醒果农朋友一定就是要戴着手套，那么要带着果柄去采。然后呢放的时候轻拿轻放，尽量减少在容器，就是那些筐子里啊倒来倒去，减少转换的次数。那么这个容器的内壁呢，最好垫上这个软质的这种材料，防止撞伤或者划伤碰伤。 再一个就是采收的时候。

0: 候啊，一定要避开雨天，或者是露水未干的时候，或者是有雾的这种天气，那么果实表面湿的时候就容易引起一个储藏的时候的一个霾变。最后要提醒果农朋友一个，就是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到十一月中下旬的时候，这个强对流天气会增加，强降温会经常会发生。那么在恶劣天气来临之前呢，尽可能的及时的栽完，不然来上一次强降温，降到零下五六度甚至七八度，那么就导致一个果实长时间低温呢，果实冻成一个冰袋子，失去商品价值，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损失，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呢，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苹果摘来后我们怎么采取措施能更好的上色，晚熟品种种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选怎么样的品种比较好，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点打点时间，欢迎大家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看到咱们节目的直播。稍事休息，稍后和您分享今天节目的其他内容。

0: 张科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1: 哎，这不，
0: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1: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呐。
0: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1: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你看这波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0: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
2: 亲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3: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4: 123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语音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咨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呢？我们请教一下政策法规专家刘军德。专家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关于农民朋友咨询这个，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啊，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根据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法，还有我们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办法啊，等这些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登记，它分三种类型啊，一种呢是适用的登记，第二种呢就是变更登记，第三种呢就是注销登记啊，就是他们三种这个登记的形式不一样啊，所以呢就是提交的这个材料呢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我们要申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适用的登记啊，那这种情况呢就应当如实提报这个登记赋码申请表啊，这是张表，这是个格式化的表啊，这个呢就是说首先要提这个申请表，然后呢并且向这个登记机关呢啊提交他们规定的资料啊，这些材料呢这个是成立大会的会议决定啊，就是你们开，就是我们当地要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召开成立大会啊，成立大会就是一致同意决定啊，要成立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啊，这就是说要真实的表达反映啊，我们集体经济组织成立的日月啊，就是成立大会的决议啊，就是必须有这个决议，就是说大家都是同意啊，成立这个经济组织的啊，这呢是第一个，就是成立大会的决议。第二个呢，就是要提供我们的成立的花名册啊，因为我们集体经济组织它是 我们成渔的组织啊，就是使我们这些去界定了身份的成渔的组织，那这种情况就有是明确啊，他这个组织的成员啊到底有哪些人啊，他们组织的名字是什么啊，就是这些，所以呢就有提供这个成员的名册啊，这个成员名册里面就是包括这个成员的姓名呀啊，包括他的身份证号码呀等等这些信息啊都要提供去啊，就是这个呢是必须的啊，因为这个作为这个组织经济组来讲，他后续可能就涉及到我们的承包制的发包啊，然后呢包括这些其他组织的管理，这是我们经营资产的管理啊，所以呢这些资产的管理呢，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些都是我们成渔集体所有的，所以呢就是把成渔的这个范围这是确定了，也就是说成渔的画面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章程啊，就是因为我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它也是这个群众自治性的组织啊，所以呢他们必须有自治的，就是有章程，这个章程呢我们农业农村部呢颁布有这个示范性的章程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有成立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些啊地方或者村或者社啊，它根据这个示范章程啊，然后结合呢这个具体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包括规模，包括生产经营的内容啊，那可以进行细化啊，但而且呢这个章程是必须经过成渔大会表决通过的啊，成渔代表大会也不行，只能是只有经过成渔大会啊表决通过的啊，就不是说那制定了没有经过大家讨论就可以啊，一定是讨论通过的啊，组织章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余迹及复印记啊，因为我们集体经济组织也是这个法人啊，是这个法人他就有法定代表人啊，就是日常的这些契书合同呀，包括是资金支付呀，就是有些他就需要法定代表人签字啊，说呢就是法定代表人，这个法定代表人呢就是我们集体经济组织的理事长啊，这个理事长呢他是由我们

0: 成立啊的大会啊，然后逐次产生我们的这个的社会啊，然后呢，选举产生我们这个法定代表人啊，所以呢，要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余迹，而且复印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治军事组织的啊办公场所的证明，就是那是常在哪办公，也就是你的住址证明、住所证明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登记之后，如果说是在这个就是经营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啊，我们必须是离世啊，必须找到这个自治军事组织，所以呢，他要提供他的住所证明啊。当然，这个住所证明如果说他这个经营的业务范围比较广，那就是以他主要的经营地啊所在的地址呢为经营住所的证明啊，去开始这个证明。第六呢，就是组织条款，就是我们农村部规定的其他材料啊，这呢就是说，但是起步项呢是必须提供的，这个呢就是登记设立登记的时候需要提供的这个啊资料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农村自治军事组织的法人名称，包括住所，包括法定代表人发生了变更的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应当只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予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啊，这就是第二种。变更登记的时候呢，要提交下面的材料，一个呢就是农村自治军事组织登记事项变更申请表，就是那这个到底是哪些事项发生了变更啊，就是变更事项申请表。第二个呢就是成立大会或者呢成立代表大会啊做出的变更决定啊，在这个是设立的时候呢你要同时，其次呢就是变更的时候呢也要经过成立大会或者成立代表大会，这个呢就是说允许成立代表大会做出变更决定。前面呢是不用是那就是设立的时候呢，只需是成立大会啊做出的决定啊，说这个要分清楚，就是说这个呢是成立大会或者成立代表大会都可以，但是必须有这个变更决定。第三个呢就是修改后的组织章程啊，就是因为这些包括那个法定代表员这些住所呀、这些名称呀，这些都是在那个章程里面的必须的内容。那就是这些内容发生变化了啊，那个章程也就发生变化了。当然，那的这个所设置申请登记的变更事项，将来在我们的登记制证里面也会发生变更啊，所以它叫变更登记啊。这呢就是主要的三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比如我们前面变更登记的时候呢，就是记在一起啊。如果说我们这个变更登记属于这个住所这个变更登记的这些啊，或者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这些，那还要有新的法定代表人的这个身份证和复印件，包括呢住所变更的住址的变更的证明啊，这呢就是必须把这些呢提供齐了啊，才可以去办的。这呢就是第二类，就是说我们这个变更登记时呢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农村自治军事组织因为这个合并分的等于应需要办的注销登记的这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三类应当呢在获得合并分的批准之日起30日内向予登记机关申请这个注销登记，并且呢提交呢下列材料一个呢就是农村自治军事组织注销登记申请表前面讲呢就是设立登记申请表然后呢是变更登记申请表，这呢就是注销登记申请表，就是这个表必须都要替代第二个呢就是成立大会形成的相关决定这呢跟第二跟这个情况是相同的，就是必须是成立大会形成的相关决定成立代表大会不行只有第二个变更登记的时候成立代表大会可以第三个呢，就是西直自治市人民政府批准合并和分的证明材料这呢主要就是这三类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规定有其他的材料按照要求去提供就成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农村自治军事组织在这个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过程中，分别需要的提供的材料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在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时我们需要提交的一些材料具体有哪些，可以及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呢，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定西市渭源县的一位周先生留言咨询的问题。用尿素作为添加剂给牛补充蛋白质，不小心牛偷食了很多尿素，现在牛口腔流口水，它该怎么办呢？请教咱们的动物医病专家寇宗彦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可能是，杜博比较贵，好多这个养殖户呢，把这个尿素作为这个蛋白质饲料，给牛饲料提供这个蛋白的含量， 但是在用这个蛋白尿素作为蛋白质饲料，喂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量，再要注意保护好这个你存放的这个尿素啊。尿素是咱们在这个农业上这个广泛使用一种化肥，是一种非蛋白质含氮物。一般情况下，它这个呢，1000克含氮量，就说这是一般就42%-46%。啊，这个尿素，含氮量相当于这个7000-8000克的这个豆饼，啊，或者相当于26000-28000克的谷物饲料中的蛋白质，啊，所以这个蛋白质这个一般情况下，谷物饲料我们豆粕就是谷物饲料豆类啊，因此呢，尿素常用作牛或者羊反刍动物饲料的一种添加剂，就是说你在这个，但你给的饲料蛋白质这个含量比较低的情况，可以适当加一些这个，那个尿素，去提高蛋白质啊。但是呢，你要一定注意量，再去保护好这个原有这个尿素啊。这个发病的这个引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尿素饲喂过多，或者这个咱们饲喂的方法不当，或者是大量的误食，这个就是。大量的误食啊，都可以引起中毒啊。中毒以后呢，牛就是采食尿素，一般情况下这个30-60分钟以后呢，就开始发病啊。这刚开始的时候呢，表现的就是不安啊，声缓，我们也就声鸣啊，口里这个流涎，在这个肌肉呢发抖啊，再就是躯体呢开始摇晃。啊，走路的时候也不太稳当，也走路的时候不稳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就会出现反复的痉挛、呼吸困难，并且呢，从鼻孔或这个口腔流出泡沫样的液体啊。在最后呢，表示这个就是中毒比较深了，全身就痉挛性的出汗啊，眼球呢。停战啊，就眼球抖动啊，肛门松弛啊，只要有粪便就排出啊，很快就会死亡啊，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尿素中毒来势也是凶猛的，在临床上呢，发病率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主要说防治的措施啊，首先我们说治发病以后怎么样去治疗啊，就是中毒以后啊，我们要立即。灌服食用醋或者食盐酸等弱酸性的溶液，如果是食用醋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1%的醋，一般情况下醋的都在3%左右啊，我们要配成1%的这个醋啊，比如是这个1%的3%的那个1斤，我们可以加到3斤水啊，就是1%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用1000-1500毫升。再就是把糖250克-500克啊，因为我们说糖里面它含有的这个酸啊，那个再一个糖水加到1000毫升啊，或者呢我们可以用食用醋直接就是1斤500毫升啊，再把水加上这个1000毫升，这就我们说3%的稀释成1%了，一次给他口服，我们葡萄糖也可以不用了啊，糖也不用了，可是一次口服啊，也可以静脉注射10%的葡萄糖酸钙液啊，200-500毫升，或者是静脉注射10%的硫代硫酸钠液100-200毫升啊，我们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呢，那个同时呢，根据牛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它心脏比较衰弱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强心剂，强心剂你就10%的樟脑磺酸钠，牛可以用到20-30毫升，或者利尿剂啊，你就速尿，也就是复赛蜜啊，用上20毫升，再就高升的葡萄糖，高升的葡萄糖就10%-25%的葡萄糖等这些药进行对症疗法啊，这就是治疗的，就是这些方法。再一个，下面简单说一下预防。预防就是严格化肥保管食用，防止牛误食尿素。用尿素做饲料添加剂时，严格掌握用量。体重 500千克的牛，成年牛，用样，一天。

0: 不超过150克，也就3秒。尿素以半入4料中喂给较为时间，不得化作水饮用或者单独给它饲喂啊。喂以后2小时内不能饮水啊。如日量中蛋白质饲料已经足够，我们再说一下，不宜再加饲喂尿素。再就是牛犊，也就犊牛，不宜使用尿素作为蛋白质饲料饲喂。啊，所以根据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牛的问题啊，偷吃一些其他的东西导致出现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拨打热线电话12316进行咨询。下面时间呢，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微信网友留言请教的，怎么去防除冬小麦田里的杂草呢？我们咨询一下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现在就是冬小麦的苗期，防止冬小麦田杂草呢，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呢，是冬小麦播种出苗以后，长到4到6个叶片，是使用除草剂这个最佳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呢，如果咱们在冬小麦4到6月期呢没有喷除草剂怎么办呢？可以在冬小麦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除草剂，就这两个时期都可以用，最好是在冬小麦出苗以后4到6月期就使用。第三一点，咱们要记住，冬小麦拔节以后是不能用除草剂了，这个时候它对除草剂的抗药性和耐药性比较差，这个时候使用呢很容易产生药害。这两个时期，拔节以后不能用。另外呢，阔叶杂草怎么防除呢？给咱们推荐3种除草剂。第一个是10%的苯黄龙可吸菌粉剂，它的使用量呢一亩地是10克。第二种呢是20%的溴苯净乳油，它的使用量呢一亩地100毫升。第三种呢是42%的二次地异星酯乳油，它的每亩使用量是60毫升。咱们选择其中一种，在小麦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是冬小麦返青以后拔节之前喷施就可以了。这是阔叶杂草的3种除草剂。对禾本科杂草呢也推荐3种除草剂。第一种呢是6.9%的标马乳油，它的一亩地使用量是80毫升。第二种呢是5%的艾秀乳油，它的使用量是一亩地也是80毫升。咱们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也是在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在返青以前、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这两种除草剂呢对禾本科杂草有很好的防除效果，但是掌握时间一定要在冬小麦4到6月期，或者是返青以后拔节之前使用，拔节以后就不能用了。如果地里面既有阔叶杂草也有禾本科杂草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和一种防除禾本科杂草的除草剂混合在一起使用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地防除阔叶杂草和禾本科杂草。在防除中咱们需要注意的几点事项要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呢，咱们一定要严格掌握药剂的使用剂量，均匀的喷洒，防止对小麦产生药害。第二一点呢，咱们喷药的季节最好专用，避免呢在喷施其他作物的时候呢发生对其他作物发生药害。最后一点呢，咱们选择上述的其中一种药剂，或者是一种其中的一种配方，就是杀禾本科杂草的配方和杀除草剂阔叶杂草的除草剂的配方混在一起，咱们要选择没有风的晴天中午进行喷雾。一般呢咱们一亩地兑30公斤水，就2盆屋地水就可以了。只要咱们正确的掌握好除草剂和喷药的时间呢，就可以有效的防除冬小麦田里的杂草。主持人就这些。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下面的时间抓紧来看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问题。他养的鸡最近产软壳蛋比较多，该怎么解决？请教我们的畜牧养殖专家李新社。专家您好。
3: 从三个方面去说。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要查一下，看一下饲料，你饲料中的钙够不够，饲料中的磷够不够。钙够磷够，如果说在不加维生素 D3 的时候呢，照样吃钙再多呢，它能吸收不了，吸收不了的时候呢，有时就产软壳蛋，这是第一种原因。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时有应激因素，外面的噪音啊，温差，如果像这几天温差

0: 比较大，阴雨天气啊，还有一个惊吓，再一个就反复的把鸡抓来抓去，也导致呢有时穿软壳短。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把这个环境呢一定要做好，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减少一些惊扰。同时呢可以在饮水中加一些多维的电解质，3到5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第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时呢，鸡呢得了病，最严重的病就是输卵管炎。因为啥呢？因为鸡呢要产这么长时间的蛋，难免会发生这样的疾病。发生这样的疾病以后呢，那我们就要用药物去治疗，用其他的饲料啊这些其他东西就不能去治疗，这我们就去用药物去治疗就可以。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鸡得了其他一些传染性疾病啊，就是新城疫啊、传至啊、禽流感这些病毒，这可能也会破坏这个生殖系统啊，这些可能也发生。第四一个方面呢，我们就要看啥呢？看它的日龄。鸡如果养到450天以后呢，养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呢，它卵巢的机能肯定要老化，该化能力也下降，软壳蛋呢自然要增多。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考虑到这个鸡呢，得有没有必要再养它。如果养上以后这样子软壳蛋多，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整群，把有些鸡呢可以淘汰。如果市场好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淘汰掉。总的来说呢，鸡群如果发生这问题以后，从这四个方面去查看：首先看饲料，第二也看它的应急，第三也看疾病，最后一个就看我们养的这个鸡呢到老不老。如果老的时候呢，我们整理一下，把鸡群呢做一个简单的去淘汰，把有些确实长期产生软壳蛋这些鸡呢，就把它去淘汰掉，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再养着呢，它的价值就不多了啊。要说呢，就这么多，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大家农业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一些困惑困扰，不知道怎么去处置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节目最后呢，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